0: 慧芳，把枪放下。共产党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能杀害俘虏。你既然想参加我们革命的队伍，就要遵守我们的纪律。好，我可以遵守你们的纪律，但你也得守我们的规矩。 你们什么规矩？把这碗酒喝了，给我当政委。这个你不能为难我。慧芳，你想参加抗日，我们欢迎你。可是你今天的做法那是不对的。你怎么可以随便在村子里边抓人呢？你现在应该赶紧让我回去，我会把你的想法向我们的上级领导汇报。
1: 司令，不能放他下山。 一旦放他下山，报告了新四军，新四军在上山把他们的土匪给剿了，那咱们可就真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

0: 贺兰，今天你不给我面子，也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既然你不愿意落草为寇，我也不勉强你。但今天你走不了，我会派人通知你们领导。弟兄们，把这两个小鬼子给我活埋了！
1: 站！
0: 把他给我压下去！撤！
2: 喂，
1: 都给俺站住！
3: 马驴子。
1: 石大爷，你可听好了啊！俺可是便衣队爆破大王马驴子，小鬼子是三座炮楼，就是俺一晚上给炸飞的，知道吧？现在马上放两枚合成围，啥事都好商量。要是不放人，俺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座的谁敢动一动，咱们今天晚上就同归于尽。
4: 别动，都给我老实点！
5: 别动，老实点！
4: 哎呀，想不到啊，这个山沟沟里还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哎，这个旗子竖得好啊！淮北抗日游击队，啊，这说明我们抗日武装力量又强大了呀。刘司令，听说。
6: 你杀了鬼子，杀汉奸，还抓了俘虏，你这抗日的功劳啊，真是大大的。哎呀，
4: 龙局长，您看，您都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这也是刚开张，我也没带过抗日的队伍，这才请贺兰给我们当政委，给我们指指路，所以才……
6: 哦，这是好事儿啊！啊，我们便衣大队的政委。 到你们这个游击队来当政委，这两支队伍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啊！不是，哎呀，
3: 龙局长，
6: 啊，
3: 我还没向您汇报呢，您怎么就答应了？
6: 哎，只要是抗日，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都同意。这个政委啊，我看你就先见着，他这支武装力量怎么改编的，等我向这个军区首长报告了以后，咱们再说嘛。
3: 哎呀，太好了！
6: 好，
3: 哎，正好龙局长，今天我这有酒有肉，你们大伙就别走了。
6: 哎，好啊，好啊，有酒有肉，我就不客气了啊。何兰同志，你也算是这儿的当家人了，你就看着办吧。
3: 好，那我就说话。同志们，今天这儿既然有酒，那咱们就喝一个团结抗日酒。
6: 好，好，好，好，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来来来，大家动手，好吧？
1: 来来来，
0: 来。嗯，伟邦同志啊，有件事情啊，我还真得请你帮忙。哟，
1: 您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0: 那好，咱们先吃瓜，完了以后跟你说，好吧？
1: 好。

0: 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实在是招架不住了。
1: 哎呀，你说关涛啊，关涛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啊，一个粗粗拉拉的人，闷不出溜的，居然干出这种事情来啊！和人家贺兰那样的大才女通了大半年的情书，哎，你可真行。嗯，
0: 我当时是看着难受，就模仿庄严的口气和笔迹给他写了封信，没想到他真相信了，而且挺高兴。这事啊，全怪我。
1: 庄严烈士的事情公开之后，我还想去跟贺兰把这件事给挑开呢。哎，我没想到啊，人家表现得比我还淡定，还理智，还知情达理。我当时就懵了，我还以为庄严不是贺兰的未婚夫，没想到是你在里边冒充了一阵子嘛。
0: 局长，他现在非要见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向你们说的呀。我，
2: 哎，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0: 什么晚了，中华？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
2: 你记得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不要你一上来就把话说开了。你倒好，谈起了小资情调，还谈得挺好，挺浪漫的嘛。啊，不过我最近看到你的字也长进了不少啊，是不是写情书练的？文化水平提高了不少，也学会了骗女孩子了吧？
0: 春华，你就别臭我了，你给我出出主意啊！你真是，哎，局长，
1: 哎，不不不，听大队长的呀。
2: 那好，咱们就两条：一，假戏真唱，弄假成真，把贺兰给娶回去，一了百了。
0: 那是我嫂子，
2: 他们不是还没结婚吗？
0: 不行，贺兰太优秀了。我不配啊，这
2: 得，那就第二条了。
1: 那只能这样，
2: 承认错误，坦白交代，一五一十的把事情给说清楚了。
1: 哎，还得记住啊，别把我们两个给卖了。
2: 哎，
0: 哎，那些信并非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庄严的一位老战友的内心。无论如何，我是善意的，但无论如何，我欺骗过你。功过相抵吧，就当我从不认识。既然你知道了庄严的事情，这个善意的欺骗也该结束了。千万不要问我是谁，这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会关注你，履行我对庄严的承诺。祝你一切都好，嫂子。

0: 好吧，我不问你是谁，我也害怕我知道你是谁之后，我会埋怨你。毕竟，在庄严牺牲的这件事情上，你欺骗了我。虽然你是善意的，其实我和庄严在信中也经常探讨离别和死亡。作为战士，我们已经做好了为祖国牺牲的准备。你应该把他的事情及时的告诉我。不过。 我还是想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为庄严所做的一切。我为庄严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庄严是否有什么遗物，让你转交给我？如果有，请你及时的还给我好吗？因为对我很重要。谢谢你，好心人。
1: 是啊，这遗物怎么交给他呢？我把庄严烈士的遗物委托给你们公安局的领导交给你，可否？以我和庄严的兄弟情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事情。嫂子不必把它看得过于沉重或是伟大。嫂子不管长什么样，在我心里都是。

0: 圣女、仙女。
1: 老营长您好，我是军区侦察营现任营长夏哲，先向老营长致以崇高的敬礼。您还记得我吗？我是您6年前招的兵。
0: 我怎么不记得呢？小家伙都当营长了。
1: 老营长，庄副营长牺牲至今已经快1年了，我们想到他的坟前去祭拜他，也希望您能来。军区烈士陵园你应该知道吧，我们约定4月1号下午1点在烈士陵园会面，您看可以吗？
0: 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间庄严已经走了将近1年了。

老大哥，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一年又过去了，一直想过来看看你。

他的衣物我都收到了，还有没有遗言？过来，替我照顾好孩儿，终于。 没了，他只是告诉我，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哦，对了，这位，这还是钢笔。

这些是我给你写的信，我今天都拿来了，你留着慢慢看吧。

一下子看这么多心，你不会烦吧？这还不都怪你？

要收到信了，可不可以给我托个梦？兰兰，万一哪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尽快忘掉我，重新生我。这是实在话，活人记住死人就可以了，但没必要为死人活着。如果你愿意。 我希望你能跟我的老战友，也是我的生死兄弟关涛。

0: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本来这次交易成功以后，我就会把甘田信男招到您的麾下，为您效力。可没想到，您的出手也太快了。
1: 姓南，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不然不会调到战略情报部去。
0: 可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藤野君？我觉得你应该理解他。姓南不是不效忠日本天皇，他是真的需要钱呐。而且。

0: 他最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情报，一旦你们师生见了面，他还好意思向您开价吗？战略情报部也不会饶了他呀。
1: 是的，姓南的确是一个情报高手，一个有思想的情报人，是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你曾经告诉过我，总之我是个日本人，我没有往深处去想，我无法忍受他的极度贪婪，更不允许日本人敲日本人的竹杠，我无法忍受。
0: 藤野君，就因为这些，你就亲手杀了他吗？我真的不理解。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你要我怎么面对星南的家人？

0: 经查实，山本将军于此事情报系王吉情报犯中之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共军。必须得在同一种水落设伏所致。
1: 犯

0: 志文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中三小时前离开邦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

0: 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此时情报系王级情报犯钟志国从贵军内部搞的游湖路线后高价出卖给共军，必须得在同一种水落设伏所致。
2: 犯

0: 这个麦情报一直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中三小时前离开蒙吉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藤野君，这谁发来的？
2: 范世皇，国军的一个情报官，已经为我们工作。
1: 这不是真的，这里有诈呀！邢太君，你死得冤呐！死得冤呐！死得冤呐！

0: 报告。
1: 司令官阁下，收到的密信一封。

0: 藤野司令官，据可靠人密报，从共党新四军投诚过来的现任你部别动队大队长兼参谋长高德良，系共党潜伏奸细，实为假投降真潜伏者。你与山本司令官出游洪泽湖之绝密行程被泄露，即此人之所为，望阁下小心为好。
1: 这是谁送来的？
2: 不知道，只是门口哨兵捡到的。
1: 不知道，你
2: 司令官阁下，我想我们不得不防啊。
1: 说说你的想法。
2: 共军的也是诡计多端的，高德良身为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就轻易的投靠了我们，难道他是真心的效忠于我们吗？现在十三姨的去向不明，不管告密者出于什么目的，是真是假，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说的有道理，但是我更相信共党诡计多端，而这诡计更狡猾凶狠。
2: 司令官阁下，我的

0: 这让我想起了书中的一个故事。当年周瑜利用蒋干偷走一封信，信中说蔡瑁和张允只是诈降曹操，等着见机行事杀曹操。曹操看完信后上当受骗，一怒之下杀死了军中唯一会水战的蔡瑁和张允。难道你不觉得这是共党在跟我耍反间计吗？
1: 不可能吧，是高智商的人玩的计谋。
0: 可我已经上了一次当了，我亲手杀死了我的学生冈田幸男，这是我一生的耻辱，不能原谅之过错。
1: 共军难道能实施同一条计谋吗？
0: 是的，是不可能，但也不是不可能。昨天的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可能。
1: 恕我直言，你弟有点走火入魔了。
0: 没错，我现在跟共军打仗已经进入了一种境界。
1: 境界？
0: 一种文化审美的境界。每每跟便衣对过招，都要逆向思维，反向推理，搜古寻今，品味各种之滋味啊。但凡洞察秋毫，那就是一种愉悦，一种快感。把这封信原封不动的送给高德良。
1: 司令官阁下，你怎么能把这封告密信交给被告者的本人手里呢？
0: 此乃一箭三雕之功效也。一，高德良见此信，知道我对他的信任，没有任何怀疑，便会死心塌地地做事。二，如果他是假投降真潜伏，那他就会明白现在有人在怀疑他，他就会收敛起来，只潜伏而无所作为。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或忠诚，他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的工作，做出成绩，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铁杆汉奸。
1: 司令官阁下真是高见，令在下佩服。不过洪泽湖的惨案

0: 山本女团长已经殉国，以后就不要再提她了。按我的意思去办。
1: 胡连长，至于杀高德良的事情，你就不用费心了。炸军火库，你要暗中策应，应该是怎么策应？
2: 吕兄，外面有人找你。
3: 谁呀？
1: 夫人，您怎么来了？
3: 这就叫山不转水转。 有缘的话，咱们还是朋友；没缘的话，咱们也就不多说了。
1: 夫人，请坐。

0: 应该叫您高太太了。
1: 以后不要叫我高太太了，我跟高德良没有关系。他羞辱了你，那是你跟他之间的事情，你该怎么跟他算账就怎么跟他算账。我今天来是受组织上的委托。
0: 组织？您是什么组织？
1: 新四军领导的淮北抗日游击队。我现在的身份是抗日游击队的司令，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龙宇，龙局长。
0: 哦，明白。
1: 我听说你一直在犹豫不定啊，一面在摸着自己的良心，一面又担心日本人会收拾你。
0: 是啊。
1: 老胡，这汉奸的差事你还没干够啊？我告诉你啊，这会儿可是你在等的机会，眼下机会来了，你还怕什么？
2: 是啊，李叔，人在江湖走，顾虑天天有，要想没顾虑就别盼这个机会，否则机不再来啊。李叔，
3: 我想胡旅长您的顾虑是怕事发之后怎么能不被鬼子察觉吧。
0: 你说的没错，哎，我还要家小，不得不有所考虑啊。就算不为我自己，也得为我的兄弟们吧。
1: 胡一凡。
0: 是。
1: 我今天来见你就是给你个面子。你想想你老娘临死之前怎么说的，共产党新四军是怎么对待你的。我把话放这儿了，今天你要是答应合作，你老吴跟我就还是多年的朋友；你要是不合作，回头我就上你老娘坟上告诉他老人家，你那儿子就不是个东西，他简直就是……
0: 不，刘司令，您千万别这样，我没说不合作啊。当初龙局长能够放我一马，您呢，又给我钱又给我首饰的，我以后再干那种缺德事，我出门就被地雷炸死。
1: 好，男子汉大丈夫，话说到这份上也算是口对着心了。那接下来我就不掺和了，你好自为之吧。老胡啊，事成之后本司令请你喝酒。
0: 是。
1: 诸位，后会有期。
0: 刘司令慢走。
4: 胡旅长，炸军火库你只要给我们提供必要的情报就行了，在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有力的情报，至于什么时候炸怎么炸，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5: 胡旅长，这杀高德良呢是为了报你当众被羞辱之仇，而这炸军火库是为了平你内心藤野之恨，所以这一举两得，利国惠己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推辞。更何况你不要忘了你老娘临终前的嘱托。
3: 胡旅长，只要我们抗战胜利，我们会给你记上一功。
0: 也罢，共产党新四军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甘愿为我报私仇拼国恨，我不能再无动于衷了。炸黄龙洞的事儿，我不但要过问，而且还要全力以赴，如此方能告慰我娘的在天之灵啊。

其实我早有准备，只是难以下决心。黄龙洞并非一般的军火库，库门是由纯钢打造的，厚达2米。

一些要密码来控制，这个密码每2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是由日本本土秘密指派2名工程师亲自来操作。这个密码是由一组极其复杂的数字和文字组成，就连2名工程师也只是各掌握一半的密码，所以你们要想通过打开库门买制炸药，几乎是不可能。

0: 高老队长，你有个老朋友要见你啊！出去，喊报告。
1: 我让你进来，你再进来。进来以后立正敬礼，然后说报告高大队长，我有事情向你报告，然后再说事情。事情说完以后，必须要说请指示，然后立正在原地听我指示。

0: 报告高大队长，您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怎么是你？
1: 证人先正级，请高大队长按军事条例往下进行。报告高大队长，你的老朋友代号神秘人向您报道，请指示。
2: 赵喜，是。你是人是鬼？你怎么会在这里？这就是三天之内要到达黄龙洞的日本工程师的简历。
3: 是啊。为了防止工程师泄密，每一组工程师完成一次密码的修改和设置之后。
2: 陆军本部就会立即更换一组新的工程师来接替他们前任的工作。这马上来的两名工程师里头，有一个是女的。对，这次来的两名工程师是一对夫妻，是这样。担任军火库最外围警戒的是我的十三旅，但这第二道和第三道警戒是日军把守。如果你们人能到达最后一关的话，所有的身份信息。
4: 如果最终被确认无误的话，
2: 电话才会通知卫兵。放心，这两名日本工程师具体是什么时间到？没有人知道他们具体哪一天到，就是一个笼统的期限。
4: 小鬼子，煞费苦心呐！
2: 是啊，不是我给各位泼冷水啊，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 这对夫妻随时都会秘密抵达这里，而五万日军的先头部队也将在近日抵达。库门一旦打开，运送军火的工作就立即开始。到那个时候，大家是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啊！

0: 你是从监狱里逃出来的吧？当然也有朋友的帮助了。高大队长，真是想不到，你现在居然也在为藤野工作，真是世事难料，太富有戏剧性了。咱们从往日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战友。
1: 千万不要侮辱了战友的概念。
0: 行了吧，高老弟，别再自命清高、自欺欺人。

0: 想当初，我是国军的上校情报官，你是共军的正团指特工，现在怎么样？不都是在为藤野工作吗？你有什么觉得比我更高人一等的？就因为你姓高？哎呀，行了，高老弟，我知道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直在生活在你想象的世界当中。但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只要碰见了共军，就会被他们干掉。怎么，你还在以为你还是你原来组织上的人吗？你还在做梦以为你现在虽然在为日本人工作，可你的心却还是向着你以前的革命队伍？你以为你是现代版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里的徐庶？醒醒吧，高老弟，你虽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呀。
1: 别废话了，说说吧，藤野到底派你来我这是干什么的？
0: 高大队长如此智慧的人，难道还看不出来吗？藤野惯用的政策就是以华制华的战略政策，而且还想这种战略层面运用其管理中国部下的层面上，以其达到遏制、牵制和控制其中国部下。高大队长来胡柳镇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看住十三旅、看住胡旅长？那我来这儿干什么？还用我挑明了吗？
2: 藤野真是瞎了眼了，派你这个急急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的家伙来看着我。
0: 高老弟呀，你就别这么夸我了，又是犬又是鱼的，你对我的比喻实在是太准确、太贴切、太形象了。当初我从韩司令监狱里逃出来的时候，我还真就是那么个状态，还是藤野对我好，收留了我，不像你老弟。我这人就是这样，只要谁对我好，我就死心塌地的跟谁走，不像你老弟净玩反间计。
2: 好，又一个说我是假投降真卧底的。
3: 我告诉你，范世皇，我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在为藤野工作，你们要是再不相信我，老子就他妈不干了。
0: 你看看，说实话了，找个借口要开溜了是不是？真的，你要走我可是巴不得的，那别动队可就归我了。
3: 你做梦！说到底，你就是条丧家之犬、漏网之鱼。
0: 哎呀，你一说到这犬和鱼呀，我还真有点饿了，赶紧差人给你老哥哥弄点吃的吧。
3: 报信单。

0: 司令员决定调二总机枪营，提前进入花龙山，配合我们作战。
1: 那敢死队上不上？
0: 上，各种保安都要用。
1: 局长，喜子，他也参加了敢死队，但是现在还没有征求您的意见。
0: 嗯，好样的。

0: 我就是担心他还嫩了一点，我也很担心。不过他这次下的决心很大，听说他们还都写了血书。
1: 好，让他上。
0: 敢死队是我们炸毁军火库的最后一把杀手锏，让同志们呀做好一个充分的思想准备。是。哎呀，只是，
1: 您担心什么？
0: 你和高德良毕竟是老朋友啊，这个事情我知道。你是怕我下不了手。刚才我在五个上的坟前已经立过誓了，我一定要替他报仇，所以这个问题不存在。好，我们这次行动的首要目的是炸毁军火库，但是行动的部署是三头并进：黄龙山、军火库和胡柳镇，三路要同时行动。
2: 是。
3: 你这次参加敢死队，要多加小心啊！放心吧，政委。哦，贺兰，我呀，命大着呢，等着我的好消息。
4: 局长，
5: 哎，
4: 我建议咱们大伙儿啊，喝完。
5: 你的随意，好吧？好，这个提议好，来吧。来，哎，随意啊。哎，局长，这可是出征酒啊，咱是做好死的准备了。你放心，敢死队敢死，俺马老绝不偷生。咱绝不干饿死鬼，咱就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死了也值了。
0: 哎呀，这个马洛啊，哎，你是光棍一条啊！啊，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饿不着。我看这样吧，妮子，你没有必要陪着这几个酒鬼在这坐着，先回去早点休息啊，好不好？去吧。
6: 好。
0: 哎，这个毛妮子喜欢小杨。 都看出来了吧？这个小杨成天在毛妮子面前端着个臭架子，带搭不理的，你们也看出来了吧？
1: 是吗？
0: 有你这样的吗？啊，这多伤他自尊心啊，多没有面子呀！
1: 这你要喜欢他，你就主动一点嘛。那姑娘家的能像你那么脸皮厚啊？懂不懂？
7: 这是
1: 局长王小杨，局长在这说了半天了。 你知道在说谁吗？怎么搞的？你现在就应该啊，赶紧的追出去，跟毛妮子说说，给人家一个态度嘛。
7: 嗯，我知道妮子喜欢我。
0: 嗯，
7: 可是，在这种时候，那你们让我跟她说什么呀？我反正我觉得说什么都不合适。
1: 怎么会不合适呢？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老爷们儿的脾气放下来，去跟妮子说说。
0: 给他一点关怀，一些态度，让他心里面感觉到幸福温暖。难道要你说这些话会要你这酸秀才的命吗？
5: 对，对，对，对，
0: 行，上，任务，执行陈大队长的命令，啊，向左转，跑走。中华，你看呀啊，你这个乱点鸳鸯谱的方法虽然简单粗暴，但是多有成效。
5: 管用，管用啊！
0: 来来来，
1: 好，
5: 来
1: 来。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0: 不怕，咋了？你怕了？巴蜀大地，人杰地灵，
1: 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5: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九十。

0: 酒源一百代，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十九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 配馒头。

0: 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博颜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

0: 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啊、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啊、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啊、都来一袋，餐餐呀、啊、都吃好。
0: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

0: 小杨，你怕吗？
1: 怕。怕什么？
0: 怕死啊。
1: 不怕。咋了？你怕了？
0: 我怕。
1: 妮子，别瞎想，别想那些不吉利的事儿啊。
0: 我怕我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啊。
0: 啊，其实我是说，好像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
1: 啊，妮子，你这个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你真的误会大伙了。其实大伙儿都特别的喜欢你，而且从心底的惦记你、牵挂你，真的。我能代表他们。
0: 我是说，只要有一个人，他可以真正的牵挂我、惦记我、喜欢我，就足够了。
1: 妮子，说实话吧，我知道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因为明天你会跟这个人一起执行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还有可能这两个人都会牺牲，但是我保证，只要他们俩大难不死的话，那就说明这两个人有缘。我更可以保证，将来那个人他会牵挂你、照顾你、喜欢你一辈子。

0: 高大队长。 没啥情况，我喝点酒解解乏。您发报，
1: 你先出去吧，我有份电报要亲自发。
0: 哦，机器里都开着呢，你想。

0: 高军，山鹰和喜鹊已经着陆，索降行动立即开始。藤野，
1: 终于来了。立刻通知范志煌，按计划分头行动。强调一下，从见到山鹰和喜鹊那一刻起，直到我们亲自看见他们进入警戒线，才算完成任务。明白了吗？
2: 我有数。
1: 你他妈有什么数？说是或者明白。
2: 是或者明白。
1: 滚！

0: 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一切都很顺利。
1: 那高德良的人在镇上有没有活动？
0: 我离开的时候，镇上很清静。
1: 不可能，高德良我太了解他了，这个时候他不可能睡觉的。

0: 对藤野发报，
1: 确认我们已经看见山野和喜雀进入顺昌旅馆，一起侦查，若有情况我们会随时电告。这应该没什么事儿，剩下的看着范世华了。我先走一步去军火库，你带兄弟们马上跟着，电报和队伍一起行动，明白了吗？
2: 明白。
1: 记住，动作要快。我们是两个轮子，人家有四个轮子。我想亲眼看见工程师进入军火库紧急线，我们必须要抢在他们前面到达。去吧。
2: 是。

包子豆浆有你哦。

掌柜的，如果韩司令的人来吃早点，你就告他们，说范先生就住在对面的顺昌旅馆里边，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现在可千万别着急啊！就说这话是老高说的，那滴滴滴也是他发的，谢谢了啊。

放心吧，你们远道而来，旅途辛苦。嗯，这些药水，正好可以让你们美美的歇上5个小时。

0: 丸子君，现在轮到你了。不过我声明啊，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因为我们不想杀人，而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切，恰恰是为了阻止更多的人被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很好，那现在就请女士和这位，你怎么称呼啊？
1: 贝子姓徐，徐副官。
0: 好，那就请徐副官和这位女士先到外屋回避一下。我们要给丸子君做一些特殊的处理。同样啊，你也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不然你会很危险。
2: 去吧。你好，徐副官，我叫毛妮子，刚才得罪你了。
1: 哦，没事。
2: 这是他们俩的证件。

0: 你看看怎么样？
1: 太像了，肯定擦不出来。
2: 嗯，真的吗？
3: 我看看。行，真行。
4: 掌柜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5: 哟，兄弟，这钱可不该要。这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说的什么我都不知道，跟神经病似的。对不住了啊，
4: 老板，这旅馆有没有重要的人物？
5: 这个旅馆差不多每隔两个月都要有重要客人入住，一有人入住，他就这样行事重重的。
4: 好，谢谢。
5: 啊，没事了吧？
4: 好好。那个姓高的话说的没错，那么那份情报就是真的，而且是他发的。等二鬼子一走，我们马上就动手。
2: 好，好。
6: 时间快到了。客人马上就要下楼了，从现在开始，时刻的给我盯住他们，直到他们安全的进入军火库。如果有什么状况，就按咱们事先约定好的分头行动。你们俩坐那边去。现在开始，甭管遇到什么情况，咱们都互不认识，分头行动。
7: 明白。
6: 另外，对高德良，既要信任利用，又要防范监视，明白吗？
7: 是。

0: 是。
1: 啊，我是毛妮子，你是范叔叔吧？
2: 哎，别动，你干什么？
1: 我
2: 怎么这么年轻就嫁人了？妮子，给我当三姨太吧！啊，
3: 站住！
4: 后面不管是谁，我截住。
3: 是，
4: 走。

0: 说范先生就住在顺昌旅馆里边，等这些当兵的走了之后他就出来了。
1: 日本工程师被调包了。
2: 啊，调包？
1: 他们绝不是日本人。那个女的叫妮子，在我们家当过佣人，真是想不到。那个男的我也应该认识，可怎么就是想不起来了呢？
2: 为什么不让十三旅的人抓他们呀？
1: 没看出来吗？十三旅好像很有默契。
2: 不像啊，那个日本军官不是跟他们在一起好好的吗？我看他跟那个男的缠着手挺亲热的。
3: 王连峰，
1: 我们的任务不是护送工程师，而是秘密监视护送工程师的人。这个人是谁？是十三旅，是高德良。

0: 放心。可是他们现在倒很正常，工程师却被调包了。
1: 到站，起来走。
0: 更棘手的是，咱们根本无从判断这个包是不是故意掉的，是不是战术。
2: 那范长官，您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样，那两个真工程师不是还在旅馆里没走吗？我留下来继续监视，你们两个人赶快去追高德良，他那有电台，把你们看到的事情向藤野汇报，把高德良给我叫回来。
3: 叫回来？他不是要去警戒线亲眼看着工程师进军火库吗？
0: 真的工程师在这儿呢，他亲眼看谁进军火库？看见的也是假的，假工程师进得去戒备森严的军火库吗？就算进去了，他们有密码吗？你们俩快去快回。

0: 范部长，久违了。韩司令让我给你带好。
1: 向连长，你们怎么来了？
0: 范部长，去你房间吧。兄弟，我一夜没睡，到你房间睡一会儿怎么样？看什么表啊？等人救你？你可别忘了，现在是白天。
1: 我不做梦，我不做梦。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他们是从我们这儿撤的，他们现在在哪儿？
1: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他们是从我们这儿撤的。
2: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他们是从我们这儿撤的。
3: 冲锋陷阵最小的旅店进出四个轱辘，可冲锋陷阵的事儿，他什么都不干。
0: 都摊在咱别动队头上了，他是他妈那鸟山路，他骑的老子
4: 这条路，
0: 骑车还嫌累。
4: 都上车！
0: 哎，高队长，干什么？

0: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到地下，躲到梁子前面。正是这个叛徒，拿他们过来！你想一枪打死这个王八蛋？
1: 别着急，咱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2: 加速超过人！
3: 停车！停车！
2: 停车！
3: 高大队长，咱还追吗？
2: 追个屁啊！追到地方，工程师早进去了。

0: 怎么了，
1: 高大队长？不好了，前面车里的两个日本工程师是假的，假的！报务员，带上电台，跟我回护柳镇。其余的人原地待命。
2: 高队长，咱不追了。
3: 谅他们一眼，过不去鬼子的三道警戒线。

0: 才说范世皇觉得那俩人有点面熟。
1: 啊，对，但他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0: 那女的叫什么？
2: 好像是叫妮子。对，就叫妮子。
1: 哦，妮子。

0: 范长官您在。
1: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2: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

0: 但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4: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4: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4: 营养又美味。
3: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4: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4: 美味更实惠。
3: 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4: 美味更健康。
3: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

0: 仅限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1: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

0: 是酒，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怎么回事？范成王死哪儿去了？你，
1: 高大队长，你怎么这么巴望范长官出事呢？行了，别废话了，范成王没死，那人呢？
2: 把路障打开！是。
0: 日本工程师住哪房间？
3: 听范长官说，在12号房，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0: 把路障封上！是。兄弟，这我们怎么知道？去将火去开门。
1: 范部长，这个暴脾气就是高德良吧？
2: 是，他就是高德良。

很面熟，方小阳胜过范世煌，面熟可以成立。妮子，毛妮子，就差一个姓，但都叫妮子，很接近。假设，先假设，王小阳如果是王小阳，如果是毛妮子，这俩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共同点？一男一女。对了，床上这俩也是一男一女。

年龄相仿。便衣队要炸军火库，胆子也太大了吧？不可能啊，他们怎么进得去呢？三道警戒线呀、啊、他们也不会说日语啊。

0: 怎么把这事忘了？王小阳和毛妮子的日语熟练程度，就连日本人也听不出破绽呀！出事了，出大事了！那对假工程师，那是便衣队的人，便衣队要炸军火库。
1: 把车钥匙给我！啊，快点！车钥匙！让鬼子小队立刻来警卫，告诉藤野，我去军火库了。
2: 这高道良到底是哪头的？怎么一口一个鬼子的？
3: 他是哪头的，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咱。

0: 这样吧，你先看着房间，我下楼去，顺便叫伙计上来，把范警官的门打开，你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可别掩饰了。
1: 啊？不会吧？

0: 不打不相识嘛。这点心铺一别有十来天了吧？
1: 啊，那是那是。
0: 你们侦缉队在这一带也有任务啊？
1: 哎，你们别动队才是主力部队啊，像我们只能到前面那个小集市弄弄什么外快的。
0: 今天老哥哥你就别再跟我说话了，要不然我肚子里那点东西都让你给套出来了。
1: 哎，你那又有什么秘密啊？
0: 我们高大队长现在回湖柳镇了，你不知道吧？
1: 啊，
0: 知道为什么回去吗？因为范世煌把他叫回去了。范世煌你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
0: 国军情报部部长，那个牛大发了。
1: 哦，
0: 已经漏了，不能再说了，不能说了。

0: 总的来说，这一路还算是比较太平。啊，我只能护送你们到这儿了。这是最后一道警戒线，就连鬼子自己也不能随便进入，所以你们得抓紧。都准备好了吗？
1: 哦，一切都准备好了。吴队长，你辛苦了。

贪生怕死才想放你进去的。如果不是怕枪声惊动了里面的鬼子，我现在就可以毙了你。不过你也得好好想想，你魏腾也如此的卖命，到底图个啥呢？这军火库又不属于腾爷管辖，你只不过是在外围临时协助督察而已。好啊，进去吧，不过已经来不及了。汪小阳他们已经通过了最后一道警戒线，进入了库区。你现在就是进去，只能死在日本人的乱枪之下。来呀！

0: だ。
1: お疲れ様。
2: 王驴子，炸药没问题吧？
3: 哎呀，参谋长，你放心，保证炸了个底朝天。
4: 安德军，从来没有听说你有这么漂亮一个妹妹啊！这次这么巧。
5: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次来的工程师，居然是我的妹妹和我妹夫。
0: 姓徐的，你在跟我耽误时间。
4: 三英军，您真好福气呀、啊，娶到这么漂亮一个姑娘。
3: 阿里克多。

医生！

0: 高君，京西军火库被炸，命令你现在立即前往军火库了解详情。藤野，夏连长，这次非常感谢你，要不是你把几个汉奸给拦在房间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不客气，误打误撞赶上了。
0: 那范世皇，你们打算怎么处置？
1: 韩司令说了，就地正法。
0: 韩司令真是痛快。
1: 不瞒你说，范世皇这逃跑投敌可把韩司令的面子都丢光了，再不杀他留着有什么用？
0: 也对，既然这次高德良这么辛苦，那咱们就索性替他当一次通讯员，把这份电报给他送过去。
1: 好。
2: 好啊。

0: 我知道你们要来榨取我，但我没想到是今天。
1: 秦子君的纪律和政策，你应该都很懂。放下你手中的武器，跟我回公安局，交代你的问题。
0: 樊世皇，你跟高德良不都是给藤野卖命的吗？你就把藤野给你的使命告诉他吧，让他听明白。高德良，我知道你有一封藤野的密令，你知道我也有一封密令吗？现在所有的行动都是以我这个密令为主，密令上说。 只要发现你有魏延谋反之嫌，我有权就地枪决你。藤野是不相信共军的反间计，可是不是对你一点防范都没有。你知道今天你为什么输吗？就是因为你他妈的事事都想赢。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他妈就是活该！
2: 闭嘴！

0: 他回不来了，被新四军，确切地说，他被便衣队，而且慎重疏弹。
1: 是的，作为历史的爷爷吧，不是历史是野史。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
3: 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 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

0: 一手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手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一。

0: 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

0: 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

0: 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好，二位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大家好，我叫唐龙健，这是我的媳妇儿。19年前，我把自己的儿子弄丢了。我一直在逃避，一直在逃避，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我想和儿子说，爸爸错了。儿子是1997年农历的9月23日下午4:15。

0: 人出身的，但是我在西安那会儿在做餐厅，然后我也是个厨师。早上5点多我们都要去买菜，到晚上的凌晨1-2点我们才能回家。
1: 哇，好辛苦啊，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0: 是的，但是呢一回到家看见小孩跑过来抱着他，我咬他，他在我怀里蹦啊，所有的烦恼和辛苦都没有了。那会儿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用不完的劲儿，有了儿子了，我就想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会儿我经常带儿子玩，那会儿他喜欢车，我一般都说跟他学车叫，我说嘟嘟滴滴哒哒啊。当我说嘟嘟的时候，他就会说滴滴哒哒，你就跑出去玩。我们的二环路边上有一个草坪，特别平，我经常到它上面玩，在上面打滚，还在马路边看车。他那会儿已经都能认识车了，什么大巴车呀、货车呀、摩托车呀都能认识。
1: 孩子很聪明。
0: 嗯，那是1999年10月8日下午，我犯了一个自己都无法原谅的一个错误。我像往常一样带着儿子出去玩，后来在回来的时候呢，就路过我一个表哥和表弟开的餐厅。当我到餐厅门口的时候呢，就看见两个小孩，我认识他们大人，我就把小孩呢就放到他们小孩一块玩，然后自己呢我就放心的就到餐厅里去玩去了，跟着厨师聊天，然后又在这打牌。后来但是我去的时间太长了，就2个小时我才出来看的。
1: 哎呦，2个小时有点长了。
0: 当我出来一看的时候，小孩不见了。我赶紧着急地问那个商店，哎，我问小孩呢？他说他们的小孩啊早都领回去了。我就当时非常着急，找了半天都没找着，然后我就回家，是不是我想亲戚就把带回我屋子去了。我回到家，我问我说小孩带回来没有，然后我听我妈说小孩不是被你带回去了，带出去了吗？家里听到小孩不在了，像炸锅了一样，就赶紧出来找。他们就跟那个村里啊，顺着村里就喊，边走边喊那个小孩的名字，然后我就返回小孩丢的那个地方，在那附近的找，一直没找着。我当时还进了那个幺幺零中心的监控室，我看很多的监控屏幕。当时我们报完警以后，那个所有辖区派出所都有我们丢小孩的信息，包括收容所都得到信息了。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就是说小孩他离开爸爸妈妈了，他的晚上肯定就很害怕，他就会哭嘛。所以我跟我媳妇儿就村巷子就是听了可能接近一个小时。当时我想，哎呀，这个小孩可能就是我的娃。我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人逗他，叫爸爸叫爸爸，就不是，因为小孩叫爸爸的声音我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的叫声不是，我特别的伤心。儿子丢了以后我一点都没办法，就是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我们就挨着挨着贴那个寻人启事，然后也发传单，就一家一家的在找，终于就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一个我们四川的一个女的的老乡。她说她看见当时的情景了，她说当时有个小孩在那个建筑科学大学门口在那哭，后来从路的白边往南走来了两个小孩，看了一会儿呢就说，哎，这个小孩我认识，我带你去见他妈妈。说完就把小孩抱走了。小孩可能也哭得比较久了，一听说找妈妈就愿意了。我这会儿才知道，我小孩这就被丢了，
1: 其实就被那俩小伙子给抱走的，
0: 就抱走了。我当时听了就该死，口无人贩子，这个人贩子抓住就该枪毙，当时就是这种状态。我记得那年别人家都在放鞭炮啊，贴春联啊，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开开心心的，而我们家却是冷冷清清的，都特别的悲伤。小孩这一走就石沉大海，我就无法接受，我就觉得

0: 老天给我开了太大的玩笑了，就是觉得怎么给我这么重的惩罚。我那会儿就开始就是成天睡不着觉，特别困，但是一躺到床上脑袋都东想西想，根本就睡不着，就玩电脑游戏。我觉得玩电脑游戏啊，就能让自己稍微解脱一下，就逃避掉这个
1: 现实
0: 的生活啊。我觉得有一天我就玩了三天了以后就没回家，那个网吧后面有一个架子床，有个一二层的架子床，我就在第二层，就刚躺下没有多久，然后我就听见我媳妇进来找我，就焦急地问，因为那个老伴和我很熟了，说就没有见过。其实媳妇离我当时很近，她垫个脚尖啊都能看到我，当时我却没有办法那个面对她，我就流着泪，我不知道我怎么了，我怎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1: 那个时候您多大岁数？
2: 他就是个快26岁吧。他那个时候2-3天、3-4天不回家都是常有的事情。那会儿为了生计嘛，我就是还得做生意，客人来了还得笑脸相迎，但是我心里面那苦没人知道，因为我想我儿子的时候非常痛苦，就是他每一次打完游戏回来啊，他就是睡觉。我想他几天都没回来了，我就想跟他说说话，他就不理我，然后我就有点生气，我就吼他，我说你起来，咱们打一架，他也不理我。然后那个时候那种无助和绝望真的都快把我逼疯了。我当时还跟我儿子写了一封信，聪聪，妈妈最心爱的儿子，你现在在哪里呀？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想你？自从1999年10月8号你走丢以后，妈妈每天都在想你，连做梦也经常梦见你。还有你爸爸，因为是他把你带出去弄丢的，所以他一直都深深地责怪自己，他觉得对不起你，他整个人都像变了一样。儿子，你在我们身边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现在你走了，我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
1: 能算是
2: 遗书。
1: 你们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
0: 10年。
1: 10年？
0: 对。其实我现在想起来10年，我就想不太起来很多东西，
1: 就是不知道这10年怎么过的。
0: 就是我当天做的事儿啊，前面做的事儿，我到后面一会儿我就忘了，而且压根儿就想不起来。我都感觉到儿子哪天回来，我可能跟人家就忘了，我就把儿子这些给他的信息我都忘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家庭呢未来到底是个啥样子。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就把那个儿子以前照的照片我就铺到那个桌子上面，我就看，然后我就写给儿子的能记住儿子的一些回忆，一些细节。这么多年我其实不太流泪了，流不太出来。那天边写我就觉得满脸都是泪，不断地流，我赶紧用手赶紧去擦相片，我害怕把相片给弄脏了。写到最后的时候我就说，儿子，对不住，你的丢失一切都在于我。当时写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整个人就静下来了，感觉
1: 之前一直老怨天尤人，
0: 一天怨天的时候都在逃避。那天我就觉得这个责任是我的。这会儿想起来，我怎么会这样自暴自弃？我想有一天儿子回来以后，就不知道怎么跟儿子交代。所以我当时觉得一定要振作起来，要把儿子找回来。表哥当时在开个餐厅，我就找到表哥，我说我要和跟他一块开个餐厅。我还记得我的表嫂带我去买菜，一个桶里面盐水泡那个野生菌，他却用那个手就撑到里面去捞，我说我来。

0: 来吧，我伸着手就马上插进去，结果手一插进去马上就缩回来，就刺骨的疼。冬天那个盐水啊特别冷，捞好的时候那个手整个都冻麻了，就感觉那个手啊像那个针扎的一样，就是哪儿缺我们就得哪儿冲到地沿线干，擦地呀、拖地呀、擦桌子呀，什么都干。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是餐厅门口前面呢有四个化粪池，一个礼拜要堵两次，现在脏活也没人干，你只有自己挑头去干，冲的那些水粪水啊，每一次弄完以后身上也是湿的，那个脚鞋都是泡的脏的。一般晚上我们客人上摊的话要11:30的时候才上，我们要12点开始干，凌晨3点我们才回去。边干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自己以前丧气那个我啊就慢慢都是回来了。回国以后呢，我就更愿意啊站在媳妇的角度去想很多事儿，就去支持着她。现在我们也经常的沟通，经常跟如果心里哪儿不舒服就会直接说出来。
1: 重新振作的唐龙剑学会了担当，他努力成为一名好丈夫，一名好父亲，但是丢失儿子的心结始终扎在他的心底，无法淹没。
0: 孩子呢，就是我心目中这么多年最深的伤口，未来以后我要拼尽全力去找到我的儿子。
2: 宝燕大姐哈，咱们碰到的很多家长孩子丢了的确打击非常大，但是这个逃避的10年，颓废的10年，如果真的是就这样放纵下去没有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家散了根本就到不了今天这个状况。
3: 其实他这种逃避啊，跟咱们大家理解的那种逃避也不太一样，他实际上是一种痛苦的挣扎，也是一种在绝望中的坚持，只不过说实话可能是说这个时间很长很长，但是呢他还是终于从这种状态中走了出来。这样的话孩子回归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幸福美满的家。
4: 对，我觉得这个宝燕说的特别的好，这一对夫妻吧，当然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互相怄气的阶段，但是今天站在我们面前就是互相提携在一起的。你们现在事业挺好吧？
0: 开餐厅。
4: 开了几家餐厅啊？
0: 我是其中的股东之一，总共现在马上就20家。
4: 我们为你鼓个掌吧。
2: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帮你们找到孩子，还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的吗？
5: 儿子，对不起，让你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是爸爸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但是不管以后有多难，妈妈一定要找到你。儿子丢的时候是在建设西路丢的，他丢以后没多久我们就搬到建设西路，这20年来我们从来都没有离开。儿子，妈妈要在这儿等你，等你回家。
2: 我们希望今天能让聪聪回家，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如何帮你们找孩子的。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对不起，
1: 我对不起了，
0: 我回来了。
2: 来，咱们还有好多时间，慢慢说，好不好？好好看看儿子，看看儿子长大了。对，还有一个小疤就在这个地方。
1: 小时候磕到炉子上磕的，他也是长眉毛，他爷爷、他爸爸都有长眉毛。
2: 走吧，走，咱们过去说。
3: 是聪聪吗？
1: 是吧，儿子聪聪。
3: 是聪聪。哎呦，肯定是，刚才离远了我看不见，这离近了一看，你看这长相，
1: 得戴个眼镜。
2: 这些年，倪壮他一直都是辗转到很多地方去打工，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但是呢，我们的公安一直都没有放弃，直到了2018年，联系上了倪壮，经过采血比对，最终确认。倪正就是聪聪。
3: 谢谢民警同志们，谢谢。
4: 我刚才在后面听到我爸爸说的那些话吧，我特别能理解他心情。我小时候在养父母嘛，他们其实是别人送过来送到他家的，他们就非常严厉。我小时候就总是一个人在发呆，然后也会想过说可能不是亲生父母，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哭。
5: 这都是爸爸的问题。
6: 根据这个孩子啊，是19年前在陕西西安被人贩子拐走的，这个案件啊还没有过追诉时效，我们会要求陕西西安公安机关和河南信阳公安机关成立联合专案组，要深挖彻查，把这个拐卖团伙挖出来，依法打掉。
3: 谢谢陈局，
2: 谢谢。
3: 谢谢。
7: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9: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9: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2个工具，

0: 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呀，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0: 哎呀，
1: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大柴胡汤很好用。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

0: 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

0: 这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

0: 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五个要穴，这五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五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啊、哦，下奶的。
1: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吧，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1: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三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1: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边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他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0: 脱肛啊！
1: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2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

0: 优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守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匪，能治痿。匪，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

0: 起来吧。
1: 血糖降不降？
2: 降。
1: 降啊，
2: 嗯，
1: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1: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1: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2: 嗯嗯。
1: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2: 嗯，
1: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2: 嗯，对，
1: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嘛，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雀，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提起公诉人数，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为55814人，同比下降1.9%。继续关注新闻。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主办的首届中国巴尔干文化交流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11个国家40多所高校、科研院所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国与巴尔干的文明互鉴。
4: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立足文明互鉴，共探巴尔干研究新路径，深化中国与巴尔干国家合作。论坛下设5个平行分论坛，中外学者围绕冷战时期交往、共建一带一路、欧盟扩大进程、历史记忆构建、民族主义、数字时代文化产业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5: 巴尔干国家最早的跟我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巴尔干地区是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比较好的

0: 一个地区，中国和巴干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文明交流、互鉴互通将会取得了更大的成绩。
1: което бих искал да кажа в тази връзка е за отношенията между Китай и България като една от страните от Югоизточна Европа, от Балканите. България и Китай имат дълги традиционни връзки, може би вие знаете, че...
2: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深化巴尔干研究对于理解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把握欧亚地缘政治动态，推动贡献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3: 巴尔干这个地区呢，受到这个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我们这个当前的这种合作呢，可能就带来了一些挑战。最大的问题目前是，就是我们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是我们走进他们的这种心理儿，我们还需要深耕。
4: 近日，心有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3D 馆藏蒲松龄传世手稿首次齐聚集中亮相，带领观众感受蒲松龄的文思才情，品味文学经典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5: 这是现场展出的蒲松龄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摊开的书页展示的正是著名聊斋故事画皮。该手稿为蒲松龄生前首定的亲稿本，也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留存于世的文学名著作者手稿。
6: 打破以往这个展览的一个单纯讲述这个作者生平这样的一个模式，以聊斋故事作为开头，然后贯穿，然后吸引观众先走进展厅，走进聊斋的这样的一个奇幻世界。
5: 作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之作，《聊斋志异》全书历时40余年完稿，收录490余个故事，自19世纪以来已被译为数十种语言传播，在海外颇具影响力。展览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聊斋图说》，展示《聊斋志异》中的40余个经典故事，将文学文本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呈现，同时汇集了辽宁省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蒲松龄纪念馆3D 馆藏的多件蒲松龄传世手稿，总计约240余件套珍贵展品，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蒲松龄手稿真迹展。
7: 比如说蒲松龄先生生前用过的印章啊，砚台啊，还有那个铜镜啊，等等，以及呢《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蒲松龄的传世画像和《聊斋志异》的半部手稿是首度同台亮相，这画像和手稿啊都是第一次展出。
4: 辽宁兴城，一座人口不足50万的滨海小城，凭借泳装产业惊艳全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泳装之都。从小小作坊到百亿产业集群，这里的泳装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撑起国内外近半市场。今天一起解码这座小城的泳装产业传奇。
8: 这里是兴城服装产业园，在我身后的园区中呢，每分钟都有数十件的这个泳装完成生产下线。这样的产业园呢，在兴城一共有8家，从上个世纪80年代蹬着缝纫机的家庭小作坊起步，现在呢，兴城的泳装已经铺满了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货架，覆盖了高中低端的全品类市场。今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兴城泳装如何勇立潮头。

改革开放的初期，形成，就有这个做泳装的了。当时呢，有80多家这个疗养院，很多外地来的疗养员，他们要在海滨浴场啊，就是游泳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泳装。当时啊，就有几个小的这个作坊式的工厂，就可以提供这些产品。当时是那个星星之火，现在可以燎原了。

0: 投入到版权当中，就是说是版权专利，然后在这方面确实也得到一些保护。
1: 我刚来到新城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们还在主要做贴牌，然后随着这个设计研发的需求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开始陆续在做这个培训，需求量还是蛮大的。一到旺季的时候，人员就是我们的培训的这个人员是不够分的。
2: 猜猜看，一件泳衣呢，从图纸到最后拿到成衣，需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3: 我是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做快时尚节奏。我们先画好图纸，再用我们制版师制好这个版型。制好版型之后，我们楼下有布，我们直接缝纫制作的成衣，只需要2小时就可以制作跟图纸一模样的成衣。

0: 我们的品牌是主打年轻化用装。我们现在在美国东部、西部也有自己的海外仓。美国本土商家购买我们的泳衣，我们会让他7天之内收到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大概的年产量能达到250万件到300万件。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新成立一家跨境电商的泳装企业，它的发货仓，我们可以看到手边的这些货物呢，在几个小时之后就会运往港口。像我手中的这一袋子，它的这批货呀，就会分别的发往英国、西班牙和土耳其。
2: 我们精准的对接企业的需求，靶向制定了10多项专项的扶持政策，其中包括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产业集群、发展的方案，还有专项的扶持措施等等，其中涵盖了资金的扶持、技术的创新、品牌的培育、人才的引进等等关键的领域。
1: 除了泳装之外，像骑行服、瑜伽服这些也在陆陆续续从星城走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市场，让世界上有海的地方就有星城泳衣，这句话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3: 继续关注新闻。据水利部消息，6月1号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预报，6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同时，明天起南方将再度进入多雨模式，降雨会再度增多增强，需做好防雨措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预警。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5: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4: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

0: 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

0: 气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加。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胃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0: 天一天，
1: 总是肢体疼痛，
2: 天一天，
1: 老是肢端畏寒，
2: 天一天。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换班了，换班了，你们俩赶紧起来休息休息吧。哎，
1: 可来了。
2: 哎，对了，古德，嗯，医院爆炸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什么线索，你们俩赶紧吃饭去吧，这儿交给我和博士。
3: 哎，等等，嗯，小何，我。
2: 博士啊，你呢要是有话跟小何说，你们俩就出去，我跟古德在这盯会儿。哎呀，推我干什么呀，这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了多好啊。啊，你是吧，去去去去
1: 去呀。哎，啊，去去去去去。

0: 知道我跟梁山比起来，我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心里有你，我会对你好。我在拼命攒钱，未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博士，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我每天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生活得特别充实。
0: 可是你总要成家呀，结婚生子，有一个疼你的丈夫，你应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你知道吗，长试医院就要改制合营了，然后会被建成重城最大的医院。总部领导跟我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我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想让我就地转业，留在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抓行政领导工作。
1: 真的？恭喜你啊，博士。我觉着组织上这么安排，正好可以让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多好啊。
0: 可我还没想好呢。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离开剑刀队，不想离开你。

0: 博士，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你看，马上咱们就要进入到和平年代了，然后咱们尖刀队的成员都存在一个转业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转业以后咱们去干嘛呀？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工人。龙嫂吧。 龙嫂跟我说，她特别想回老家带着狗蛋儿，回家以后开一个油坊，每天让狗蛋儿喝香油，吃香油炸的饼子，多好啊！
1: 那你打算做什么？我吧，从小到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
0: 这一说到转业，我还真不知道我去干嘛。
1: 那要不这样，你想不想念书深造？
0: 我可以辅导你，这样你就学医，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工作。我不行，你看我这双手啊，我呢从小呢就是拿飞刀的，这拿飞刀和手术刀是两码事儿，所以肯定不行。
1: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的全部都教给你，没有问题的。
0: 那也不行，你看啊，博士，你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学什么？ 会什么？但我不行，我特别笨，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去过你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会在你这个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女孩，喜欢你。你说，你何必非在一棵树？

0: 上吊死呢？嗯，你对吧？
1: 可是我不要别的姑娘，我只喜欢你啊。
0: 哎呀，博士，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听懂听不懂啊？我不喜欢你，我喜欢冯梁山，从小到大我只喜欢冯梁山。

0: 常院长，
1: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不过最近咱们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已经加强了对病房的巡视。
1: 我们去看看。

0: 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怎么可能？难道是他？古德，我要先回去一趟。哎，
1: 咱们的人从长家传来的消息，说一切正常，没什么可疑的，
2: 还得继续暗中保护。我害怕那人伺机再下手。
1: 陶，你说有没有可能黑吃黑呀？那常振帆就是神秘的买家，然后搞什么苦肉计，那也说不定啊。
2: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个常振帆呢，履历清白，开医院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劣迹，而且我查过，历史上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常振帆很古怪。
3: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
0: 我是来反映重要线索的。我觉得常振帆有疑点。
3: 什么疑点？
0: 常氏医院的后院是一个单独的精神病疗养院，我在住院的时候无意间进去过，我在那里边见到一个熟人。
4: 你哪个熟人是神经病？
0: 去你的，我是认真的。我上次看到的那个病人很像是袁白。

0: 冯队长，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查看后院的疗养院啊？
1: 那个定时炸弹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想在医院全面铺开一次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
0: 这里呢比较偏僻，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所以呢要和外界保持隔绝状态。您来的比较突然。 我也没来得及啊，打个招呼，让精神病科的同事们提前做个准备。万一病人有异常举动，请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好，
0: 请。

0: 尝一尝。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外科，怎么你也对精神医疗科有兴趣？
1: 哦，是这么回事，我回国开办长治医院就是想帮助所有的病人，所以特地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来主管这家疗养院。可是目前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收治的病人不多，目前只有14位。
0: 14位？
1: 对。
0: 好，走吧。
1: 好。这边

0: 请。冯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负责疗养院的主治医生。
1: 你好。
2: 你好，我叫刘茂南，这是我们今天的值班护士。
1: 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是男的？
2: 我们这儿的病人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一旦犯了病，几个大汉都摁不住，所以我们这儿男护士居多。
1: 嗯，是这样，前两天这儿发生了特大爆炸案，为了安全起见，我要对这里做仔细的检查，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2: 应该的，我们这儿总共有14个病人。
1: 我希望我能亲眼见到每一位病人。
2: 好的，里边请。

0: 你是来看病的吗？是，我生病了，我也来住院。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以前是坟地，有鬼。
1: 你在夜里见过鬼魂？
0: 见过，他见过我，我也见过他。他也是鬼，他是鬼，他是鬼，我是鬼，
1: 那个被藏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
2: 是你的吗？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他早上吃多了，他不舒服啊。他的胃口很大吗？他倒不算贪吃，不过他早上偷吃过一只拖鞋，胃难受。平一上一，平一上一。
3: 平一上二，不对，平一上一。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我叫白雪，我后妈有一面大镜子，我叫白雪，我爱吃苹果。平一上二，白雪爱吃苹果。
0: 这里是食堂，
4: 对，疗养院的病人都在这个小食堂吃饭。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医院专门给他们单独准备了餐具。

0: 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又体贴又仔细，非常好。
1: 冯队长，要不要再去别处看看？
0: 啊，那就麻烦你了。
1: 那好，请。
2: 你是说我看错了？
0: 疗养院那十四位精神病人，我都一一的看过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说的那样，酷似袁白，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是眼花看错了。
2: 也许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现在想想也是，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哥，
0: 嗯，
2: 我今天提起袁白，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伤心啊？
0: 啊，没有啊。没事儿，我脑子里边正想别的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0: 哎，小黄，你还有事吗？你要没事儿就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了，是不是？我也困了。
2: 你不是一天就睡一个小时吗？你怎么现在见了我老困呢？
0: 我这一天睡一个小时，我能不困吗？
2: 你就骗我吧！
0: 我真困了。
3: 梁山，哟，小何也在啊？
0: 哎，博士，你来有事吗？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我不耽误你们吧？我要不我……
0: 不不不不，一点都不耽误，我正闲着没事儿。

0: 你有事儿进来坐着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行，你们有事儿，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
1: 哎，这
0: 别理我。他，
1: 嗨，没事没事，他就是小孩脾气。来来来，不是，坐坐。
2: 有事儿吧？是，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长治医院即将改制合营，组织上安排我去医院做副院长那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服从组织安排。好事儿，不是，这样以后你可就是大医生了。往后我们有病都得找你。
3: 过几天我就去总部把你的手续给办了，回头我让监督队的同志们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会，你可是我们监督队第一个专业的，这事儿要大办。来来来来来来，
4: 同志们，我们一起啊，端酒啊，
3: 好吧，我们喝一个，来，
4: 喝一个，
3: 来，
4: 吃好啊，
3: 哎，好，来，同志们，喝，哎，好，
4: 这酒不错呀，是
3: 啊，
4: 这酒不错，
3: 是，来来来，干杯，来，干杯。
2: 好，这酒量怎么样？再来一碗。同志们，同志们，今天大家吃个团圆饭，尖刀队没有任务的人都在这儿呢。但是，吃饭得知道为什么吃，啊，为什么喝酒。 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我们队里的姜志清同志，也就是博士，要走了，我们要给他送行。来，大家鼓掌。姜志清同志为什么叫博士呢？那是因为他不但精通无线电、武器、炸药。 高深的科学，最主要的是，他还精通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他是我们尖刀队里最聪明的人。上级的指示下来了，让姜志清同志去长治医院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是好事儿，啊！虽然我们很舍不得他，对吧？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也得支持他啊！来，鼓掌。
5: 姜志清同志，要走了，跟同志们说两句吧，表达表达你的心意啊！快快快，说两句啊！感谢大家，我忘不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6: 哎呀，这博士说话呀，就是文绉绉的。来，大家鼓励鼓励。好，好，好。哎，博士，继续说。啊，小何啊，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我不要。
7: 哎，小何还有礼物呢。
6: 我真不要。
7: 人家博士送你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
6: 哎呦，不能要，我要不起。
7: 你就收下。
6: 你
5: 应该收下啊，是不是？
6: 小何，我说，哎呀，我真不要。
2: 没事儿，你就收下吧，是你的呀，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
0: 别玩了，
2: 大家吃吧。
1: 啊，来
3: 来来来来来，
1: 大家端碗，
4: 端进来吧，
5: 啊。报告，
2: 什么事儿？
5: 报告冯队长，有个女人来找我们尖刀队。
2: 好，让她进来吧。
5: 是，请进。

0: 我是岁岁啊，公婆都死了，我来投奔你来了。
1: 松手！
0: 我找你找得好苦啊！
1: 哎呀，松手！
0: 当年我跟你结婚，没几天你就跟他们打鬼子去了。
1: 什么？
0: 一走就是好几年，你知道我有多苦吗？
1: 你先松开，你先松开，松开，松手啊你！
0: 乔志清，你是不是有别的相好了？你这个负心汉！我在你们江家伺候一家老小，一伺候就是好几年。我在跟你守国寡，你现在都不认识我，你都不认识我了，你，我打死你！
1: 干什么？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2: 等一等！
0: 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2: 大妹子，大妹子，行了行了，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冷静点！你这样弄得多难看呢，是不是？大妹子。
0: 他连自己媳妇都不认识了，你要给我做主啊！
2: 做主，做主，大姐一定给你做主啊！这都啥年代了，咱们妇女同志啊，一定要解放。我说博士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怎么会做那些陈世美的事情呢？
3: 博士。这到底怎么回事？
0: 江志清，你是不是想让我死？
4: 大妹子，
5: 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2: 冷静一点。
4: 这话好说呀，
2: 你千万
5: 别放下，放下，
4: 别打扰。
2: 冷静一点，
5: 别把刀放下，
4: 有话
5: 把刀放下，
4: 有话好说嘛。
6: 江志清，
3: 你给我老实说，你在老家到底结没结过婚？
1: 我结过，
3: 可是我，
4: 我们都不知道你有媳妇儿，不是？这是你的不对啊！
5: 就是，现在媳妇儿都找上门来了，那是大好事啊，对不对？哎
3: 呀，不是你们想的，
2: 不是什么呀？不是，你说人家这么好好的一个女人，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啊？谁还来抱着你？那个非得让你当他男人呢？我觉着吧，你们俩可能是分开好些日子了，这一时半会儿啊，两个人都没认出来，是吧？
0: 什么没认出来？江志清，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到哪里都是我丈夫。啊，对了，大姐，你看。
4: 哎，
2: 哟，你看，
4: 博士吗？你要说这人不是博士，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
5: 照的还挺精神啊，啊！
7: 这结婚证都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哎呀，
2: 大妹子，你说有这个东西，你咋不早点拿出来呢？啊，
0: 大姐。我一见他，我就懵了。公公婆婆走了以后，我到处打听，我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哪想到他都不认识我呀，大姐，你要给我做主。
2: 行，大妹子，别哭了，也别伤心了啊。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呀，就把这个心呐放到肚子里。博士要是敢不认你啊，我把他的皮给扒了。
3: 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博士老家的媳妇儿找上来了，这是好事啊啊！大家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可以散了啊！
8: 啊，散了
3: 散了散了散了，都早点回去休息啊！
9: 回去吧回去。
3: 哎，好好给博士腾间房啊！
9: 哎，
3: 这以后的事儿啊，以后再说吧啊！
2: 你看，这不没事儿了吗？这不还挺好的吗？

0: 去。
1: 哎，算了算了算了，
0: 狗蛋儿，走，跟娘回去。

0: 冯队长，我可是良民呐，你让我来军管会干什么呀？
1: 来，五哥，你啊，喝点水，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
0: 哎呀，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橘皮的事情啊？哎，我跟他其实也没啥交情，他以前是跟我九弟混的。
1: 五哥，啊，橘皮是个孤儿，他死后，还是我们尖刀队大家一块儿捐了点钱，这才制了副棺材给他下葬了。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葬当天晚上就有来给他烧纸的，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在那儿盯着。
0: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才去给他烧的纸。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冯队长，你该不会怀疑我跟这个走私药品有什么牵连吧？我可是没有啊，我现在也就是个拉车的。
1: 橘皮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死和走私西药有关的？
0: 我
1: 哎，五哥，你别紧张，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只要把关于橘皮的情况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对我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哎，
0: 其实也没什么，橘皮被害之前的那天晚上确实住在我家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金贵西药，说是线已经搭好了，拿去跟人家换金条。我当时还劝他来着，不要发这些邪财，可是他不听啊，冯队长，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不落忍呐，就去给他烧点纸钱。哎，你们该不会因为这个说我是同伙吧？
1: 你放心，不会的，我们只是想通过橘皮挖出这个倒卖西药的幕后黑手，但是现在出了意外，所以任何一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吴哥，你再好好想想，橘皮他都对你说过些什么？
0: 也没说什么，他就是说把药拿去跟人换金条，当时还说发了财以后还要重重的感谢我。哦，对了，他当时还特别的得意忘形，好像说指使他去偷这个药品的是个姓李的老板。
1: 姓李？
0: 对。
2: 葛大，来吃个苹果。还不谢谢婶儿啊？
3: 谢谢婶儿。
2: 哎呦，真乖哟，这狗蛋画的还挺好的。这孩子吧，打小他什么都不爱玩，就爱画个画，看见啥都画。
3: 我看看，
2: 后来呢，还跟他爹一个留过洋的战友学过两笔呢。
3: 真的？嗯。哎呀，我们家狗蛋啊，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哎，对了，岁岁啊，这个这两天给你们安排那个房间住的还舒服吗？
3: 行，比我们农村老家那床舒服多了。
2: 那就好。等你们家博士啊调到医院当了副院长会更好，反正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4: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糖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

0: 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

0: 疗救。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

0: 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

0: 胃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仙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0: 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龙嫂，我咋觉得我们家至亲对我不冷不热的，就不像别人家男人吧，对自己媳妇儿特亲热，特别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5: 可能，是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过段日子就好了。龙嫂，我是过来人，明白着呢。
4: 你说他不会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5: 不会。他是有媳妇的人，那哪能跟别人家的姑娘好呢？你放心，只要有龙嫂在，他不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4: 就是，你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他要对你不好，我都不答应。走，思思，我带你去裁缝铺。
6: 去裁缝铺干嘛呀？
4: 去裁缝铺能干嘛呀？看，我这儿有块真丝料子，给你做身旗袍。
6: 啊，我不能拿你的料子做。
4: 客气什么呀？走。说做就做。
6: 哎，龙嫂，
5: 去吧去吧。狗蛋儿，把苹果吃完了再画啊。
4: 哦。
7: 博士，我看你心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吧。这两天我看你一直都没精打采的。
8: 没事儿，

0: 不是，其实你心里咋想的，我也知道点儿。你喜欢小何那丫头，我本来也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但是没想到你在老家还有个媳妇儿。现在这事儿就不能含糊了，咱是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对媳妇儿负责任，你明白吗？
1: 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就不说了。 今天我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跟上尉说一说，帮我催一催我的调令。我现在在队里边真的是没脸做人了，恨不得马上。

0: 你不要有精神负担啊。哎，你说你突然从老家来了个媳妇，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对小何那小九九啊没关系啊，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谁会笑话你啊，是不是？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去医院，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都好吧。
0: 也好，你们夫妻俩老在集体宿舍住着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个调令下来之前都有一段程序要走，需要一段时间。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领导商量商量，让他们特事特办啊，赶快把调令弄来啊。
2: 谢谢啊。
0: 谢什么谢，这还没调走你就跟我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啊，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你都是我们尖刀队的一员，是吧？你可不能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啊。
2: 说什么呢？

0: 来，量一下袖子。
1: 岁岁啊，嗯，别看啊，你是乡下来的姑娘，这身段啊，可比城里的姑娘还好看呢。哎，
2: 真的。
0: 对啊，这身材最适合穿旗袍了。来，转个身。哎。
3: 思思，
1: 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过一股这样的味道。小师傅，
0: 啊，
1: 你平时抽雪茄吗？
0: 哼，我一个裁缝铺的伙计，哪抽得起这么好的烟？那个，改天我把衣服送过去吧。
1: 啊，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来取就行了。
0: 没事，
1: 真的不用那么客气。谢谢啊，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好了，那我们先走了。
0: 啊，慢走啊。再来啊。
1: 哥，那个杀手身上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太特别了，我肯定不会记错。而且那个伙计阿宽啊，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肩膀上应该有伤，所以我确定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肯定有问题。
3: 你今天的发现跟我从中间我嘴里问出来的线索是吻合的，幕后指使橘皮去偷药的老板就是姓李，
1: 李鸿飞。
3: 嗯，
1: 肯定是他，咱们动手吧。
3: 现在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凭这一点还没办法抓人。现在重城刚解放，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要注意影响。
1: 你什么时候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了？这还是你吗？
3: 不是怕，现在躲在暗处的敌人可不是一两个，鸡叫有早晚，天亮一起亮。你放心吧，一定会抓住他们的。
1: 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
3: 这样吧，我们暗中监视新盛源裁缝铺，一旦有了证据，马上抓住李鸿飞。要是他真的有问题，尾巴是藏不住的。
4: 这么说，尖刀队的人已经怀疑到咱们了？
0: 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是我多心了。
4: 不管怎么说，最近活动要加倍小心，
0: 嗯，
4: 不要放过任何危险的迹象。

0: 现在唐先生的计划正在关键时刻，只要坚持到计划成功，咱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往后就是好日子了。
1: 是。
2: 龙嫂，到底什么事儿啊？弄得还挺神秘的。
3: 你没发现博士那两口子不大对劲儿吗？
2: 博士，
3: 跟你说，我是过来人，那小夫妻两口子的事儿，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俩肯定在闹别扭，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2: 闹别扭
3: 啊？
2: 龙嫂，这个小夫妻没有隔夜的仇，明天就好了。
3: 好什么好呀，那自打岁岁来了，他们俩就没好过。哎，我仔细观察过，他们俩睡觉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
2: 龙嫂，不会吧，这半夜贴墙根看人家小夫妻的事儿，你也干得出来？
3: 去去去去，谁半夜贴墙根啊？啊，我是昨天早上进他们屋借那个笤帚的时候看见的，博士正在地上卷铺盖卷呢。你说他们俩问题不大？
2: 说不定他们就是因为分开久了生分了呢。
3: 哎，要真是因为那样就好了，我是担心博士那兄弟心里还一直惦记小何那丫头，那岁岁就太可怜了。
2: 放心吧，博士真不是那种人，肯定会好的。
4: 秦太太，请您在出院证明上签个字，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
5: 行，我跟你们腾地方，本来想多调养几天的，我这身子可不比那些普通女人，从小就娇惯。
4: 放心吧，您的阑尾手术非常成功，而且按您的要求啊，给您注射了一针盘尼西林，您很快就会康复的。
5: 那就行，就这样吧，我走了，再见。
4: 好，再见。

0: 停车！哎呀，拉车的停车！
1: 哟，太太，怎么了？这还没到地儿呢。
0: 我说你是怎么拉车的，颠得我这么恶心。
1: 这路挺平整的，不颠呐。
0: 我是坐车的还是你是坐车的？我说颠就颠。
1: 哎呦，你看太太，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拉得慢多了。
0: 还顶嘴，你想不想干了你？再顶嘴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呦，
1: 太太，这吃饭吃米，说话说理呀。这重城这么大的地方，我成天拉着客人走街串巷，只有人家说我拉得好的，就没有人家说我拉得颠的。

0: 人了，还死人了，还死人了！
1: 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啊！他是犯病死的。哎呀，我都说了好几遍了，他是犯病死的呀！
0: 哎呀，
1: 真的是犯病死的，
0: 肯定跟你有关，
2: 说清楚了。
1: 哎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今天出门没看黄历，怎么拉了个犯病的？你为什么偏偏死在我的车上啊？
0: 哎，反正你我
1: 不关我的事儿啊！
0: 去军管会，送他去军管会。
1: 队长，不关我的事儿，不关我的事儿啊！冯队长，你看，我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你了。你看，我这确实是太倒霉了。哎，冯队长，
3: 行了。

0: 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儿我们会再找你的。
1: 哦，好好好好
0: 好，万总啊。

0: 体的情况还要等做完尸检之后才能确定。
1: 凭我的直觉，秦太太的死一定跟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关。哎，对了，炮猴跟古德他们监视裁缝铺发现了什么？
0: 暂时没有。哥，整件事情按这样发展会越来越复杂，咱们不能老是这么按兵不动，眼下必须得赶紧找到突破口啊。我有个想法。
1: 说。
0: 要不咱们就打着买家的旗号引李鸿飞主动暴露。
1: 不行，敌人又不是傻子，越到这个时候我们越需要冷静。要不这样吧，我们不光监视裁缝铺那边，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人都不要放过。常振藩、常振国、一正金，包括这个钟金武，一个都不能遗漏。
0: 是。哎，你去哪儿？
1: 我去长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

0: 进来，
1: 程院长，您要的医疗记录，去吧。好，方队长，这是秦太太注射潘金西林之前为她做的药理测试报告，请你过目。她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反应，请你相信我的医术和医德。
2: 常医生，医学方面的事我不太懂，我来只是想了解一下秦太太入院前后的情况，她的尸体很快就会被解剖，等尸检结果出来，死因自然明明白白。
3: 好，我会等着尸检结果出来。一连串的突发事件让卢小河有点按捺不住了。 重重迷雾之中，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老板李鸿飞显然最为可疑。虽然已经派人监控，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实证。卢小河认为，如若那批药品真在李鸿飞的手里，他一定急着找到买家。他决定主动出击，引李鸿飞露出马脚。

0: 李老板吗？哦，我就是啊。你是谁啊？
1: 我是中金酒的朋友。听说您手上有一批西药要急于出手，我想跟您做这笔买卖。凌晨2点，在城北老码头旁边的树林见。

0: 我想这个人可能知道了我的身份，必须马上灭口。
1: 交易的时间和地点，凌晨2点，城北的小树林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你做好你的事，医院那边死了个病人，死因必须要掩盖。

0: 怎么样，垫子出门了？
1: 嗯，
0: 行了，你赶紧去休息，我来盯着。
1: 要不一起吧，看看他去见谁。
0: 哎呀，行了，看看你眼睛里的血丝，都盯着一天一夜了，就是铁打的也得休息。行了，交给我，你回去吧。
1: 行吗你？
0: 没问题，交给我了。
1: 嘿嘿嘿，那我回去了。
0: 快回去睡觉吧。
1: 哎。

0: 别追了，前面有地雷，小何，他们想引我们进雷区，撤吧，往后撤，原路返回。
1: 是。
0: 小何，撤，往后退，原路返回。
2: 小何，走啊！
1: 哥，我踩到地雷了。
0: 你说什么？
2: 。
0: 所有人警戒！小何，别动啊！

0: 你要干什么呀，哥？
1: 小华，
0: 我不
1: 听我指令。
0: 不行，
1: 听话。
0: 哥，
1: 我数到三啊，三，走开！
0: 哎，不，哥，你要干什么呀？
1: 把小华拉走。
2: 是，
1: 哥，走快！
0: 哥，放开我！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

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

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长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2，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3，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4，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

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食品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

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说，顾丹怎么死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卓呀，
1: 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死在街上，胸口下方致命的一刀，扎断了肺动脉。我想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才被杀死的。

小何，你别这样，他的死不愿意，都怨我，我应该坚持跟他一起去跟踪，那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0: 秦太太的尸检做完了，死因很明确，用药不当导致的药物过敏，致使心脏骤停。
1: 药物过敏？
0: 对，这应该是主治医生的责任，跟病人的自身行为还有所用药物无关。
1: 哦，我知道了。博士，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嗯，好。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跟你说过，我在给每个病人用药之前都要进行严格的药理检测，秦太太对常见药物都没有过敏反应，否则我是不会给她注射盘尼西林的。
3: 负责尸检的医生说，有些病人的体质特殊，稍微用药不当就可能导致死亡。秦太太的尸检结果证明，她是死于用药不当导致的严重过敏，这我也没有办法。
2: 那我就要求重新尸检。
4: 院长，院长，不好了！院长，11号病床的那个有肺炎的病人心跳骤停了。
2: 什么？
3: 对不起，常医生，你现在被羁押了。
5: 小何，你那么忙还非要陪我上集市买东西，真不好意思啊。
6: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和博士要搬家，不得添点过日子的东西啊？现在外边这么乱，我哥叮嘱我要陪着你出门。木木没了，古德也没了，现在你跟博士也要走，一下子少了好几个人，真不是滋味。
5: 我跟志清啊，只是搬到别的地方住，也不太远，想见的时候也可以见得着。你呀，也别想得太多了，既然出来逛逛街，那就开开心心的。
7: 瞧一瞧啊，看一看了啊，上好的青花瓷。哎，二位小姐过来看看，这可是景德镇青花瓷啊，随便看看。
6: 这个多少钱啊？
7: 您给这个数。

0: 便宜点吧。
1: 夏姐，您看这成色啊，绝对不贵呀。
2: 哎，小何，我去那边看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夏姐，您要是喜欢就买下，这种花瓶就一个，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2: 那
1: 好，谢谢，谢谢。

0: 车了呀？哎，那边啊开了一家店，卖的东西挺好看的，你看喜欢吗？
1: 啊，喜欢。
0: 我觉得吧，我来这儿呢一直都是你们挺照顾我的，你还给我买了这么好的料子做旗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所以啊我给你选了这个，希望你能喜欢。
1: 没想到你还这么有心，谢谢你，这个我收着，咱们赶紧回去吧。
0: 哎，我还没逛够呢。

0: 态。
1: 你要不推我一下，我就被砸上了。你没事吧？
0: 没事，就是衣服破了。
1: 衣服破了没关系，交给龙嫂缝缝就好了。

0: 色远白，思君如明月，时时见清辉。
1: 这衣裳啊，就是破了个洞，我给你补补。这洗洗熨熨还是件好衣裳呢。
2: 那就交给你了。
1: 没事儿，以后啊，这缝缝补补的事儿交给我就对了。
2: 那行。

0: 怎么了？你们一大早又是吹哨又是集合的，弄得人家根本就睡不踏实。志清啊，咱们赶紧跟领导说说，你要调到医院去了，咱们应该搬到医院宿舍去住。尖刀队这头的事儿啊，也该放手了。
1: 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

0: 这个是不是古德安身上带的那枚阴阳啊？是不是啊？
1: 你确定他是在博士的衣兜里掉出来的？
0: 啊。
1: 我确定他是古德安的，因为这枚阴阳上面的刀痕，我记得是古德安跟敌人搏斗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这就是那枚阴阳。
0: 难道博士跟古德安的死有关联？
1: 龙嫂，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

0: 方队长，我是冤枉的。
1: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找证据。
0: 可你们找到的证据对我来说都是不利的。
1: 所以还得请你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0: 安先生，那批药都藏好了吧？藏好了，放心吧。
1: 可以肯定，两名死者都是死于大量出血，
2: 是恶性疾病，
1: 不，应该是一种中毒症状，毒素引起死者体内所有内脏大量出血，这种症状大概持续两三天，然后突然发作，病人死亡。

0: 们之前的解剖结果完全不一样啊。
1: 对，第一次解剖得出的死亡结论是药物过敏，可是根本不可能，因为两位死者每次使用任何药物，我们都会对死者进行药物过敏检测。
0: 常医生，我现在需要调取死者生前的治疗记录。
1: 可以。

0: 张医生，一个阑尾炎，一个肺炎，两个人都是在17日这一天注射了盘尼西林，也就是5天前。
1: 5天前？对了，给他们两个人注射的盘尼西林就是冯队长你给我的那盒。
0: 橘皮身上那盒？
1: 对，
0: 那盒药应该有10支针剂，还剩下8支呢，现在在哪里？
1: 应该保存在药房里。
0: 好，带我去药房。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

0: 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

0: 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和29.8一抹一柔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是国际六一儿童节，记者今天从全国少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各部门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儿童的浓厚氛围。
6: 近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与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在北京共同启动同享融合多彩未来公益倡导活动。活动致力于提升公众对残障儿童的了解与关注，推动在校园、卫生机构及社区中为儿童构建更加融合的成长环境。
7: 我们学校前段时间呢进行了融合的交流活动，在交朋友的过程中，我们分享了一个玩具叫鲁班锁。我玩这个鲁班锁，甚至我可能会相对更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很平等的去沟通。我希望呢忽视掉我们身体上的那些残缺，忽视掉残缺我们这个滤镜，不要觉得啊他很就是他可能很脆弱。
6: 据了解，全球现有近2.4亿名残障儿童，中国也有超过500万名残障儿童。目前仍有许多残障儿童就读于特殊教育机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研究及实证表明，残障儿童在其家庭中得到照护，与同龄人一同就学，最有利于他们的成长。
8: Actually, the biggest barrier is a barrier of the mind. And so with this campaign, we are hoping we can also, apart from bringing the issues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disability into the limelight, we hope that we can also impact mindsets so that these children can feel embraced in their schools, in playgrounds, by society in general, and enjoy the rights that they deserve.
9: 日前，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主办的“同心向党，越见山”

0: 合六一特别活动在香山革命纪念馆举办。在主题演讲中，大中小学生代表围绕《不到长城非好汉》《红军不怕远征难》两本图书，结合自身学习经历，分享他们从长征精神中体悟到的中华民族的坚韧品格。
1: 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以红军战士们为榜样，传承长征精神，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我深刻地了解到了红军战士们走这个长征路是有多么的艰辛。在未来像红军战士们这样不怕困苦，要坚持学习，好好努力学习，增长本领。
2: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魂和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思政课从小就要打好的一个基础。
3: 对儿童的关爱更体现在城市公共服务的细节里。近日，江苏扬州一年一度的儿童周正式开启，一起去看看都有哪些福利。
0: 上午，茱萸湾动物园迎来了一波青少年游客。刚参加完升学考试的中专生徐寒玲和朋友相约来动物园，开启萌兽探秘之旅。到达动物园后得知，按扬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规定，18岁以下可免票入园。意外之喜让姑娘们心情大好。
4: 这政策对我们学生太友好了，帮我们省了很多钱，然后又能观看到很多有趣的动物。
0: 园内除传统明星国宝大熊猫、长颈鹿外，刚满月的金丝猴小西瓜以及超人气网红卡皮巴拉家族都成了游客的打卡热点。
5: 在网上的时候看到他有做很多那种玩偶，我觉得他特别可爱，今天顺便路过了就进来看一看，蛮可爱的，然后比我想象中大很多。
0: 扬州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促进条例规定，每年国际儿童节所在的州为扬州市儿童周，全市博物馆、科技馆等以及影剧院、动物园等场所对18周岁以下儿童及青少年免费或优惠开放，这波优惠福利让大家收获满满。
6: 在六一期间肯定会吸引很多就是家长带小朋友过来，然后这个政策也是就是让我们小朋友可以欢度一个六一节。
0: 免费优惠福利不止于儿童周，今年夏天扬州景区免费开放日活动自6月初开始，近20家收费景点会轮流向市民游客免票开放。此外，7至8月期间还面向全国所有全日制在校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实行国有 A 级收费景区免费日间入园游览政策，给市民游客、青少年儿童满满的福利。
3: 日前，广西南宁地铁在小基村站试点打造的儿童友好主题车站正式开放。地铁站如何变身儿童乐园呢？一起去看看。
0: 小基村站是南宁地铁5号线和3号线的换乘站，这里按照儿童友好主题进行了重新布置，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在亲子互动区，乘客可以坐下来安静阅读，也可以玩游戏、堆积木。附近还配套了童车停放区、温馨会面区，实现游玩、阅读、等候等一站式服务。
7: 将我们的3号线和5号线进行了动态和静态的一个分离。那3号线的站厅呢，就是打造一个静态的亲子的一个阅读区。5号线的一个站厅区，我们是打造一个动态的欢乐同享区。
8: 天天来就给孩子读书啊，看动画片啊，什么叫他写字啊，
9: 天气热了，但是你跟小孩在下面玩也凉快一点。
0: 作为儿童友好试点车站，小基村地铁站还开设了便捷友好通道，亲子家庭、残障人士等群体可根据地铁指引实现快速通行。在乘客通行密集区域，车站优化升级爱心无忧便民角，提供儿童湿巾、儿童防蚊贴等物资，解决乘客出行中的应急需求。
8: 带娃出来有时候、弄湿衣服啊，弄湿手啊，可以擦呀。小孩子烂尿裤子啊，可以用那个袋子装啊，我觉得挺好的。
0: 小基村地铁站还充分盘活车站边角闲置空间，打造集婴儿关爱、应急更衣等多功能共享空间。这个小小的共享空间设置了梳妆台、婴幼儿手口湿巾、一次性发圈和棉签等物品，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最大化发挥空间利用价值。
7: 在我们这个相对较为私密的这个共享空间里面，我们可以在站内就完成比如说我们有小孩子在站内需要一些更换的衣服，有需要更换的一些尿布等等，这些我们非常民生的需求。
3: 在儿童节里，小朋友们都有怎样的成长梦想？想要哪些节日礼物呢？一起跟随记者镜头，听听孩子们的心里话。

0: 我最想带爸爸妈妈去出国旅游，因为小时候都是他们带我，现在我英语比较好，所以我想也想带他们出去旅游。
1: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я бы сдал права и возил бы свою семью по морям。
2: 我最想给我妈妈做很多好吃的，我想给我爸爸做咖啡。
3: 就是可以获得一只新的宠物，
0: 需要一套就是小孩子能够做饭的工具，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炒的菜都非常好吃，我也想自己试一试。
1: Билет на чемпионат мира по футболу США。
4: 想拥有一套自己的摄影设备，去记录全国各地这样美好的景色。
5: 可能物质的不是最重要的，我想就是有朋友家人能够给予我精神的陪伴，陪我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儿童节。
2: 我想听懂动物们说话，我也想跟动物们说话，我想知道植物在想什么。
1: Сила бесконечности。
3: 我想拥有就是可以制造雪景啊，或者是可以制造一个冰场的这种能力。
0: 上天上飞，我能在天上看到地上的景色。
4: 瞬间移动，早上总是起不来。如果我能有瞬移的能力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晚起一会儿。
0: 长大了，如果我有工作了，那可能就要为孩子操心。
4: 我对未来的这个生活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希望我能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热爱的工作。
5: 我觉得长大很开心，虽然我听我家长或者是其他长辈说，他们觉得长大了就老了，但是我觉得年轻其实是一个永久的事情，年轻是我们的灵魂，只要我们不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永远年轻。
6: 民政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润心伴成长、童心护未来主题活动。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号至6月10号期间集中开展。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常医生，这次让我们尖刀队的龙嫂护送你去省城军管会，他会将这次的解剖报告还有生理切片带到省城最好的医院，让那里的医生进行复查。
1: 方队长，常某行医多年，这次的解剖结果，不管到哪里去检验，都是正确的。我对自己的医学水平非常的自信。
2: 常医生，这次的解剖事关重大。 不仅能证明你的清白，而且还会让我们的破案有新的证据。龙嫂，这次去省城是秘密行动，你是老同志，所有的注意事项你心里应该清楚。
3: 放心吧，这次出任务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2: 这次的任务事关重大，只有做到非常的隐秘，才能够万无一失，明白吗？
3: 保证完成任务。

0: 谁呀？
1: 我，王梁山。
2: 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1: 组织上让你明天搬家，你跟弟妹收拾收拾，我们大伙儿都回来帮忙。啊，早点搬吧，早搬早上任吧。
2: 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没事儿，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早点睡吧。
2: 好。

0: 这么累的事儿。
1: 他的脚上穿着皮鞋，说明很匆忙地起来开门，或者他根本还没来得及睡一下。
2: 弟妹啊，别看现在志清啊过得比较清苦，但是他将来是个大医生啊，等他当了副院长以后啊，让他给你买很多很多值钱的东西。
3: 什么值钱不值钱的，只要能有个地儿啊让我跟志清住，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在军管会叫辆卡车，东西都装车上了，我今天亲自送你们过去。哎呀，
3: 那谢谢了。
2: 别客气，走吧走。
3: 谢谢。哎，小何啊，你给我吧那茶。
4: 也没事没事没事，
3: 给我吧。
5: 岁岁啊，家里东西都带齐了吗？
3: 哦，都带齐了，你看都在这儿了，这皮箱还是衣柜都齐了。
2: 博士，你要当了院长以后可不能跟咱们尖刀队的兄弟们生分
0: 啊。哎呀，说什么呢，我跟上级领导请示过了，如果尖刀队有什么需要的话，我随时可以回来协助工作。
2: 好。哎呀，走私西药的案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头绪，

0: 心里非常的着急啊。你这一走，我真的是有点舍不得呀。可是没有办法，上面领导催得紧呢，这长氏医院没人管，长镇藩在压，我们西南前线的大批战士也要过来疗伤，所以你去了之后要负起责任来。哎，
1: 咱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就往哪儿搬嘛。案子的事儿呢，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只要你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回来。
0: 说实话，这古德的死我很心疼，虽然我们现在怀疑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是袁白，可是袁白到现在也没有踪影，我真的很犯愁啊，真不知道唐英杰这帮特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个你也别太着急了，总会找到线索的。
0: 是，我一直觉得我们尖刀队里有内奸，可是一直没有线索，你又走了，我又缺了个帮手。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很着急啊。
1: 放心，组织上一定会派一个更能干的人来帮你的。
0: 我们尖刀队里还是有很多人才，你放心吧，早晚有一天真相会水落石出的。
2: 把这个放里边。
3: 哦，好。
2: 这被子放那儿。
3: 嗯，
1: 哎，
2: 放这儿
1: 给我。
2: 放这儿，放这
3: 儿。好。
2: 啊，放那边。
4: 东西都搬完了吗？
5: 搬完了。
4: 好，回去吧。
6: 是
7: 是，
2: 辛苦了，
1: 辛苦了。
4: 我们走了啊。
2: 哎，
4: 你们小两口好好收拾。
2: 哎，冯队长，先别走，我给你们做碗面吧。
4: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还有工作呢，改天，改天我们再来吃饭。
2: 行，
1: 那
2: 慢走啊，小何，慢走啊。

0: 小何，交给你个任务，给我密切的监视江芷清那个媳妇陈穗穗。啊！
1: 别问什么原因，照做就行了。
0: 哥，你的意思是，博士和那个陈穗穗有问题？
1: 我怀疑他俩根本就不是什么夫妻。

0: 杰。
1: 这么急找我是不是？
0: 我想见见你。
1: 你疯了你。
2: 先生，先生，您的咖啡。
1: 啊，
2: 请慢用。
1: 眼下形势有多危急，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能出任何纰漏，儿女情长会坏大事情的。
0: 英杰，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我现在为了完成任务，我每天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
1: 你都说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是女人，我需要得到你的关心和爱。
1: 你是女人，但你更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特工。眼下我们的任务有多艰险，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不需要我再提醒你了吧？我先走了，过5分钟再离开。

0: 还记得我吗？我们在长石医院交过手，你身手不错，不过你太多管闲事，所以这一次你必须死。
1: 少跟他废话，阿宽，咱们走。
0: 3分钟之后，
2: 砰！

别走。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非得到这儿来说。陈碎碎肯定有问题。另外，我又看到袁白了，这次是真的，他没死。
1: 唐先生，你受伤了。唐先生，忍着点啊！唐先生，你就是胳膊脱臼了，没什么大碍。

0: 去哪儿了？
1: 你管我去哪儿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今天晚上的行踪，你就说我一直在屋里睡觉。
0: 又让我撒谎。我的世界里现在全是谎言，无休止的说谎，无休止的欺骗。
1: 你喝的太多了。
2: 脸了吧？没看清楚。我怎么觉得那个人的背影那么眼熟呢？

0: 去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他们看管不严，让那个人给逃走了。
1: 唐先生，不可能吧？那个人每天五六种药吃着，又是镇静剂又是致幻剂，天天这样灌下去，就剩半条命了。

0: 让你去你就去。
1: 是，我这就去联系刘医生。
2: 什么？跑出去了？怎么可能？我每天都给他服用大量的巴比妥和致幻剂，他整个人都痴痴傻傻的，不可能跑得出去。好，既然唐先生这么说，我现在就和大彪去看一看。唐先生怀疑那个痴傻的女人跑出去了。
3: 要不要去看一下？
2: 安全起见，咱们还是过去看一眼，求个心安，记得带上家伙。
3: 好。

0: 还在药物控制中，康先生疑神疑鬼的，今天晚上的药还没吃呢吧？把嘴张开。
1: 哦，老实点，
0: 把嘴张开。天天吃这么多的药，这样的傻子还能做什么？
2: 明天我们的迷雾计划就要顺利实施了，这个小美人也没什么用了，能不能赏给我？
0: 干好你分内的事，到时候唐先生不会亏待你的。

0: 说实话，我也一直认为袁白没有死。当时你跟我说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疗养院见过他以后，我也去查过。
1: 可你查完说你并没有什么发现。
0: 我记得当时我去检查那个地方，从表面上看一切都很正常，但是一个地方有些异样。据刘医生讲，长石精神病疗养院一共有14个病人，可是那天我查看食堂的时候却发现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个疗养院里面，还秘密关押着另外一个病人，而你检查的那一天却没有见到他。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袁白。
1: 这一点的确可疑，但多一个饭盒不能成为证据。我也几次暗自在夜里监视过那个地方，却始终没有任何的发现。
0: 但这次我看得真的非常清楚，袁白没有死，而且他还救了我。
1: 你现在不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了？
0: 按你说的，我跟踪陈穗穗，我看到了他跟唐英杰在秘密的接头。如果袁白真的是跟特务一伙的，又或者真的是袁白把古德给杀了，那他为什么要救我？他可以杀我灭口啊。
1: 看来关键还是在陈穗穗和江志清身上。
0: 那如果陈穗穗是特务，那博士他
1: 很可能早就被拖下水了。
0: 天啊，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战友，居然会被国民党特务给收买，还成为内奸，而且他还可能杀死了古德。
1: 不是可能，是肯定的。龙嫂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在给博士缝衣服的时候，无意中从他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古德的阴阳，应该是古德临死前想办法塞进去的，这是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提示。
0: 博士真的杀死了古德？博士居然会杀死古德？
1: 小何，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的伪装，他们肯定是你眉眼中钉。看来咱们要想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保全你，并且敲山震虎。
2: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与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
2: 活动，
3: 专柜价
2: 1瓶
3: 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4: 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的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5元，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
11: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
1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3: 今天5瓶只要9.9元，
8: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4: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

0: 线牵美人泪，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
5: 一箱6瓶装，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6: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8: 5瓶
9: 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又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1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1箱6瓶装，6大顺，
11: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11: 好寓意。
6: 不管是
7: 请客
6: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9: 9.9元
5: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1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3蒸3酿5器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提
7: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9: 1箱6瓶装，6大顺。9.9元
5: 5瓶，
7: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
7: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9: 5瓶只要9.9元，
7: 既有面子又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3: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9: 9.9元
5: 5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还是
5: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1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7: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9: 9.9元
5: 5瓶，
3: 我抢了好几
10: 箱。
3: 杜康是老品牌，
10: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9: 9.9元
5: 5瓶，
3: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10: 箱，
3: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1: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

0: 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
3: 1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2: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5瓶只要9.9元，
0: 既有面子。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2: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1箱6瓶装，66大顺，
4: 八骏送福，
2: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5: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5元，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7: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1: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5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与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5瓶名额吧。
6: 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元
3: 5瓶，
2: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6: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0: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7: 对，
0: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纯粮酒
8: 大品牌，
0: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5: 1箱6瓶装，66大顺，
2: 马到成功。
5: 1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5: 5瓶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9: 今天5瓶只要9.9元，
7: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7: 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天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7: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们。

0: 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3: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元，
4: 既有面子又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仿提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2: 不管是
4: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元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4: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1: 好喝不上头。
4: 除了酒品好之外，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1: 仿提
4: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5: 9.9元
2: 五瓶，
4: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请客，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8: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
4: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五瓶只要9.9元，
4: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1: 好喝不上头，
6: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牌子，趁着活动买，
5: 9.9元
2: 五瓶，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还是
2: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5: 9.9元
2: 五瓶，
1: 我抢了好几
6: 箱。
1: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5: 9.9元
2: 五瓶，
1: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0: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8: 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哇，酒花四溢啊，
4: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么？
1: 昨天晚上一间酒窖突然爆炸，小何被炸死了。
0: 你说什么？
1: 听说连尸首都凑不齐了，韩石头从随身物品中辨认出小何。博士，你快去送送小何，见他最后一面吧。
2: 博士，小何他肯定不想让你看见他现

0: 怎么又喝得烂醉了？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是不是你们杀了小何？是不是让人收手？小声一点，你找死啊你！
1: 告诉你江之清，你少在我面前装痛苦。那个女工君像跟屁虫一样粘着我，死活该你。你心疼了？你早就应该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你已经跟我在一条船上了。狗特务！我们是狗特务，你是什么？你是个鬼！为了女人和金钱。 连自己人都可以出卖的叛徒，呸！哼，姓江的，别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那个姓谷的共党的死，你也脱不了干系了。还有这盒药。
2: 也是你偷回来的吧？是，是我干的。是因为你们要挟我。哎呀，你们尖刀队不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吗？只不过是一点点要挟，你怎么就服软了？哼，江志清，拍拍自己的胸口想一想，你真的爱那个卢小河吗？呸！ 我看你这辈子最爱的人，始终都是你自己。江志清，要想保住你的小命的话。

此时冯梁山内心如同一团乱麻纠缠着，他看得出江芷清对卢小河的死抱有深深的愧疚和痛苦，但无数的证据让他不得不相信曾与他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的好兄弟江芷清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对立面。此时江芷清的内心也正经受着

小何，我还对不起你。要不是我一时无。

0: 我那边什么动静？哦，他和他的车队都已经在长家货站那边集合了，还算他识相。他的独生子的命捏在咱们的手心里，那老小子还能不知道深浅呢？
1: 你怎么来了？这个时候不是让你盯着焦志清吗？他喝多了，在家睡觉呢。这个是他从医院偷回来的药。

0: 这个江之青竟然敢骗我！
1: 回去找他。别了，现在我们藏起来。江之青既然敢换这批药，那就说明他可能已经化验了这药中的成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很可能已经洞悉了我们迷雾计划的先机。
2: 唐先生，那就做掉他，反正他也没什么用了。
1: 像一场事故，这个节骨眼上不能让工党有任何怀疑。
2: 明白。

0: 小何，看谁来了。
1: 哥，哥，
0: 你可算来了。
2: 怎么样？
0: 我待在这儿都快被憋死了。
1: 快说说，外头情况怎么样？
2: 我让老板娘招待你有吃有喝的，怎么，你还不满意啊？
0: 不不不，我特满意，老板娘对我特别好，但是还是案子重要嘛。
3: 你们在这儿聊吧，工人们被我打发到前院去了，我去给你们泡壶茶。
2: 好，谢谢啊。龙嫂给的，来，拿着。
0: 谢谢哥。
1: 坐。哥，快跟我说说，我假死以后，博士有什么反应啊？
2: 很难过，我看得出来，他是真难过，没有半点伪装。
1: 这么大费周折的设计我假死，就是为了看看我死以后，博士会不会难过啊？
2: 我想用你的死震动博士，希望他能选择坦白从宽这条路。另外，你已经戳破了陈穗穗和唐英杰之间的勾当，只有让敌人认为你已经死了，他们才会放心的继续在幕后策划一切，所有的箭都对了，才能够掌握主动。
1: 那你说唐英杰干了这么多的坏事，他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呀？他一直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包括袁白都被他控制了。
4: 其实所有的阴谋都是从那几枪盘尼西林开始的。

唐英杰的阴谋就在那批走私的西药里。

0: 今天这批药就要被送到西南前线了。哎呀，筹谋了这么久，迷雾计划终于可以发威了。这批由商会捐献给前线伤员的珍贵药品，里面混入了我们这几箱盘尼西林，送到西南前线，那可是珍贵的礼物啊！共军一定会有一个惊喜。
1: 快点，唐先生，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去做了。你看我的儿子，哼，操什么心嘛！你的儿子我们照顾得很好，吃得香，睡得香。等你们长家车队把这批货送到了西南前线，一切办妥之后，你的儿子自然会还给你的。去忙吧。
2: 你终于肯现身了。
3: 对不起，之前我只能向你们隐瞒我的行踪，但是我也有苦衷。

0: 这段时间你一直潜伏在钟金九身边做军师，为的就是获得第一手走私药品的情报。
1: 是的，重城成为走私药品的一大集散地，总部特意派我进入调查钟金九贪图走私药品的巨额利润，我抓住了机会获得他的信任，成为帮中的军师，帮他们策划了假扮赶尸走私药品，以便躲过关卡的检查。
2: 原来是你向我们提供的线报。
1: 我在重城只和总部首长保持单线联系，之所以一直隐身在幕后，就是为了从钟金九口中挖出那个神秘的下家。没想到钟金九落网，我就被唐英杰的人给抓住了。
0: 你一直被关在长石医院的精神病科，
1: 每天他们都给我吃很多很多的药，有镇定的，有致幻的。我服过药，等他们走了之后，就使劲把药给抠出来吐出来。我留在精神病院忍受这一切，为的是探听出唐英杰的真正计划。可是有时候，我真怕自己会疯掉。

静，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了，所以故意把我给推出来当幌子，让小何看见我跟他接头，用这种方式来混淆视听，蒙骗你们。不过现在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总算是挺过来了，唐英杰他们是不会得逞的。

0: 袁白，你受苦了。还好，梁山，我已经查到，长氏医院药房失窃的内核盘尼西林是被江志清拿走了，现在药就在他的手上。他偷走内核药，是为了不让我们查出西药有问题。博士，已经完全被特务控制住了。
1: 不一定，也许他是想自己查出真相。
0: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帮着他说话？

在我心里面，一直希望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

0: 么晚了，你还在工作呀？啊，
1: 刘医生，你们来的正好，交给药方发布通知，所有给病人使用的药品一律要进行独立检测，否则不能使用。啊，我有事出去一趟啊。
0: 江院长，你急匆匆的要去哪儿啊？是不是急着向尖刀队报信儿去呀？可惜你没机会了。
2: 别开枪，把枪放下。先生吩咐了，他的死要献给意外。上。

0: 快走
1: 走。

0: 你不是要把我们都杀了吗？
1: 我们都是为了救江丹，别再挣扎了。告诉你，你会死在这儿。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将一声吸血来潮做实验。不小心碰到了酒精灯，大火会把一切烧毁的，包括你口袋里那盒盘尼西林。就认命吧你！
2: 不许动！

0: 都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枪了！你已经没路可走了，投降吧！元白，唐倩是真是小看你了，没想到那么多药片都没把你弄疯。
1: 我差点就疯了，可是我还是熬过来了。
0: 陆军该弄死你！我想你真的成了个祸害。
1: 行了，别在这捶胸顿足的后悔了。现在的局势你已经看见了，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范围内，投降吧！

0: 投降？在我阿宽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把枪放下，不然我开枪了。
1: 放下枪，

0: 龙嫂，这么晚了还没睡啊？这衣服啥时候洗不行啊？啊，你说咱剑道队有个天天不睡觉的冯梁山，这你都跟他学呀？
1: 夜深了，躺床上也睡不着，还不如起来洗洗衣服呢。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0: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

0: 我们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1: 嗯，是的，
0: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
1: 嗯，
0: 祝由呢就是祝由术，类似于古代的祝由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雀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呀、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他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就想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芍枣生姜，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大柴胡汤很好用。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称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 咱们知道啊，

0: 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这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啊！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五苓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

0: 有效果啊，调节一些律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这个穴位叫劳宫穴。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就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痿，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挺得劲儿哈，
0: 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

0: 记载，阳明者，守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哎，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6月1日，司法部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等重点领域。据介绍，司法部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北京各校各单位精心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1: 5月31日晚，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6.1儿童节主题演出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演出分为古韵里的中华情、红旗下的少年志、阳光下的同心圆、星辰大海中国梦4个篇章。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儿童同台献艺，通过舞蹈、合唱、戏曲、武术、情景剧等艺术形式，在沉浸式演绎中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少年信仰。
2: 我参加的是第2篇章的十送红军，还有红星闪闪。通过这次表演，了解了更多的长征的历史，还增强了我的表演的感染力。
3: 通过这次演出，我结交了好多好朋友，也让我更明白了团结协作的重要性。
1: 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举办“跃动风华园，星明满庭芳，乐学美育花园”同意会。活动紧扣丰台区乐学公园教育创新项目，打破校园围墙，把公园变成可看、可听、可玩的立体美育教科书。器乐铿锵，舞姿灵动，歌声悠扬，武术刚健，16个节目在公园里轮番上演，展现丰台区少年宫深耕美育的丰硕成果。
4: 日前，北京市丰台区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启动仪式在方庄第2小学举行，4位英模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讲述战场经历，通过沉浸式红色教育，让学生近距离感悟英雄精神，厚植爱国情怀。
0: 近日，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对公众开放，约300件套展品定格的光影，折射出外国人对中国认知的演变历程，也让观众在观展中回望中国的发展。
4: 18至19世纪，随着外销器物与汉籍远播，西方人以中国外销艺术品为参照，想象出了中国的图景。这幅托马斯·阿罗姆的铜版画描绘的是江南女子骚思劳作的场景，但画中人物高鼻深目，身着欧式衣裙，实为欧洲农妇形象。
5: 国家博物馆呢，在2018年的时候组建外国文物部，主要负责世界多元文化代表性物证的征集，还有海外中国文物的征集，涵盖了外销艺术品、浮世绘、铜版画、画报、著名摄影师的作品，这些呢都是首次大规模的集中展示。
4: 而先后22次到访中国的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是来访次数最多、时间跨度最长、记录新中国发展历程最系统的西方摄影师之一。
6: 抓拍的是群众当时的那种比较新奇呀、比较专注的这种眼神，他所看到的当时社会的状况，包括人

0: 的状况。
1: 展览以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入藏的海外中国图像为核心，通过远观、凝视、实践三个单元层层铺展，从隔海想象中壮丽而浪漫的中国意象，到近代转型变局中的实地观察与审视探究，再到走进新中国后感知到的蓬勃脉动与时代风华，跨越时光的海外中国图像汇集成一部多元立体的视觉档案。
2: 采用了这个黑漆款彩屏风的设计形式，黑漆款彩屏风是当时中国远销国外的外销艺术品的一个重要载体，将不同类型类别以及材质的这个外销艺术品分别展示了出来。
3: 展览丰富了市民的文化体验，而日前开赛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则拓展了市民游客的体育生活。东北超首场比赛虽已落幕，但遍布辽宁沈阳的33个第二现场城市观赛站热度丝毫未减，一起去看看。
4: 当赛场内的呐喊声渐渐远去，东北超第二现场沈阳人民广场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这里悄然变身为市民日常休闲打卡的城市新据点，
5: 多好啊！大大的一事儿，音响非常好，唱得也好，大伙都很开心。
4: 赛事带来的火热人气更激活了全城消费动能，首场比赛吸引50,000多人涌入现场，让各家摊主们忙得脚不沾地。赛事落幕，专业的演出团队、百姓大舞台，还有外地游客专属的宠粉福利，常态化的运营思路正让这里从一个观赛节点蝶变为沈城夜生活的新名片。
6: 最火那天卖了500-600个机架，天南海北的都过来上沈阳来。我特别期待6月13号那场比赛，把人员备足，把货备足，
7: 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还可以到现场扫码预约。黑龙江、吉林、内蒙的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第二赛场，人民广场站，可以凭他的身份证来我们这里领啤酒一罐。
4: 赛场之外，浑河外滩市集更是被赋予了别样浪漫。十几个巨型足球气模组成的打卡矩阵，把大屏幕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足球拱门之中。在这里，赛事流量精准地流向了餐饮、文创和市集消费，体育和文旅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8: 像我们这种足球小挂件卖的都挺不错的，然后还有店内的足球销量也会变得比平时多一些。
9: 我们还将去举办生动外滩的这个全民卡拉 OK 的大赛，我们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草根明星，也是延续了我们东北超的这种模式和精神内核。
3: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一起了解天津师范大学、宁夏医科大学、济南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四所高校的专业特色和招生政策。
4: 天津师范大学是天津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摇篮，学校开设24个师范专业，实施英才教育、师资贯通培养，心理学、政治学等专业实力强劲。2026年招生计划稳定，新增特色实验班，持续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
10: 在去年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增加，将近6800人。今年新增供应链管理专业，共有67个专业、87个专业及方向，面向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招生。所以整体上呢，我们的招生的类型也是非常丰富的，有艺术类、体育类和普通类。
4: 近年来，宁夏医科大学构建模块化 AI 赋能课程体系，强化临床实践教学，拥有8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基础医学等拔尖班实施贯通培养。2026年新增120个本科专业招生计划，
11: 主要倾向于像临床医学这些优势学科，还有麻醉学、康复学这些的这个国家紧缺的专业，包括我们有老年医学与健康、生物医药数据科学这些国家的新兴的这些学科，去向他们这些学科倾斜。
4: 济南大学是山东省重点建设高校，化学、材料、计算机等9个学科进入 ESI 全球前1%，理工优势突出。2026年新增量子信息科学、飞行器控制与信息工程专业，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12: 招生的这个大类的这个调整，我们今年有这个化学，这个化工，还有材料，还有水利，我们4个招生的这个大类呢，今年改成了这个按专业进行招生，那我们的招生呢，这样的话，学生可以更好的去选择，他自己跟发展方向匹配的这个专业进行

0: 发展。
1: 哈尔滨商业大学以经管法融合、商工结合为特色，学校拥有四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3个硕士点。2026年新增人工智能、供应链管理、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及多个双学士学位项目，持续完善本硕贯通、产教融合培养体系。
2: 今年的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是在投档比例的确定上，是按照1:1的比例进行投档，那这意味着所有的进档考生只要志愿服从调剂，就不会被退档。
3: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孩子们看病更省心，家长更安心。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

0: 先生好，你好，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好，我叫周琳，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嗯，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0: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1: 对啊。
0: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1: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0: 土房子。
1: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柴火嘛，都是那种，就是我妈妈回来的时候啊，就会背一些山上捡的那种废柴啊，细细小小的柴火嘛。
0: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1: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0: 半生不熟的土豆。
1: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的。
0: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嗯，
1: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0: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1: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0: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1: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0: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1: 嗯，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0: 后来这种流浪的生活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1: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0: 你着急慢慢说。嗯。
1: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

0: 吗？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他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平时他都带着我去，都我都会跟着嘛，就那一次我追后面追了，但我没追上，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就问人，见到人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1: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0: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得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1: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0: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了。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1: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0: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1: 又回矿山上了？
0: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1: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0: 对，
1: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0: 都没有。
1: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0: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0: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1: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0: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1: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0: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1: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0: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1: 叫周文强。
0: 你叫周玲，哥哥叫
1: 周文强。
0: 周文强。
1: 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比我苦的人更多。
0: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2: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0: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1: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0: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1: 对，
0: 甚至有没有
1: 不在了？
0: 不在了，有这种危险的存在？
1: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0: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的，没事，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哥哥带过来，咱们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坐，周琳坐下，周琳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
2: 太感谢你们了，
0: 你都瘦了，
2: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游溪县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3: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0: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3: 都记得。
1: 说说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3: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也不懂。
3: 佩服当年户口代号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佩服，就跌倒了嘛。
0: 佩服，
3: 当年户口代号。
1: 我知道。
0: 但是大家看，刚才周玲就一直在点头，我知道。
1: 是什么意思？
0: 周玲给我们揭晓答案。
4: 就是呸，叫小孩不要怕，猪和狗怕就行了，小孩子怕吗？
3: 猪和狗怕。
4: 对的。
1: 就记一句这个话，
3: 就只记得这一句，
0: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4: 啊，
3: 有点这个意思。
0: 小孩的意思，
3: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1: 对，
0: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3: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4: 我以前有字的
0: 啊，有吗？
4: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3: 周文玲啊，
4: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

0: 文字还是有一个字嘛、
1: 那就是对上了。
2: 我对，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3: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很苦啊，我觉得。
0: 有你啊，
3: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0: 没事。
1: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3: 成家了，
1: 有孩子啊？
3: 一女一儿，
1: 一儿。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好棒。
3: 好。
4: 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幸福。
5: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呀，一共有七大秘术。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和注油。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7: 是的，
5: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注油呢就是注油术，类似于古代的注油术。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二十来岁。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二十年前就这样，

0: 什么药方最苦？黄连最苦。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吴茱萸汤。吴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吴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吴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吴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1: 那不能，
0: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
1: 嗯，
0: 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四个人吧。我们四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附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就那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那治儿科治得很好。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三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那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吧。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

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

0: 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法，啊。那么同时呢，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你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1: 啊，下奶的。
0: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就像是一个太监似的。这个太监的工作是什么呢？让皇上高兴，辰始之官嘛，对吧？喜乐出焉，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1: 郁闷。
0: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啊，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是神灵出入之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触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触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

0: 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1: 不锁门，
0: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1: 那不行
0: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终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它治什么呢？治那个脱肛。
1: 脱肛、
0: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扎百会穴强捻转，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呢、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拳，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中邪似的，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你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而且这个劳宫穴啊，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

0: 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要么不透尖，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强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肺。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1: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嘛，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言。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40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1: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是
0: 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了。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言。

0: 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演。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演，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血糖降不降？
1: 降，
0: 降啊，
1: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1: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1: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它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啊，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它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它得怎么的？
1: 嗯，
0: 它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演，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王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

0: 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脑袋跳跳。
1: 西西说今天有新朋友要搬过来呢，
2: 好期待和新朋友见面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哦，
3: 孩子们，
0: 这不就来了。
3: 你们好，你们就是独当救援队吧？
4: 你好，袋鼠阿姨。
0: 您为什么突然搬到这里来啊？
3: 大家都说这里很适合跟孩子一起生活。
4: 孩子，
5: 你们好，我叫跳跳。
1: 原来你有只袋鼠宝宝，它好可爱呀。
5: 跳跳才不是宝宝，跳跳已经长大了。
6: 你们好，独当救援队，听说有新邻居搬过来啦。
7: 就是新邻居袋鼠妈妈还有她的孩子小袋鼠跳跳。
8: 很高兴见到你们。
5: 跳跳，我们现在准备去玩篮球，你想不想一起玩呀？
9: 真的好呀。妈妈，我能出去和大家玩会儿球吗？
3: 好吧，不过别跑远了，只能在附近玩哦。
9: 太棒了，我会的，谢谢妈妈。
1: 开始喽，我第一个投球，看我的。
6: 都怪篮球架太高了，该我投球了。好可惜，差一点点就进了。呵
10: 呵，轮到我无敌噜噜展示球技了，都跟我学着点吧。来啊，有点用力过猛，要不然这球肯定能进。
11: 给跳跳，轮到你了。小小袋鼠那副一脸得意的样子，越看越心烦。
12: 就是就是，不就进个球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么简单的投球谁不会呀？
11: 这样吧，等会儿你用淘淘能量把篮球架升高，要是小袋鼠进不了球，看他还怎么得意下去。
12: 嘿嘿，这主意好，就这么办。
6: 跳跳，再投一次吧。
11: 对呀，你跳起来的样子真酷。
4: 再投一次。
9: 没问题，看我的。哇，谢谢。
11: 快趁现在逃逃慢，
12: 包在我身上，淘淘能量变变变。
9: 怎么突然变高了？
3: 啊，跳跳小心，快下来啊，那里实在太高了。
9: 不行啊，妈妈，我好害怕，不敢往下跳。
6: 明明刚才还好好的，篮球架怎么就突然变高了？

0: 下去，跳跳肯定会掉下来的。
1: 伙伴们，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救下跳跳。嘟当救援队，
2: 出动！
1: 嘟当救援队，出动！嘟当嘟嘟当嘟当，出动！
3: 嘟当救援队，嘟嘟当嘟嘟当。

0: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1: 嘿呀，
0: 独当救援队出动。
2: 我好怕，救命啊。
3: 跳跳，我们来救你了，别怕，再坚持一下，出来吧，机械臂。嘿，念哦。
2: 好大，我快抓不住，要掉下去了。怎么办呢？螺旋桨风力太大，跳跳晃得好厉害呀。
4: 多当慢，直升机不能再靠近跳跳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只能这么办了。你。
5: 好了，跳跳，可以松手跳下来了。
2: 不行，太高了，我不敢松手。
6: 没事的，跳跳。
7: 你能行的。
2: 跳吧。
8: 加油，跳跳。
6: 干得好，跳跳。
8: 跳跳，没事吧？
2: 妈妈。
8: 说了多少遍了，你现在还小，离开妈妈就会有危险，以后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妈妈身边吧。
2: 可是我想和大家玩。
4: 抱歉，篮球架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才突然变高的，我会修理站修修看，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
8: 谢谢你，不过为了跳跳，我打算搬去更安全的地方。对不起孩子们，虽然大家都很好，但是我们还是得离开。那我们先走了。跳跳，咱们休息会儿再走吧。妈妈整天保护你，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累？
2: 可是妈妈，跳跳已经长大了。妈妈有时候就是爱瞎操心。这片树林里会有什么好玩的呢？真好奇。
6: 独当救援队，他们怎么总和我们作对？
9: 就是说，他们太扫兴了。哎，你看，那不是刚才那只小袋鼠吗？
6: 是他。这回咱们把那个小家伙引到树林里去，让他迷路找不到妈妈。
9: 这个主意好，我喜欢。你好啊，小袋鼠，我们在这儿。这儿
6: 别怕，到这里来，我们就想和你交个朋友。
2: 可是我不认识你们呀。
9: 我们就住在这儿，其实森林里有好多有趣的地方，想不想跟我们一起去？
2: 真的？不行啊，我走了妈妈会担心的。
9: 没事的，我们就玩一小会儿，马上就回来了。
6: 放心吧，树林里探险也是种锻炼，可好玩了。
2: 好吧，我跟你们去探险。
6: 跳跳，要不我们玩捉迷藏吧，你先闭眼数数，我们找地方藏起来，你数完十个数就来找我们。
9: 相信我，等你找我们的时候就会知道森林里有多好玩了。
2: 好呀。一二三，
6: 你快趁这功夫让藤蔓长高点，等他一迷路肯定就回不去了。
9: 没问题。到了，
2: 九十，我要开始找你们了。周围的植物怎么跟刚才不太一样啊？好奇怪啊。这里有条岔道，也不知道他们往哪边走了。先去这边找找吧。这是哪儿呀？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小丑王，淘淘猫，我认输了，你们在哪儿呀？我还是回去找妈妈吧。可是该往哪边走呢？怎么办？我不认识回去的路了。那边有个山洞，先去山洞里待一会儿吧。
6: 我的顽皮能量马上就要满了，
9: 这次的恶作剧真是太好玩了。

0: 有岔道。
1: 我觉得该走右边这条路。
0: 别瞎指路了，当然是走左边。
1: 你肯定记错了。
0: 我才没记错，往左边走才对。
1: 听我的，咱们往右边走。
2: 跳跳，跳跳，你在哪儿？跳跳，怎么办？都怪我太困了，一不小心睡着了，得赶快找人帮忙才行。独藤救援队，帮帮忙！
3: 咕叽咕叽，
4: 咕叽，出什么事儿了？
3: 咕叽咕叽，
4: 就在刚才，袋鼠妈妈求救，说跳跳在树林里不见了。
3: 真吓到了，天马上要黑了，最好能赶在天完全黑之前找到跳跳。
5: 我们需要能在昏暗的树林里找到跳跳的工具。
6: 我想你说的是扩音喇叭和探照灯吧？交给你了，咕叽。
3: 咕叽咕叽。
5: 我们是独藤救援队，别怕，我们来找你了。
7: 太好了，朋友们来找我了。
3: 我在这里，
7: 朋友们，跳跳在这里。
4: 啊，是跳跳。
3: 跳跳，
5: 现在没事了。跳跳不小心滑下去了，
4: 我们快去看看。跳跳，你没事吧？
7: 我没事，因为跳跳已经长大了，这点高度我一定能爬上去。我能想。
3: 跳跳真棒！
8: 跳跳真的好勇敢呢。
7: 谢谢，要不是你们来找我，估计今晚我就得睡在树林里了。
4: 现在跟我们回去吧，妈妈还在等着你呢。
0: 上面有人吗？帮帮忙，我们迷路了。
1: 拜托了，帮帮我们吧。
9: 我们迷路了，偷偷看。
7: 刚才就是他们俩带我去树林里玩捉迷藏。
5: 我就知道是这样，肯定是他们两个故意害你迷路的。快说，这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1: 没错，确实是我们干的。求求你们了，快点救救我们吧。
4: 要是不想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就赶快给跳跳道歉。
1: 知道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顽皮大魔王，你也快道歉啊。
0: 我知道错了，你们大人有大量，带我们出去吧。
7: 妈妈，
2: 跳跳，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
7: 我不该偷跑出去，对不起妈妈。
2: 跳跳，妈妈一直以为你还只是个小宝宝，但是妈妈忘了，我的宝宝正在一天天长大，以后妈妈会学着放手，让你独自去冒险。
7: 真的吗？太好了，谢谢妈妈。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跑太远的。
3: 跳跳真乖，真懂事。
5: 是啊，
7: 我以后再也不和不认识的朋友玩了，尤其是小丑蛙和淘淘曼。
10: 爱跳舞的大象，
11: 妮妮，今晚就能看到你的演出了，我真的好期待呀！对了，听说朋友们都要来看呢。
3: 谢谢你，希望今晚的演出能顺利进行。
8: 放心吧，你一定没问题的。
3: 咯叽咯叽，伙伴们，我要先去一趟练习室，再做最后一次彩排。
5: 好，我们去大舞台，保证弄个华丽的大舞台，让你满意。
11: 这是什么声音啊？
4: 我们快去看看。大象朋友你好，我们是独藤救援队，你还好吗？别害怕，我们没有恶意的。
3: 我是妮妮，我也喜欢芭蕾，你叫什么名字？
12: 你好，我的名字叫艾斯美。妮妮，我特别喜欢你的芭蕾舞。
3: 真的？谢谢你，艾斯美，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9: 你好，艾斯美。
12: 你们好，
3: 艾斯美。刚才我们进来时，你是在跳芭蕾吗？
12: 这个没错，我也想像你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芭蕾舞者。可你也看到了，我是大象，身体又笨又重，怎么都跳不好。
3: 艾斯美，别担心，人人都能跳芭蕾，只要你愿意，我可以教你哦。
12: 真的吗？你愿意教我？
3: 当然是真的。
12: 还是算了，我没有自信，而且我胆子还小，就算遇到只小老鼠都害怕个不行。
3: 没关系，自信嘛，练习芭蕾时慢慢培养就行啦。
4: 没错。

0: 你们在这儿好好练习，我们去搭舞台了。
1: 谢谢伙伴们。来，准备好了吗？
2: 差不多吧。
1: 那好，先转个圈试试，像这样，怎么样？你试一次，面带微笑转圈。哇哦，有趣吧？好，我们再试一次。
3: 那头大象也太自不量力了，就这还想当芭蕾舞者呢。
4: 他不是说自己特别怕小老鼠吗？胆子那么小，估计连舞台都不敢上。
3: 既然这样，不如让他跟老鼠见见面，就当是帮他提前锻炼胆量了。
1: 迎风展翅，旋转，最后跳。
2: 可惜差点就成功了。
1: 是啊，确实有点可惜。这样吧，我先去看一下舞台，你在这儿再练一会儿，等我回来咱们再试一次。
2: 谢谢你，妮妮。迎风展翅，旋转，最后跳。
3: 淘淘们，就是现在，快变只老鼠出来吓唬吓唬他。
4: 没问题，淘淘能量变变变。
2: 这是什么？
1: 啊！老鼠，快走开！啊！别过来，救命啊！哇，好棒的舞台呀！
0: 妮妮，辛苦你了，既要准备演出，又要教艾斯美芭蕾。
1: 艾斯美学得很快。救命啊！
5: 艾斯美，
1: 救命！有老鼠在追我。
6: 奇怪，艾斯美这是怎么了？
1: 先跟上去看看再说。走开呀，别过来呀，离我远点。
3: 大象要过来了，淘淘们动作快点。
4: 光知道指挥人。
3: 快看，我的顽皮能量越来越多了。
4: 这次的恶作剧真是太好玩了。
3: 我们走吧，淘淘们，去和我的小老鼠玩一会儿。
4: 胡说什么呢？小老鼠是我变出来的，是我的。
3: 还给我！
4: 凭什么给你？
2: 这下糟了，怎么办？这里太深了，我爬不出去啊。还是向嘟当救援队求救吧。
1: 嘟当们，也不知道艾斯美跑到哪里去了。
0: 是求救信号，有人在向我们寻求帮助。
1: 谁来救救我呀？是艾斯美的声音，她掉进土坑了，我们得赶紧去救她。
0: 情况紧急，嘟当救援队
7: 出动！
0: 嘟当救援队出动！
8: 嘟当嘟当嘟当
0: 出动！

0: 动人，
1: 读人助人乐。
0: 独当助人，
2: 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嘿呀，独当救援队出动！
1: 找到了，土坑就在那棵大树旁边，艾斯美应该就在里面。
2: 我们来了，艾斯美！
3: 独当救援队，你们终于来了，快救我出去！
4: 别急，我们马上就把你救出来。
2: 只能用绳子把艾斯美拉上来，交给你了，小库。
5: 包在我身上，耶！艾斯美，快抓住绳子，我们把你拉上来。
4: 我抓好了。
5: 好，开始拽吧，朱德曼。
2: 知道了。哎。
4: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独当救援队。
3: 艾斯美，你怎么掉进土坑里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我只想回家。
3: 难道你这么快就想要放弃？我们再去练一会儿吧，这次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6: 等会儿你好好练，说不定今晚我们能一起上台表演呢。
4: 真的？我能和你一起表演？
3: 是真的，我保证。
4: 那好吧，我再试一试好了。
2: 看来我们得把舞台布置得更漂亮些了。
7: 你听见没？那头大象都吓成这样了，竟然还要去跳芭蕾。
8: 又是独当救援队，每次都来破坏我们的好事。那大象连双

0: 脚的芭蕾舞鞋都没有，还跳什么芭蕾舞啊？哼！
1: 啊，偷偷们，我想到一个好主意。
0: 什么呀？
1: 我们得赶在他们前面，先回到练习室。跟我来，快点！
0: 等等我！不会吧？这么小的鞋子，那头大象真的能穿得下？
1: 你用淘淘能量把它变大不就行了？既然大象这么喜欢跳舞，那咱们就送他一双停不下来的舞鞋，
0: 让他跳个够。这个主意真不错！嘿，淘淘能量变变变！
1: 干得好，我们快藏起来。
2: 咪咪，你看，是芭蕾舞鞋，
3: 可能是朋友们送给你的，快穿上试试。
2: 不大不小，正合适。
3: 来，像我这样转个圈，
2: 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也是芭蕾舞者了。
3: 你好像转得有点快呀，这样会晕的。艾斯美，还是转慢点吧。
2: 我也想慢下来，可是好像停不下来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那个艾斯美她，
4: 不好，她飞走了！
3: 啊，快走了，艾斯美！
4: 我们快跟上去看看。
5: 那是什么？
2: 啊，快闪开！
6: 我们精心准备的野餐全被毁了。
7: 龙卷风！
3: 快闪开！
7: 什么呀？
3: 也不知道是什么，把我们的野餐全毁了。
7: 他还差点弄伤我的波美，
8: 还害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
3: 大家别生气，那只是穿着芭蕾舞鞋跳舞的大象。
9: 我们得想办法让艾斯美停下来。
10: 我想，我们需要直升机机翼和能抓住艾斯美的夹子。咕叽，交给你了。
3: 咯叽咯叽。
9: 没跑哪儿去了？
4: 哦，他在那里。作文，我要掉头了。
3: 艾斯美，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2: 妮妮，督导救援队。
4: 艾斯美，等会儿我会用夹子把你拉起来，集中精神，就是现在。嘿。风好大，晃得太厉害了。
1: 独当救援队真是自讨苦吃。
0: 瞧他们晃来晃去的，真好玩啊。咱们再靠近一点看吧。
3: 现在怎么办？夹子也不能让艾斯美停下来呀。
9: 我想想，多当慢，把夹子上的绳子收得短一点，这样艾斯美就会停下来。
4: 知道了，小库。嘿。
2: 得救了，
3: 艾斯美，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谢谢你们。
4: 淘淘们，顽皮大魔王，
3: 我就猜到是这样，是你们让小老鼠追赶艾斯美的吧？
4: 也是你们对芭蕾舞鞋动了手脚吧？
1: 没错，是我们干的，先救我们出去吧。
3: 不跟艾斯美道歉的话，我们是不会帮忙的。
0: 知道了，真的对不起，顽皮大魔王，快点道歉啊！
1: 对不起，请你们救救我们吧，拜托。
2: 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妮妮，谢谢你帮我实现了梦想。
3: 没什么，这是你认真练习的成果，我们开始表演吧。
12: 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首先祝福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健康茁壮成长。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引起热烈反响，激励广大少先队员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队旗飘扬映初心，同心向党一峥嵘。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各地开展多样主题活动，让孩子们释放童真，收获成长。电竞专业学什么，又该怎么学？看首都体育学院如何为电竞人才打造从课堂到赛场的进阶之路。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始终关心关爱少年儿童成长成才，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今天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领会。
1: 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经历者、见证者，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知识，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锻炼强健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们不是要吃得胖胖的，而是要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学校要把体育老师配齐配好，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都要为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你们继续坚守教育初心，不断提高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贡献。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亲切的问候、殷殷的嘱托，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继续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1921七月间，石库门立巨鹰前，十三代表来开会，齐心建党立志坚，开天辟地第一番，要为人民打声帆。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来到

0: 中共一大会址前，用自编自排的快板书形式，向来来往往的参观者们讲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的故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每逢节假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都会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进行志愿讲解。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讲解形式也不断创新，沪语版、英语版讲解都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谈起习爷爷的重要回信，孩子们激动又自豪。
1: 我从习爷爷给我们回的信里看到了要我们高举队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我觉得习爷爷能有空给我们小学生回信，我觉得特别光荣。
2: 我觉得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既是给我们的大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的崭新任务。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像当初带我的哥哥姐姐们那样，主动帮助新加入的预备队员练习讲解，把我学习到的方法和感受到的热爱传递给他们，让中共一大红领巾讲解员的队伍更加的壮大。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毗邻中共一大纪念馆，20年前，几名学生提出纪念馆的专业解说词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难懂，于是一个让孩子们创作少年版解说的想法诞生了。20年来，学校的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培养了1000多名小讲解员，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现就读于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吴越，2012年暑假，作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在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第一次志愿讲解。
4: 碰到一些外国友人，我们其实没有学过现在的这些英文版本的讲解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特别的勇敢，就是用英文跟人家去交流。然后还有很多外国友人想要跟我们合照，就觉得我们可能是代表着中共一大会址，然后给他们讲故事这样子。我觉得那段经历真的是我一生当中都值得去铭记的记忆。
0: 今天吴越也专程回到学校，走进班级，和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讲解故事。好奇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吴越也给现在的小讲解员们送上了自己的期待和祝福。
5: 这个小妹妹，
6: 姐姐，您当红喇叭小讲解员的时候有什么经历难忘的事吗？
5: 我也当过红喇叭小小讲解员，我读过的那些党史总是很难记住，很难理解，请问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4: 自己的心里从小埋下一颗红色的种子，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上海这方土地的红色文化、红色精神和红色故事。
0: 作为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也为未来继续做好纪念馆红色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支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队伍还将不断壮大，
7: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将这支队伍啊，尽可能的按照场馆的设置进一步的扩容，让更多的小朋友呢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啊，也能自发的成长成才，让红色教育呢，或者说让红色的火种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成长。
8: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2025年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实现双下降。
0: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6类的占比超70%。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

0: 下降7.4%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同时，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82万人，不起诉3.81万人，不补律、不诉律分别为44.5%、40.6%。同步开展不补不诉后的跟踪帮教，最大限度教育和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6%，均系近5年首次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在检察机关起诉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有3852件，占办案总数的7.1%。检察机关坚持每案必查，督促有关主管部门和单位对400余名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进行追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浙江、山东省检察机关查明网传温州9岁女童遭受家暴致死案、青岛9岁男童遭家暴案等案件强制报告落实问题，督促依法追责。
1: 6月1号，司法部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据了解，司法部高度重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服务机制。自2024年起，在全国组织开展法援护苗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共组织办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案件38万余件，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30万余人次，大量未成年人通过法律援助保障了自身合法权益。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儿童健康水平有关情况。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2: 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2: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做好早孕女性的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服务，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设家长学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这样一些服务，指导家庭和家长能够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向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运动，多倾听，少焦虑，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查。
1: 关爱儿童就是守护未来。各地在6.1国际儿童节之际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庆祝活动，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释放童真，收获成长。
0: 辽宁省锦州市解放小学

0: 学依托校园开放日活动举行二年级新队员入队仪式，家长代表走进校园，沉浸式参与活动，共同见证300余名学子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的成长时刻，让红色教育与家校共育深度融合，落地生根。
1: 今天我特别开心，也特别激动，终于加入了少先队，佩戴上期待已久的红领巾了。我的妈妈也来到了现场，

0: 在这片操场上入了少先队，那么今天参加到这个盛典，能够感受到学校是用心在为孩子传递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城南小学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开展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立足闽西红色交通线珍贵史实，精心设置运军粮、飞夺泸定桥、穿越战地防御三大经典长征闯关项目，让学生化身小红军，沉浸式重走长征路，直观感悟长征的艰苦卓绝和红色政权的来之不易。
2: 这次的六一过得特别有意义，让我明白了原来课本里的英雄故事真的需要拼尽全力去完成，勇敢和坚持需要前赴后继。
1: 与此同时，学校深挖红色交通线永定站本土红色底蕴，依托红色交通线饭店秘密情报传递的真实革命史实，创新编排红色实景情景剧，生动演绎隐秘战线的烽火岁月与使命担当。
3: 以前我只知道革命前辈很辛苦，老师也常常教导我们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可是我演了交通员才发现，他们不仅辛苦，还要非常的有智慧，这让我联想到了生活中的学习，要学习的途中不能着急，得冷静下来认真思考，这样才会更有效率。
4: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北京市丰台区少年宫举办2026第六届玩转六一儿童游戏节，游戏节设置科学闯关、体能挑战、艺术疗愈、乐学课程体验、创意手作、公益集市等多元内容，家长和孩子共同参与，在互动中增进亲情，提升默契，感知美好。
5: 我们学校负责的是丰台区的乐学课程，名字叫做鸟语寻踪，有关于大自然的一些拼图，还有树皮拓印，还有我们的鸟类绘画，既能让我交到好朋友，还能让我学到知识，让我过一个不一样的六一儿童节。
6: 我们也联动了我们丰台学区，将我们的自然教育、劳动教育、艺术体验与科技赋能深度结合，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强健体魄，启智智慧，滋养品格。
7: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青海。近日，青海省在西宁市主城区择优遴选24所中小学、幼儿园，建成了全省首批省级教师跟岗研修基地。研修基地涵盖校长履职能力提升、教研能力提质、班主任育人管理、中小学科学教育等重点领域，将依托名师结对帮扶，全程跟班研习，课堂观摩研讨、教研课题共研、管理岗位实操等沉浸式培育模式，全方位提升全省教师教学授课、教研创新、育人履职还有数字化教学应用等各项的综合素养，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师资根基。好，下一站来看看黑龙江。近日，黑龙江省对全省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以学前教育法为根本遵循，以全省一加三治理政策体系为抓手，聚焦规范办园行为、小学零起点教学、校外违规培训整治，还有幼小双向衔接、家园社协同共育五大重点任务，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要持续强化公办学位供给、师资培训、教玩具配备保障以及优质的普惠学前教育资源，以挤压小学化的生存空间等等，全面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好，我们再来看看河南。近日，河南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设置方案2026年修订版正式发布，确定开设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三门地方课程，从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根据此次规划，老家河南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共计278课时，在9年总课时当中占比为2.9%。像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呢，会纳入到地 方课程当中，比如说生命安全与健康、生涯教育、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班团队活动等各项课程当中进行统筹安排。同时要求中小学每年级每两周不少于一课时，并且要列入到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课表当中。

0: 更好提升学生素养，同时涵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电竞产业日益火热，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顺应趋势开设了电竞本科专业。那电竞专业究竟学什么，又该怎么学呢？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体育学院，解码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
2: 在首都体育学院电竞摄影摄像的课堂上，教师王金龙正带领同学们学习电竞赛事转播的技术要点。从摄像机位调整到解说录制，同学们在校内搭建的高清演播室中就能体验到一场专业电竞赛事转播的全流程。
3: 我们偏向于实践技术的操作啊，那比如说的前期的怎么去拍摄这个电竞活动啊，包括后期怎么去剪辑这个电竞赛事，包括这个电竞赛事的直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实操，让大家全流程的完全的去了解这个节目是怎么制作的。
2: 作为新兴的竞技类体育项目，电子竞技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认可和喜爱。为了响应电竞产业规范化发展需求，2021年，首都体育学院开设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起初，很多学生并不了解这一专业，打打游戏、看看比赛是他们对这一专业的全部想象。
4: 还没有系统的了解电竞专业之前，我和很多普通的这个同学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一直以为电竞专业就是打游戏，练操作。但是真正进入专业学习之后呢，我发现和我想象中的差距非常大，就是学习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硬核，偏向产业服务和行业运营，而不是单纯的游戏训练。
2: 为了培养懂运营、懂管理、懂传播的复合型人才，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融合了体育学、管理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开设了电竞赛事运营与管理、电竞赛事制作与转播等核心课程，以及游戏编程基础、电竞场景中的 AI 应用实践等特色拓展课程。
5: 我们是集全校师资来进行电竞专业师资的培养，跨学科交叉融合。你比如说我们有体育人工智能研究院，有教计算机的老师，我们健康学院有教电竞健康的，还有心理学的，叫电竞心理学的，体育产业的老师来教这个电竞产业方面的理论课程，还有我们新闻学专业老师，搞传播的，搞主持解说的等等，都已经切入到电竞这个师资当中去了。
2: 电竞专业因新经济发展而设立，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尤其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与电竞行业领军企业深度合作，为学生打造了多样化的校内外实训平台。
6: 我从入学开始的话，就参与各种电竞赛事的一些执行工作，比如就是像参与了2024年 KPL 的年度总决赛，然后 BRTV 2025北京高校电竞邀请赛这种比较大型的官方及商业的赛事，也主导过部分赛事，给我带来的收获非常大，抗压能力，项目统筹能力，然后以及落地执行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5: 人才培养需要在项目当中去培养，必须紧扣着企业的需求，了解市场的前沿动态，让我们的学生的既有较好的理论素养，同时又具有良好的这种实践技能。
2: 通过课程实训、赛事运营、产业实践的进阶培养模式，首都体育学院电竞专业首批25名毕业生在去年实现100%就业，今年的毕业生也已基本落实去向。他们在游戏设计、赛事主持、电竞俱乐部商业策划等实践中逐步明确了发展方向。
7: 想要在完成我硕士的学业之后去进军一下电竞的解说领域，然后去积累自己的台前知识，为目前的电竞领域去注入更多新鲜的血液。
8: 在校实习与学习的经历让我收获了大量一线的实践经验，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从筹办校内的赛事起步，一步步打磨办赛流程与现场执行能力。目前呢，我也正在一家电竞俱乐部实习，未来也希望能继续深耕于电竞与赛事执行的领域，希望我能全力以赴做出耀眼的成绩。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2: 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

0: 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1: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3: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4: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

0: 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

0: 空气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

0: 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C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

0: 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舌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

青龙之上，朱雀南翔，常会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死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观赏者仍会被它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升仙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奉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们每一个本科生都有一次机会出去外地学习。
1: 从融入到服务，香港的角色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答卷将如何书写？
0: 培育拥有家国情怀、具备全球视野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专业人才。
1: 今天共同遇见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滕锦光。
2: 滕校您好，欢迎做客一见。滕校，我们都知道您是在浙大读书，然后毕业之后呢，到了澳洲去深造，最后呢是来到了理大，一步步啊从教职做到了校长。当初是什么样的这种信念哈，让您坚定地选择了这里？
0: 我是1983年从浙大毕业嘛，然后呢是教育部公派，我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书读博士，中间我又去了英国的爱丁堡大学。然后呢再从英国回到澳大利亚教书，教了几年，我在外面待了10年。当时的香港呢正好在高等教育在扩大的扩充扩容的过程中，我们当时呢来呢有很多的考虑了，就第一个就是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所以呢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大发展的这个前提下呢，加上香港当时发展的很快，所以土木工程的用武之地啊的舞台会更大在这边。另外一个呢就是香港本身它是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也更加适应。香港跟我的家乡其实很近的，我的老家在温州，我的当时回来我们觉得去看父母啊什么都会比较方便，这么些原因的推动下，我们就决定回到香港。
1: 1994年，滕锦光回到香港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一步步从教职做到校长。30年间，他见证理大从工科院校发展为全球顶尖创新型大学，以开悟成悟、力学利民回应国家所需。
2: 您扎根理大这么多年，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理大的这个核心的办学优势是什么吗？
0: 办学的历史呢，它其实决定了它的一些基本的基因啊。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呢，是1937年开始办的，那个时候呢，香港这个整个地方只有一个大学叫香港大学。那么这个是我们按这个说大中专院校这么去说的话，它是第二个大中专院校，当年呢就叫香港官立高级工业学院。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香港就是开始有工业化了一些就产业的需求，所以呢从1937年到1960年的末期，香港的这些就工科啊，或者是一些比较跟产业关系比较密切的学科，他的人才很多是从这边出去的啊，这个就决定了他这个学校的办学定位是更加紧密的配合香港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啊，所以我们这个校训叫开悟成悟、力学利民，无论是从教学就培养人才，还是科研，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非常直接的为社会服务，满足社会的需求，应对社会面临的挑战。回归以后了，咱们这个学校呢，它的使命就更加宏大和宽广了。我们就希望自己呢，能够这个紧密的配合国家的需求，也能够为国家的发展和香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 那我们现在也知道哈，港澳很多的高校都在培养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大也是这个爱国爱港的高校，在日常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是怎么去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的？
0: 我们呢其实这个对家国情怀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的，过去若干年我们也在不断的要求学生们做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努力和这个学习。在去年我们有做了一个新的6年的策略发展规划，那么这个做这个规划的时候呢，我们把学校的这个教育使命宣言改了就是改成叫做培育拥有家国情怀、具备全球视野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专业人才及社会领袖。所以我们这个使命其实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那对他的这个道德教育的要求，或者说正面价值观的教育的要求，就是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社会责任。那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有各种的这个教和教学的一些措施来落实的。比如说在2022年9月份进来的学生，就本科生要必修3个学分，是中国历史与文化范畴的课程，这个也是非常独特的。
1: 2025年11月，香港理工大学与西安交通

0: 大学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香港第一所与内地及香港同时设立相关示范基地的大学。今年5月24号到29号，香港理工大学组织首批学生代表团赴西安基地交流，两校携手共推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育人体系。
1: 我们希望有很多的香港同学会去这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了解国家历史文化，国家的发展成就啊，这个呢对培养这些年轻一代是非常重要的。
2: 接下来我们会怎么进行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合作，把这个平台利用好，然后持续的培养我们青年学生的这个家国情怀。
1: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实主要还是把我们香港的学生派到那边去进行学习，这个形式当然有各种具体的做法了。一种就是我们的服务学习，香港理工大学就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必修一门课叫服务学习，也是三个学分。在我们这个那个学校的制度里边的三个学分，就是等于每个星期三个小时的课程啊。那么我们最典型的一个服务学习，就是这些同学啊，去到非洲的卢旺达，为那些没有电力供应的农村的居民提供太阳能供电，他们去装太阳能板，我们跟当地的一些学生一起做，已经做了这个13年了嘛。那么这个一共装了2000多家的一个太阳能板，光这一个项目的话，它其实就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社会责任，因为他出去以后，他才会体会到，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人的自豪感，因为我们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发展的这么好，第二呢，就是说他去了那边，这个认识到非洲这个情况，这也是能够提升他的全球视野，而且那边的情况确实还是欠发达嘛，他们也可以为那些社区做事情，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体现，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一箭三雕啊，所以我们在做很多这种事情，让学生能够拥有正面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为什么用这个词叫做全球视野。然后呢，我们在这里也办很多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活动，我们有一个中华文化节，我们还有一个孔子学院，还有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各种的，还有就是我们有个马会中医馆，经常是做这些活动的，比如说这个讲两弹一星故事的马兰花开啦，讲钱学森的那个戏，就是上海交大，马兰花开是清华大学来的，上海交大那个钱学森这个厦门大学的陈嘉庚这些戏都来这里演过，这也是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家国情怀教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0: 从西安的爱国主义基地到内地的服务学习课堂，理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在知行合一中生根。2+2本科，1+2硕士，学生互访实习交流，两地青年在学习交流中彼此了解，理大正搭建一座桥，让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走得更近。
2: 现在整个这个大湾区的建设也在不断的加快哈，青年学生的这样一个交流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其实我们香港培养的很多博士生他也都是回内地工作的。那么我们现在比较有一个特别重视的，就是说让学生，有一些学生吧，就去创业。我们学校也有就是6-7百家这个学生成立的初创公司。
2: 接下来这个理大两地青年科技交流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
1: 在人才培养方面呢，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合作性的课程跟我们中国内地的学校，比如说2+2的本科1+2的硕士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学生呢，他既了解香港也了解内地，我相信他们将来的发展是非常好的。而且他香港有批校友内地又有批校友所以呢我们希望做更多的这种合作，所以呢培养了解香港又了解内地的青年人才。
0: 作为结构工程专家，滕锦光在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多年连续在土木工程领域位居全球前10。从科学家到校长，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发展有着深刻理解。
2: 刚刚我们谈到的是这个学生的培养，我们现在再回到您自己哈，您本身其实就是这个土木工程领域的顶尖的专家。那作为一个科学家的话，您怎么来理解我们现在教育、科技、人才的这个协同发展对于国家发展的一个意义？
1: 我们要自立自强要成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国它包含很多方面。

0: 它跟你的大学科研，很多大学科研其实比较多的是基础研究，它不是完全一回事。当然大学科研也是科技强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在我们高校的人来说呢，我们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第一就是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说你在人才培养方面，你怎么样第一设置你的课程设置这些国家这个科技产业需要的专业，为科技产业培养人才。当然你的教学方法也得与时俱进嘛。培养人才方面，我们要就是做这个培养科技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在科研方面，我们的科研要需求驱动，使命驱动因为我们培养的这个做的基础研究，最后要能够转化成为技术和产品，贡献国家的科技发展。只有这样子呢，我们的大学所做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首次编制五年发展规划，同时也全力打造国际专上教育枢纽。滕锦光期待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落地，扩容提质，并推动与内地高校的联合培养，让人才以香港为平台服务国家所需。这将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最务实的答卷。
2: 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这个规划过程当中，我们理大将重点从哪些地方去发力，以更好地助力我们香港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0: 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说香港的高等教育能够扩容提质，因为我们现在有五个大学是世界排名前100，那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我们容量，首先容量有一点点困难，就是像我们这个理工大学，它的这个占地面积不到150亩地。当然，我们的这个校园里面没有说学生宿舍，没有教授宿舍，所以都占地会相对会少一些。我们希望呢，这个北部都会区到时候能够为大学提供比较多的土地。北部都会城呢规划了一个大学城我们希望到时候呢我们在大学城那边能设一个校区那么我们现在有4000多博士生，3600多的科研人员，我们加上助理教授以上的老师我们希望呢把大部分的我们的助理教授以上的老师大约有900人，我们希望把大部分的科研人员和博士生搬到那边去，把大部分的大的实验室搬到那边去因为这些呢都会需要占有比较多的空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那边呢就是做的那些科研工作应该能够更好的跟北部都会区的那些科技产业做更好的对接。因为北部都会区呢根据我的理解，以后呢就是大湾区的另一边的这些城市的人能够就是不用签证也可能就进来我们这边呢也能够过去这个地方呢就是两边对接交流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最关键的就是说呢，这个政府能够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当中为大学提供更多的土地那么尽快的为我们提供这个发展空间比如说我们的高等教育要发展，如果多一些土地，我们就可以再多一些学生，招多一些学生或者为外面来的学生提供比较好的住宿条件现在香港的话呢，就是来留学的同学，来求学的同学很多但是呢，内地同学占的比例是很大的他要建成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教育枢纽呢，可能也得吸收更多的海外的学生。那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各种条件还得要继续提升，它也是吸引高端人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么有些人才呢，他如果能够加入香港的高校，然后呢把他的这个科研跟我们内地的需求结合，包括国家的战略需求，包括产业的需求那么比如说他在这里工作的80%的时间在这里，20%的在内地在一个科研机构大学或者是一个企业去工作，那么两边进行合作，可能会达到1+1大于2的效果。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是评论员王健，欢迎王老师。
1: 任杰你好，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全链条，多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

0: 摸排建档，让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不再隐形。国家卫生健康委就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举行发布会，强化全过程健康服务，让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照进现实。伪劣产品充斥市场，销售火爆，暗藏风险。今日关注儿童彩妆行业鱼龙混杂，如何为孩子的美丽把好安全关。
1: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少年儿童节日快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每一次暖心互动，每一句殷殷嘱托，都饱含着对下一代的深情期许。
2: 我长大想做一名老师，
3: 我长大后要当特警，保卫祖国的安全。
4: 我长大以后想当医生，
5: 我想当舞蹈家，
6: 我想当发明家，
7: 当超级英雄。
8: 我想打听想见星星，
9: 想起童年啊，都是最美好的、最难忘的。完了掉了，看到你们就想到我们的未来。
10: 两荤两素，四菜一汤。
11: 这些孩子们都很好，祝你们好好成长啊！
9: 谢谢你们，你们的糖我是要收的，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谢谢。这个呢，是吧？哎，是把块头长大一点，寄希望于你们这一代。
10: 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个是我的隐忧。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我说的这个野蛮其体魄，强身健体。
12: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风雨来了，还要呵护一下，最后要长成参天大树。
10: 保护好眼睛啊！
9: 从小呢，就给他扶正了。我们共同给他浇水，实际上呢，也在为你们浇水。
10: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祝你们茁壮成长。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阳光灿烂的笑容，我觉得你们就是祖国的未来，祖国的希望。自古英雄出少年，长江后浪
13: 推前浪。
10: 希望你们有志向，有梦想。
9: 励志这是人生的航标啊，这个志向也很多，首要的志向还是为祖国、为人民。
14: 我觉得这场课意义非凡。中华民族一份子，一定要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也更加坚信，我们澳门的年轻一代是有为的一代，是值得骄傲的一代。
12: 我们现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30年啊，你们10岁、40岁，国家栋梁啊，茁壮成长吧。
10: 德智体美劳，真正做全面发展的人才，一步一步的走下去，最终都能成为啊，对社会有用的人，国之栋梁。我预祝你们成才。

0: 长大以后想当医生，
1: 我想当舞蹈家，
2: 我想当世界冠军，
3: 我想当一名发明家，
4: 我想打天上的星星。
5: 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也属于你们。
6: 我想当一名摄影师，
7: 我想成为一名画家，
8: 我也想去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
9: 我想当一名当自己想被祖国的安全。
10: 一字一句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少年儿童的关心、关注和关爱。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引起了热烈反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表示，将牢记嘱托，继续用心用情讲好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
11: 1921年7月间，石库门里聚英贤，十三代表来开会，齐心建党立志坚，开天辟地第一番，要为人民打声番。
12: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上午来自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来到中共一大会址前，用自编自排的快板书形式向来来往往的参观者们讲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的故事。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每逢节假日，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都会来到中共一大纪念馆进行志愿讲解，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讲解形式也不断创新，沪语版、英语版讲解都受到广大游客的欢迎。谈起习爷爷的重要回信，孩子们激动又自豪。
13: 我从习爷爷给我们回的信里看到了要我们高举队旗跟党走，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我觉得习爷爷能有空给我们小学生回信，我觉得特别光荣。
14: 我觉得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既是给我们的大大鼓励，也是给我们的崭新任务。我觉得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党史，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毗邻中共一大纪念馆，20年前几名学生提出纪念馆的专业解说词对于他们来说有些难懂，于是一个让孩子们创作少年版解说的想法诞生了。20年来，学校的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培养了1000多名小讲解员，其中不少人成为了中共一大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现就读于上海体育大学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吴越，2012年暑假作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喇叭小讲解员，在中共一大会址进行了第一次志愿讲解。
15: 碰到一些外国友人，我们其实没有学过现在的这些英文版本的讲解词。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就特别的勇敢，就是用英文跟人家去交流，然后还有很多外国友人想要跟我们合照，就觉得我们可能是代表着中共一大会址，然后给他们讲故事这样子。我觉得那段经历真的是我一生当中都值得去铭记的记忆。
12: 作为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也为未来继续做好纪念馆红色教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支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队伍还将不断壮大，
16: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将这支队伍啊尽可能的按照场馆的设置进一步的扩容，让更多的小朋友呢参与社会实践的同时啊，也能自发的成长成才，让红色教育呢，或者说让红色的火种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成长。
10: 今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是广大孩子们的节日哈。其实每年在六一前后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总书记会对孩子们要么回信，要么跟孩子们在一起提出殷殷嘱托。而今年我们看到是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包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这些讲解员们回信。你看总书记之前说3岁看老，从小就要培养起孩子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怀。
17: 的确，其实我们刚才放了2个新闻的片段哈，第一个盘点了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18大以来多次对少年儿童的这个殷殷嘱托。我仔细从头到尾听，其实出现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成才。
10: 嗯，
17: 总书记对于少年

0: 儿童能否成才其实非常关心的。那什么叫成才？你看这个总书记关心的内容很多，
1: 对
0: 啊，既包括比如说这个要注意保护好眼睛啊，这个别都戴上了小眼镜，这是因为总书记有一年去这个陕西到学校啊，一看底下坐的孩子很多戴着眼镜，他当时有感而发讲了那么一番话啊，然后后面他又多次叮嘱啊，包括小胖墩比较多，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在新闻片段当中啊，他看孩子们吃的说量两荤两素啊，一汤，非常重视孩子们身体的这种成长。当然，身体的成长只是成才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为什么，在这个总书记多次对孩子们的这个嘱托当中，也包括刚才这个片子当中，要给这个一大纪念馆的这些红领巾讲解员们回信，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立德树人，非常重要的就让孩子了解过去的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史啊，这个，从小在内心当中啊，就他讲了一句话嘛，小树苗从小要扶正。刚才那个植树节的时候，那一刻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内心当中啊，要这个埋下一粒种子。所以借这个机会呢，给孩子们回信，其实要讲清楚，身体要打好基础，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也要扣好啊。怎么样树立这个为党、为国啊、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火热的、炙热的热情啊？然后不断的茁壮成长，才能走向真正的我们树立的那个目标——成才啊，让党和人民放心，成为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个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总书记最大的期望。
1: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广大少年儿童应当牢记殷殷嘱托，以少年意气成时代使命，以蓬勃朝气赴复兴之约，在祖国的沃土上茁壮成长，逐梦远航。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2: 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91573人，同比下降9.8%，是近年来首次下降。6月1号，司法部发布5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父母抚养、家庭侵害、人身损害等重点领域，充分彰显法律援助维护公民权益、促进司法公正的制度价值。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6月1号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5月31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当地时间6月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报道，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流动和留守儿童。日前，民政部等27个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知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来看一看。
3: 民政部牵头将全国2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要围绕待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加强与同级相关部门对接，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

0: 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健全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各地要压实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社区儿童主任、教师、医护人员、网格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隐患发现报告责任，加强与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联动协作，协同响应两类儿童求助，提供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服务。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我们在谈对于孩子们的关注正当其事这样一个文件，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我们看到27个部门，一般的文件七八个部门、十多个部门，27个部门等于说能涉及到的部门都涉及了。第二个是流动和留守儿童，是孩子们当中相对弱势的群体。
2: 的确，我们对孩子的这个关心啊，我觉得确实是这个中华民族一个非常悠久的这种传统啊，过去这个怎么样这个扶老携幼。守护好孩子们啊的这个健康成长，中华民族一直就有这样的传统。你看今天除了这个文件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今天执行的新政，就是这个学前教育阶段啊，这个幼儿园怎么样确保孩子吃的健康，有一系列的这个新规。正如你所说，这么一个文件27个部门，可以说我们能这个
1: 能涉及的
2: 部门全部加入了。为什么这么重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民族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怎么样对待自己的明天。我们通过27个部门的这个加持，就是要守住两类儿童的这个难题啊，一个叫流动儿童，一个叫留守儿童。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管理，其实长期以来是跟户籍密切相关的。
1: 对
2: 啊，你户籍所在地是哪儿啊？这个相应的这个网格、相应的管理。但是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恰恰面临着这样的这个难题，尤其流动儿童，你从这个农村出来到了城市。是跟着父母在城市里头生活，这些年我们壁垒逐步打通了啊，这个就读学习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其他方面呢，我们都知道打疫苗都是跟随着你户籍所在地的，
1: 对，
2: 那还包括如果你要真是孩子有残疾或者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需要扶助的话，办各种手续，真的频繁回户籍地是很难的，所以那怎么办呢？你看27个部门协同，就等于通过我们政府部门的协同，确保孩子你在哪儿。就能享受到相应的这种服务，我们政府部门行动起来哈，来守护好我们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个基石。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这份文件体现了一种殷切的关怀，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服务型政府非常重要的这个执政理念。
1: 我们确实目标是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但是话说回来，这么庞大的群体保障和关爱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近些年来各部门积极协作，稳步推进各类困境儿童的福利保障水平，具体成效如何呢？用数据来说话，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3: 好的，谢谢任杰，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十四五期间，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能力稳步增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各项保障工作取得了扎实进展。详细来看，首先，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儿童关爱服务网络不断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数量较2020年底增加了2倍，近半数儿童福利机构实现了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延伸着关爱服务。此外呢，针对流动儿童的保障难题，今年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以确立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原则，以保障流动儿童在常住地同等享受养育、教育、医疗、困难救助以及精神关爱等各项服务，帮助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未来相信我国将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让每一颗童心都被温柔以待的同时，让每一朵祖国花朵都可以向阳绽放。好，我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1: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对于关爱流

0: 留守和流动儿童，马上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高层教育中心课程设计的负责人刘朝莹。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刘老师，你看这样的一份文件当中特别强调了建立一人一档的动态管理机制，实行这种菜单式的帮扶，就是这个机制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它能带来的好处是什么？怎么去落地呢？
2: 这个一人一案的方式呢，它极大地提升了精准度。 那之前呢，可能是对某一类人群，我们有一个方案，但是现在呢，每一个孩子他会有一个比较精准的方案，能够针对这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家庭的特点等等这些，我们来制定方案。所以他就像原来可能是大水漫灌式的，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 非常精准的去服务到每一个孩子，这是第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第二个非常大的优势呢，就是，我们原来没有这么精准的时候呢，很难理解孩子。 具体的需求是什么？但是现在呢，它有一个菜单式的服务，就是我有一系列的服务提供给你，那么您需要什么，你就可以从中选什么。它这样的话，它的服务的精准度和对这个孩子的适配度就大大的提升了。它其实也会极大的节约我们去帮助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所以这是两个非常大的优势。
0: 刘老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了一点哈，主要刚刚包括我们嘉宾也提到，27个部门等于说能涉及的部门都涉及到了，就有像财政部、发改委、国资委，也有像教育部、民政部、团中央、关工委这样的部门，所以这么多部门在一起，你觉得落地最迫切，首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落地的难点在什么样的地方？
2: 我觉得落地最大的难点应该是在部门之间的协同，包括数据的协同。比如说，这一个孩子如果我们27个部门都要有一些参与和记录的话，他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就非常需要这些部门之间能够把我们的数据做一个连通。这样也可以一方面能够给这个孩子有一个更为精准的画像，同时呢，也会大大减少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去。 填报孩子的这些信息，比如说孩子在教育这边做了什么，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医疗方面给他提供了什么服务，那这两边能够互通信息，我觉得这是现在应该会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点。那第二个难点呢，就是我们工作量变细致之后，其实工作量就会。 增加大幅度的增加。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像这种基层的工作人员、儿童主任，他们的工作强度可能就会增加。另外呢，他们的这个需要专业度也需要有提升。比如说，我们一人一案的时候，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他可能需要不同的应对的方式。那么他的专业能力也需要提升。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难点，也是将来我们需要在工作中去加强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向。
0: 好的，谢谢刘老师所带来的解答哈。从精准摸排到精确建档再到精细服务，说到底就是要对两类儿童格外的关注、格外的关爱和格外的关心。留守，包括流动儿童要格外的去关爱他，而儿童的健康则要全力守护。今天，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4五”以来我国儿童健康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一看。
3: 据介绍，14、15期间，我国儿童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千分之3.8，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千分之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截至2025年底，全国4845家二级、三级公立综合医院、40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儿科服务，儿童就医可及性进一步提升。
4: 同时，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的出生缺陷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母婴传播疾病显著下降，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稳定在90%以上，儿童白血病、实体肿瘤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也持续提升。
3: 15、15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强化儿童健康防、筛、诊、治、康管系统连续服务，更加突出以健康为中心，围绕生得安、育得好、长得健，强化从出生到青春期的全过程健康服务，
4: 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

0: 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做好早孕女性的分类指导和个性化服务，推动妇幼保健机构全面开设家长学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期免费为辖区儿童开展体格检查、发育评估、疫苗接种和健康指导这样一些服务，指导家庭和家长能够将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减少向高糖高脂饮食，增加户外运动，多倾听少焦虑，联合教育部门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查。
1: 同时，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对于群众高度关注的儿童就医就诊、用药保障等民生热点话题，相关负责人也进行了一一回应。
2: 儿童药品短缺是很多患儿家长所忧心的问题，也是儿童医疗保障工作的攻坚方向。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近三年地方三级对短缺药品应对率均保持在96%以上，需要国家层面来应对的品种数从2021年的64个下降到去年的2个。下一步将不断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中的儿童用药，缓解季节性儿科急诊中的常见药品紧缺现象。
3: 我们呢将持续加强儿童用药生产供应的监测，及时掌握儿童用药短缺的动态，做好供应的保障工作，畅通11种临场即需儿童用药临时进口的渠道，有效提高儿童用药的可及性。我们的支持医疗机构儿科制剂在医联体等医疗机构间依法调剂使用，使更多的患儿能够获得临床验证有效的制剂治疗。
2: 在有效缓解药品短缺问题的基础上，如何构建长效机制，从根源上规范儿童用药、补齐用药保障短板，也是社会关切所在。今年5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了覆盖儿童用药研发、生产、供应、使用、支付、监管等全链条的16条举措，全方位升级儿童用药安全与供给质量。
3: 一呢是加快创新药的研发，完善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配套政策，加强儿童用药审评审批全过程充分沟通交流，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的补偿。二呢是强化儿童用药的生产供应，支持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的定点生产品种中纳入更多的儿童用药。三呢是加大儿科药学服务的供给，推动将已有中国成人书籍的药品科学外推，填补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的空白。
2: 用药保障持续升级的同时，儿童就医是否便捷、就诊体验是否舒适，是群众最直观的民生感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努力打造平时就近方便、及时高效顺畅的儿童医疗服务模式。目前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都能够建成儿童友好医院，让家长带孩子们看病更舒心、更安心。
0: 推动优质医疗服务的扩容下沉，在儿童季节性疾病高发的这个期间，很多医疗机构呢都开设夜间门诊、周末门诊，打造空间友好，比如说对这个就医的环境进行适儿化的改造，配备像母婴室、家庭卫生间这样一些设施，营造温馨的就医环境，加强单双人间的病房改造，开设一些家庭病房，方便家长来陪伴。
1: 确实数据会说话，王健，其实每一个数据背后其实是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孩子。你看我们提到的，无论是说我们这个婴儿的死亡率下降，还是唐氏综合征，包括神经缺陷的得到有效控制，其实在挽回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的确如此，刚才我们盘点这个“14五”期间中国对儿童医药健康方面的这种这个工作和成绩哈，其实你稍微往时间线拉长一点， 稍微往远想一想，中国在这方面发展的很快啊。像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吃个脊髓灰质炎的这个

0: 常玩，
1: 都是
0: 一个很大的新闻，很难控制的这个疾病哈，就这个小儿麻痹症，到现在我们这种从孕产妇期间就开始这种定期的筛查，到孩子生下来之后每一针接种的这种疫苗社区的这种管理，真的是对孩子的这个健康我们投入了巨大的心血，目前呢整体中国的这个儿童健康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刚才讲到叫中高发达国家中啊也算比较好的这种水平哈，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可喜可贺的成绩。但确实，正如你所说，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这个重要的一员哈，这个全家有的都恨不能都围着孩子转。所以，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医药健康的这个工作做得更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几点，第一啊，要在协同上面下功夫啊。你看，前面的新闻我们讲到27个部门协同起来，
1: 对，
0: 那目前呢涉及的这个部门也很多。那在这方面怎么样？治病防病的这个角度上，更多的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大家协同起来，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一个呢，就是刚才其实讲到一个词啊，我觉得叫儿童友好的这个就医环境，这个大家非常期待。前些年我们曾经有新闻媒体报道说，这个儿科资源不足啊，尤其一到冬季，这个孩子上呼吸道感染期间，到医院看病也很难，抱着孩子也很难。那这个儿童友好的这个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印象当中，有的医院其实是处理得非常好，那个输液的小凳子旁边带一块小屏幕，孩子可以看点动画片，你别看就那一块小小的屏幕，对家长的这种解放啊，那非常非常大。当然类似的这种细节还很多很多，所以期待着在15期间我们继续攻坚克难，让这个孩子的健康水平持续的提升，让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更放心更安心，
1: 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哈。确实，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头连着家庭幸福，另一头连着国家未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但是孩子的身心健康涉及到多方面，比如儿童化妆品。为了迎接六一儿童节的到来，不少孩子会画上精致的妆容登台演出，儿童化妆品也迎来了销售的高峰。但是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儿童化妆品行业鱼龙混杂，一些产品暗藏安全风险。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北京一家化妆品店内询问是否有儿童化妆品，店员随即拿出许多色彩艳丽、包装各异的产品向记者展示。记者在其中一款产品包装上看到，正面是几个英文单词，背面是产品成分介绍，但并未有明显适用于儿童的标志。
3: 这怎么区分是小孩用的还是大人用的？他们说要买小孩用的。
4: 就亮片的都是孩子用，但是用不了的。
3: 啊，亮片的这种的，
4: 这些区分就是日常妆没人化的。
2: 采访中，许多市民也表示，并不清楚如何区分儿童用的化妆品。
5: 我理解应该有单独的这种儿童的认证标准吧，但确实我还没有仔细的去了解这个事儿。
6: 标志不太清楚，我就是觉得它有一种成人类的那个母婴类的，就是可以给那个孕妇用的那种化妆品，我觉得可能给孩子用会安全一些吧。
2: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儿童化妆品关键词，共有600余条相关投诉。有消费者称，儿童化妆品使用期间出现飞粉，对小朋友呼吸道特别不好，严重影响呼吸。亮片洗不掉，卸妆水、洗面奶全洗了洗不掉，第二天、第三天还有残留。还有消费者称，儿童化妆品涂在脸上又红又痒，还带有刺痛感。此外，记者发现，在一些网购平台上，儿童化妆品被商家包装为玩具套装，宣称无毒无害，专为儿童设计。记者询问该产品是否有检测备案，客服人员发来一个3C 证书编号，但记者查询后发现，该证书产品类别为塑胶玩具。专家表示，标注玩具的化妆品是按照玩具产品标准生产，不受化妆品管理约束。这些所谓的儿童化妆品仿真玩具，长期频繁接触可能会危害儿童健康。
7: 这类产品呢，可能含有不宜作为化妆品原料的物质，还可能存在重金属超标等问题。像按照玩具标准生产的口红玩具等，可能含有安全风险较高的着色剂，容易造成儿童皮肤的刺激，并且儿童可能误将此类玩具当作化妆品使用，在舔舐后摄入有害物质，影响健康。
1: 看了之后确实担心哈，化妆品种类繁多，有时候成人在给自己挑选的时候都会眼花缭乱。那么该如何挑选适合儿童使用的化妆品呢？我们接着看。
2: 专家介绍，儿童化妆

0: 妆品并非只是口红、粉底等彩妆产品，它涵盖范围非常广，指的是适用于年龄在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儿童，具有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等功效的化妆品。通常来说，儿童化妆品设计要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三大原则。
1: 应当选用长期安全使用历史的化妆品原料，不允许使用以美白、祛斑、祛痘、脱毛等为目的的原料。要结合儿童的生理特点，评估所用的原料科学性和必要性，确保配方简单，减少对儿童皮肤的潜在刺激。
0: 专家提示，购买儿童化妆品首先要认准小金盾标志，不要相信所谓的食品级化妆品，同时也要关注成分，配方过多的产品尽量不要选购。
1: 小金盾是儿童化妆品专属标志，请家长在选择时先看盾再辨成分，尽量选择配方简单、不含香料、酒精和着色剂的产品。但需要注意的是，小金盾仅表明产品属于儿童化妆品类别，并不代表产品质量认证标志，也就是说有小金盾的产品并非比其他产品质量更好，只是表示更适合儿童。
2: 好的，那么对于儿童化妆品的乱象，来连线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刚刚其实我们看了记者的调查当中，发现市场当中儿童化妆品的领域有不少的乱象，在你看来最主要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我觉得首先呢，大家对于儿童化妆品的这个需求是在增长的，无论是日常的这种保养的需求，还是说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呀，或者是一些演出汇报的时候，有这种化妆的这个需求哈。那么这个需求上来之后，但是很多的消费者对于选购儿童化妆品的这个标识和备案并不了解，也就是说可能大家或许都不知道说买儿童化妆品还需要有专门的小金盾的这样一个标识。
2: 对，
3: 所以呢在选购的时候可能往往只是被一些商家的宣传或者是一些华丽的这个外表啊，然后这样就选择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在消费的时候，那么很多消费者呢对于这类化妆品的选购的标准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由于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不知情，所以导致很多的经营者呢在宣传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虚假的或者引人误导的或者是一些冒用的这样的一些标识标注，然后呢去进行一些这个比较有噱头的一些宣传，甚至呢出一些什么食品级的呀，什么我这个原生态的呀，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手法啊。所以呢在虚假宣传这个领域呢也成为儿童化妆品的一个重灾。那因此呢在这个领域中呢需要有一个全链条的监管，那么从生产的这个环节，包括在流通的环节，以及在销售的环节，到终端我们家长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对儿童化妆品的选购呢应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界定。主持人。
2: 卢主任，刚刚您提到了全链条的监督和监管，那么是怎么样进行监督监管？比如说都必须有小金盾的这样的一个标识，还是说我们需要做到哪样的程度？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应该是两个方面哈，一个呢就是大家有一个日常最基础的一个标准，因为确实儿童的这个皮肤它比较娇嫩，那是不是说一定要用，还是说怎么样去用，要本着一个最低的一个限度和最安全的一个标准去进行选购。特殊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也可以去向专业部门去咨询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比如说特殊需求的这些化妆品、彩妆啊，甚至有些特殊的这个要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定要去对这个销售或者是对于采购要进行进一步的查询，比如说要查询他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备案，要查验他的这个专属的标识是不是真实的。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协同，这样的一个困局呢，也需要多方的一个协同治理。那么比如说在生产的源头，也需要有监管部门的这个对于生产源头的一种把控，宣传的这个环节呢，也需要有我们的相关的这个事件部门，也需要在这个宣传的流通的环节呢进行一些把控，特别是产品质量，还有宣传的话术，还有就是在网上的这种直播间的宣传。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治理呢，其实它确实不是一个方面的，那需要多方面的这种协同。当然了，最主要的第一责任人应该还是说我们儿童化妆品的这个生产企业，要保证生产出来的这个化妆品符合国家要求，宣传呢要合法合规。主持人。
2: 好，谢谢卢主任。 所带来的分析哈，回过头来最后要请教一下王健，因为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化妆师，他也是用大人的化妆品给孩子进行化妆，认为。

0: 因为孩子们不倡导化妆嘛，只有在一些表演的时候化个妆，所以很多家长说，就用大人的化妆品，有必要专门给孩子去设一个化妆品吗？毕竟用到的机会很少啊。
1: 的确，六一儿童节哈，这刚才一说化妆品，我想起来这个小的时候，到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的时候，那个化妆非常简单，脸上涂两团红，然后这上点一个红
0: 点
1: 儿，谁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只是特定的时间。但现在不一样了，这儿童化妆品的类别非常多。你比如说简简单单的擦脸油，也属于儿童化妆品的行列。它确实有一类需要专门设定的儿童化妆品，像刚才那种彩粉、眼影，可能孩子用的几率非常小哈。你这个，除非你是，孩子是个半专业的演员，你经常要登台，基本上不太用得着这么专业的化妆品。但是你比如说擦脸油啊，你比如说面霜啊、防晒霜啊，那这些东西事实上属于儿童的这个行列，确实有必要比成人标准更高一些。但是在这儿呢，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你像刚才那个小金盾，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家长知道这样一个标志。那同时这个标志刚才也讲了，它不代表质量的认证，只是代表这个产品是孩子的类别。那这样的一个标志存在，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呢？真正的让它这个标志打上去，就让家长能够放心。我知道在儿童一些用品的这个领域当中，你像儿童牙膏，它跟成人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因为儿童对于成人那种刺激性比较强的啊，甚至这个比较强力的牙膏接受不了，那专门有人。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北京化工大学。来认识一下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化工大学招办主任李庆老师。李主任，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啊，

0: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化学学院的院长魏敏，魏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老师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说起北京化工大学，那它的化学呀，还有材料啊，化工和材料，其实在全国来说都是顶尖的王牌了。我想先请这个李主任吧，从您的角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好不好？
0: 那么。

0: 快速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也是跟我们这个前沿科学研究啊这个密切相关，而且跟国家的重大需求紧密的结合。那么化学学院呢，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的基地。主持人，
1: 那今年如果说到我们这个北京化工大学今年招生来的变化来说的话，有什么亮点吗？
2: 好的，首先呢，我们今年北化啊，在我们全国按照新高考的这种模式啊，就有一种是按专业到加院校，其实这种就直接脱档到专业了啊，考生们基本上对专业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啊。当然我们还有一种啊，很多省份呢是我们采取院校加专业组这种逃档模式啊，可能考生会对于专业呀专业组的设置会特别的关心，
1: 对
2: 啊。所以今年呢，我们北化啊也是针对于考生的这个需求啊，我们北化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们在把专业组的设置进行了一个更加细致的划分，而且我们在我们的普通类的本科里面啊，就是我们要实施全国保专业零调剂的一个政策啊，就是说考生们在对应的这个专业组里啊，只要报满6个不重复的这个专业志愿啊，我们保证考生能命中到其中之一啊，不进行专业调剂啊，这个是我们今年面向全国的理工类的这种省份啊，包括文科类省份，我们都要实施相关的一个政策。另外呢，我们今年啊，对于专业组的这个细致划分啊，特别是对于我们有一些学生啊，比如说想追求这种高端的研究的这种志向的啊，包括我们就能不能打造这种企业领军型人才啊，我们都设置了单独的招生专业组啊。比如说我们今年啊，把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我们单独了设置了一个专业招生专业组啊，就是有志于咱们面向这种卓越的，就培养成这种卓越工程师的这种人才啊。我们以往是有6个卓越工程培养计划专业的啊，我们今年呢仍然会把它单独放置一个招生专业组啊，可以选择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那么这个呢，我们是今年独立招生专业组啊。那么它的培养方案呢，我们也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啊，是采取2+2+N 的一个模式啊。也就是说 N 呢，您可以选择二或者是4，那么我们最短是6年可以拿到硕士文凭，那么最短8年可以到博士，所以这个也是极大缩短了学生们的学习年限。另外呢，我们今年啊还在我们的就是往年学生报考热度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书院啊，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的拔尖班啊，我们的化学拔尖基地这种班，还有我们的双学位啊，这也是考生往年非常关注的这种专业啊，我们也把它独立设置了招生专业组啊，有志于从事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学生，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还有报专业的政策啊，所以您在这里面可以放心的去报啊，也一定会命中您6个专业志愿之一啊。此外呢，我们比如说往年呢含化学类专业比较多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我们的生物工程、我们的化学啊、我们的材料等等啊，都是我们的强势学科啊，这个我们也有单独的招生专业组啊。就是如果您想学化学相关的专业，您只要报这个组，那一定有一个专业会满足您这个从事相关的学科的要求。我们针对于北京的考生，我们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优惠啊，我们是承诺4保一，报4保一，就是只需要您把前4个志愿报上，一定会满足其中之一。此外呢，就是我们整体上啊，招生政策是保持稳定性的。比如说我们的专业录取政策啊，仍然是按照零级差这种政策啊，就是说投档到院校以后，专业志愿零级差进行专业录取啊。而且我们的这个专业录取政策跟院校投档政策也是保持一致的啊，就是我们的专业同分的情况下，也是优先参考投档的这个顺序，省里投档志愿的顺序进行专业安排。
1: 那今年北化有没有新增专业呢？
2: 今年呢，我们北化呢还是有一些新增专业的啊，主要是3个新增专业，而且这3个专业呢，基本上都是在新工科啊，就是理工类的这个专业啊，要求选考专业选考的方向是物理加化学的一个选考专业组合。那么这3个专业呢，第一个专业啊，我们是叫生物制造。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写在我们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的一个叫未来技术的啊，未来科学的一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今年啊第一次也是面向考生招生，也是全国来说啊，可以说第一梯队啊开设这个专业的高校。 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应用统计学啊，这是开设在我们的数理学院啊，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现在对于大数据啊，对于这种信息统计这种方面的人才啊开设的相关的这种需求啊开设的。第三个新专业就是我

0: 们的数字经济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是开设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学院啊，就是经管学院。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面向我们现在企业对于数字化人才的需求啊，特别是一些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啊，数字化治理，国家的这种数字化治理啊，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人才的需求啊。那么我们也是开设在我们的这个理工类的学科里面。
1: 魏院长，咱们化学学院的科研的平台多不多？怎么建设的？
2: 在科研平台方面呢，我们有全国重点实验室，化工资源有效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3个北京市的这个重点实验室。那么我们可以给同学们提供一流的这个教学平台和一流的这个科研平台。那我们的科学研究也是非常有特色，我们是4个面向，是面向国际的一流学术前沿，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同时我们面向这个生命健康，也面向这个经济发展。就是我们化学类人才的培养呢，充分显示了这个理工贯通、交叉融合的特色。我们学生的培养模式呢，我们非常的关注，一方面是就是这个基础非常扎实，我们在基础学科就是这个专业核心课程呢，我们是实现了金师、金课、金教材全程的覆盖，所以给学生非常好的这个教学的这个体验啊，帮助学生把这个基础打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全流程的这样的从课程教学到创新实践培养的这个贯通式的这样的培养模式。那么我们学生呢参加各类的这个实践创新活动，比如说有萌芽杯、大创、互联网加，还有数理化的这种各类的这个化学大赛，我们的覆盖度现在达到了80%。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希望提升到90%，让学生呢能够全程的享受到这个一流的教学资源和一流的科研平台。
1: 我们知道今年其实北化的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比如说洪德书院呐、还有卓越工程师啊，还有双学位等等，这些都属于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这个项目。那今年有没有这个继续来招生？
0: 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啊，肯定还是会继续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定的增量。
1: 对
0: 啊，一个是我们的工科实验班洪德书院啊，这个是我们面向属于这种拔尖研究型的这种人才啊培养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育人模式啊，我们是采取3-3化的一个育人模式，它都是导师制啊，本科生一来他就会配备了这种本科生的导师，而且他的本科生导师呢都是长江结清院士这种高层次的人才啊担任的学生的本科生导师，还是一个双院制管理啊，既有书院那么又会有对应的一个学院啊会进行一个管理啊。此外呢，理科实验班化学的拔尖基地啊也是放在我们的书院，第一年放在书院进行共同培养的啊，所以相关的学生都可以在书院进行培养。那么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啊，这个呢也是我们去年年底啊获批的，就是我们最后一轮的国家卓越工程学院建设的高校之一啊。这个呢，国家卓越工程学院目前呢就是42所高校和8个企业啊，这个8个企业基本上都是龙头的这种央企啊，就是采取校企啊共同培养这种工程化领域的这种模式啊。刚才介绍了我们是2+2+N 的一个模式，那么前2年啊就是本科生，第3年开始，其实3到4年就已经开始研究生的，就是本科和研究生的一个过渡化课程了。那么在最后啊，刚才说如果 N 您选择2，那么他就能拿到硕士啊，如果您 N 选择4，那就可以直接通到博士。另外第3块啊，就介绍我们的这种复合性人才培养啊，也就是我们的双学士学位啊，就是说你同样通过4年啊，能拿到2个学科的这种双学士学位啊。这个呢目前我们是开设了有5个专业，
1: 5个专业
0: 啊都有这种双学士学位的这种机会啊，分别包括我们的化学工程与工艺啊加大数据，还有我们的生物工程加大数据啊，材料科学加大数据，还有环境工程加大数据，当然还有刚才我们院长介绍的我们化学，这是基础的理科专业，我们加生物工程啊，就是理加工的这么一个总和啊。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复合式的这种人才培养啊，就是培养我们现在企业对于人才这种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啊。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的上半场重点关注的是这个我们化学学院的情况哈，时间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魏院长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党委书记曹辉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样，您先给我们来整体介绍一下我们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整体情况。
3: 生命科学与技术

0: 数学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86年的，这个生物化工专业，当时呢是华东大学在新成立的一个生物化工的专业，然后呢，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学院，然后呢，后续呢就一直的发展。这几年呢，我们学院相当于是走进了一个发展的一个快车道，我们是第五轮的学科评估的，就2022年的第五轮学科评估的这个 A 加，我们应该是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生物工程学科评估 A 加，然后呢，我们是有这个全国重点实验室的这个平台。另外呢，我们的从本科、硕士、博士都是这种都是非常齐全的。像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战略级的这个学院，所以呢，这个对今后对于我们的学生培养，对于我们的科研都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作用。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学校的主要方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生物制造，这个呢，在15的规划，在各种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都被列到了这个急需发展的，有超常规的举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方向，以及它是叫做未来产业，跟量子啊、具身智能啊都是并列的这么一个方向。
1: 那曹书记，那我们生命学院的话，有哪些专业是面向本科生招生的？
0: 面向本科招生的有生物工程，这个生物医学工程，还有制药工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新设的，我们叫做双学位这个专业，就是生物工程加大数据，我们这个双学位专业。我们这几个专业呢都是面向于本科招生的。生物工程和制药工程呢都是国家一流专业，然后生物医学工程呢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这个专业呢它成立的更新一点，当然也是面对于一个新形势成立的，2015年成立的。我这个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另外一个就是双学位专业，这是这几个专业都是面向本科招生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年大家可能看新闻了，刚获批的就是生物制造专业，这个是最新的，紧跟着国家的这个大形势的发展，最新成立的这么开始今年开始招生的这么一个专业，生物制造专业。
1: 曹书记，这个生物制造，这是作为一个新专业来说，它和传统的我们这个生物工程，它的差别是什么呢？区别是什么？
0: 好的，好的，我重点介绍一下这个生物制造这个专业。就是跟传统的生物工程的专业的，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有这种误区，就说哎，那你这个生物制造其实就是生物工程换了一个称呼，
1: 对，
0: 它还是干的一样的事儿。那这个其实不是的，因为生物工程我们这个专业呢，它的发展的年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就业的范围呢相对比较宽泛，那可以到传统的生物企业、制药企业、食品企业，包括环保，包括现在的这种新能源，它都可以去就业。而生物制造呢，它呢是我们面向于现在发展的这个新形势，然后呢对于这个国家的重大需求成立这个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呢，我们基本上是希望于这个学生都要读到博士的。然后呢，而且呢，他的培养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他是一个新的专业，所以我们在课程的设置上面加入了大量的跟计算机辅助的不管是计算机辅助酶的设计、计算机辅助代谢途径的设计，还有计算机辅助于后面的这种系统工程的设计，所以我们加入了大量这样的课程。因此呢，他会从一个产品、一个工艺的设计就一直贯通到他整个培养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专业呢，我们希望呢，它是要么就是走这种学术的，我们叫做学术的这种大师的方向，要么就是走企业的这种高端的管理人才，甚至呢，我们还希望这个专业能出以后的，就是在企业就是在创业上能发展非常很好的人才，我们叫做这个能去带领一个企业走到上市这么一个创新型的人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专业跟传统的生物工程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的。
1: 那说到北化，我们的毕业生的这个，特别是本科毕业生，我们的就业的情况，这两年的统计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其实这个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啊，就是我把孩子送到北化来，北化能不能把我孩子送到 更高的平台或者更好的平台上去啊。这一点呢，我请家长们放心。首先呢，北化是咱们全国

0: 教育部首批的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啊，当时第一批评了50所，北化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说，从那会儿北化的就业就是非常非常领先的，或者非常非常占优的。那么，学校啊，去年我们整体的深造率是非常高的，我们是有51.6%的学生啊进入继续深造的这么一个阶段啊。那么，就我们就业的就升学的这个情况来讲啊，我们也分别统计了国内国外的升学情况。我们国内升学的学生啊，95%啊都进入了双一流的高校啊继续深造啊。当然这里面还有两个数据啊，一个是我们境外留学啊，75%的学生会进入到QS 世界大学排名前100的高校啊继续去深造啊。那么从毕业生的就业区域来讲啊，就是说我们的学生75%的以上的学生啊，会进入到北京啊，甚至沿海啊这种东部地区啊，所以说整个毕业生的出口啊区域来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我们毕业生还有一个大家非常重视的数据啊，就是说我们高质量的就业，那么我们在比如说京津冀啊、一带一路啊、港澳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啊相关的重点区域就业的人数，比去年其实是还是提升了4%的，接近4%的一个比例。另外从区域上来看，我们在制造业的500强啊、世界500强啊这种相关的就业人数啊，去年是有接近900人进入了相关的行业，所以从比例、从学生的这个就业质量来讲，都是非常好的。
1: 那具体到咱们北化的生命学院，你们的毕业生目前这几年来观察来看的话，你们的主要就业方向是什么？
2: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深造的问题吧，因为我们的深造率刚才也介绍了，大概有60%，就是有10个学生进来呢。本科生有6个人就要去他的未来就要上研究生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深造，只有大概有4个学生他需要，举个例子啊，4个学生需要就业的。然后这是深造情况，深造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头部的，比如说北大清华呀、天大呀这些头部的985，然后呢再往下就一些保送的，当然也有自己去考的，这是深造情况。还有一些呢学生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出国深造，在出国深造这块呢，基本上我们还是鼓励学生去选择这种我们叫做百强校，就是在全球排名前100的这个学校，像英国的帝国理工啊、女王啊，还有像这个美国的一些佐治亚呀、佐治亚理工啊这些学校等等，还有我们有一个国教学院，也有一个我们生物工程的专业，它就是直接跟纽约州立大学有一个这种合作。他们的学生呢，我们叫做成建制的留学，他们整个班，如果成绩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就整个班都可以到美国去留学。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还有新加坡的一些高校啊、日本的一些高校，他们都可以去的。然后这是国外留学情况。另外呢，我们还有呢，是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这个战略级的这个学院的这么一个称号。这个称号了之后呢，教育部呢也给了很多优惠的这个政策。我们每年呢会，目前呢是给30个全额资助的这个留学的指标，从本科生你就可以到国外，比如说待半年、一年，然后硕士、博士都有这样的资助。所以呢，出国留学这个渠道是非常方便的，是而且是全额资助的。申请起来会比你直接申请 CIC 的那个资助要容易的很多，这是这块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学校刚申请下来这个叫卓越工程师学院，这个学院呢，就是跟央企有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卓越工程师学院，它跟央企有一个很好的合作。我们有几个对口的央企，就是每年我们要从我们的本科生中选拔出来优秀的保研的学生，去这几个央企，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通俗讲，就是他一只脚已经跨进央企了，就没有大的问题的话，央企要把他相当于留下来，就直接在这个央企就上班了，就工作了。我们觉得，所以我们觉得他一只脚已经迈进央企了。央企有哪些呢？中石油、中石化、中化、五矿、中粮、国药集团等等这几个央企，就是通过这个选拔的机制了之后，然后我们又央企又有一个企业导师，我们学校呢有一个学校导师，然后呢他相当于有保研的，就是读硕士学位的，有读博士学位的，相当于呢他的课题呢直接就是这个企业的实际的工程急需卡脖子的问题，他

0: 他呢，通过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基本上就是在央企呢，属于一个半上班状态了。
1: 实习包括做课题，
0: 对，他
1: 就已
0: 基本
1: 经
0: 上
1: 去到
0: 就待在
1: 企
0: 央
1: 业
0: 企。
1: 来进行了。
0: 对对对，他唯一需要的是在学校要把课程完成，然后呢，他在央企的完成这种工程化的课题呢，还可以拿，就是回头到学校呢参加他的硕士答辩和博士答辩，然后拿到学位，然后呢再回到央企就上班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就业的渠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叫做一只脚已经迈进央企了，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另外一个呢，其实从我们的那个毕业数据来看呢，我们的学生呢大概有60%是留在了我们叫做，就是这种研发岗位。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学生留在研发岗位。我们不希望，我们不能说这个行业不好，我们不希望学生毕业了之后从事了教培啊、销售啊。当然不能，这也有些人他擅长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希望学生更多的，留在这个研发岗位，这个相当于我们培养的质量啊，或者是学生的未来的发展，能有一个更好的体
1: 研
0: 现。
1: 研发岗位是我们的培养目标，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另外一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培养这种工程师嘛，我们希望他留在研发的岗位，要么就是在高校发展。另外呢，我们学生呢就业的几个就是区域呢，基本上还是集中在这三个方向，就是京津冀、长三角还有大湾区。
1: 好，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招办主任艾特你会继续期待各位，我们明天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柏林。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各位老师们，来欢迎一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招生办副主任冯杰梅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
0: 好，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丹老师，欢迎朱老师。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同学、家长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那其实社科大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老朋友了。考生和家长啊，其实听到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高端啊。那它到底跟我们的这个社科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学校的特色是什么？那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先从学校的名称上来介绍，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线下咨询的时候，就会有考生和家长跟我们说，学校的名称这么长，是不是可以更换一个简短一点的名称？我们回答，那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是名称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因为我们是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是唯一一所大学啊。社科院呢，相信大家都并不陌生啊，因为知道我们社科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的学术机构，以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中心。简单来概括呢，就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队啊，可以这么理解。实际上我们社科院的一个职能和性质的定位，也决定了我们社科大这种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和学科的归属。那么再从学校的这个时间上来看啊，我们应该说社科大的研究生教育的话，应该是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培养，而到了1978年呢，社科院的研究生院也正式成立，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成立的研究生院之一了。再到了2017年呢，社科大就正式组建，开始了我们本科层次的招生。那至此的话，我们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体系也比较完整。应该说我们社科大呢，这种组建的时间也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2016年5月17日，我们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是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工作座谈会，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啊，大家都了解。而在一年以后呢，2017年5月17日，社科大正式组建。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社科大从初始就肩负着我们党中央赋予的特殊的职责和使命。那就是为党和国家培养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来培养顶尖的研究型人才，并且呢，致力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0: 科学的自主的知识体系。那您再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社科大主要我们的办学特色是什么？
1: 好的，其实社科大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特色，但是如果说用一句话或者甚至是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肯定就是科教融合。因为前面也介绍了，正是因为呢学校是冠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名称，那么我们就是社科院来主办的大学，所以我们从建校初期呢，我们最显著的特色就是科教融合，而且这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教融合，应该说是新型的科教融合。我们从2020年开始呢，学校就陆续的在原有的教学学院和教学系的基础上，我们就组建了13个科教融合的学院，每一个学院呢都是由我们社科院的一个研究院或者是研究所啊，还有多个的这研究院研究所来作为牵头的主要牵头合作单位。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就是我们社科院的所长啊，应该说呢，我们社科大是充分的把我们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的这种学科学术以及学者的资源充分的转化成大学的这种人才培养的这种教育和教学的资源，真正的做到以科促教，以教助科，科教相长，来促进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
0: 那刚刚听了冯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我们社科大呢是为我们党和国家来培养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的，来构建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哈。那朱老师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哈，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学院整体的这个特色是什么，都有哪些专业？
2: 好的，刚刚听了这个冯老师的讲授的话呢，相信大家对这社科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那么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第一个一对多的科教融合学院。我们学院呢是依托于这个社科院经济领域经济片区呢各个经济所各个研究机构，然后呢有着强大的这个资源，可以说呢我们拥有15个二级学科的这个硕士博士点以及本科项目，并且拥有金融专业的硕士和税务专业的硕士。我们学院呢成立于2022年，学院的秉持因创新而卓越以致用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想要打造努力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然后社科院的风格，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应用经济学的殿堂。可以说我们应用经济学院的特色是师资力量非常的雄厚。我们学院名师云集，学校呢共有这个师资力量在300余人左右的教授，包括其中呢有多名的学部委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教育部等这个高校指导委员会的这个名师有60余人。我觉得可以用师资力量雄厚而且培养体系完整来概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这样一个新生力量的一个学院，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
0: 好，那什么样的分数能进入到咱们社科大呢？冯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概什么样的分数和排位有机会？
1: 好的，因为我们社科大目前的话，咱们在不同的省份招生，它可能的位次，因为考生人数不一样，所以它的分数和位次可能每年也会不同。那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去年的话，我们在北京的最低的投档线的话是639分，大约位次是在5000左右，也就是这几年的话，我们大概是在4000到5000左右，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同学们还是很有希望我们报考我们社科大的。
0: 这个分数可能是考生最关注的了哈。在这个时候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怎么来准备？
1: 其实现在时间也比较紧张了，我相信大家我们都是过来人啊，这个此刻肯定是非常紧张。我们希望大家这会儿把心态放平和，然后考试发挥出自己的最优的水平然后再选择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对我们这所学校以及专业更多的了解，甚至这个专业未来的发展的一个路径，比如说学科的设置你如果说选择继续深造的话，是不是有硕士啊博士啊等等进行一个了解，来合理的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和专业。
0: 冯老师这个建议非常的好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详细的来聊一聊哈，我们社科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是我们自己非常优势的模式？
1: 好的，这也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实际上我们社科大也是不断的在探索呢适合我们社科大的办学的模式。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我们设立了有本科的学业导师制、弹性学分制以及我们的小班研讨制等一系列的制度，然后从而也是努力实现同学们的个性化、国际化和卓越化的发展，形成了我们叫3至3化的人才培养。

0: 模式。当然我们可能在线下咨询的时候，考生和家长比较关心和关注我们的这个叫学业导师制啊，我们也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从2017年应该说在本科招生开始，我们就为每一名的本科生都设立了有学业导师，大概平均我们每一位导师的话指导2到5名同学，甚至我们有些学院已经达到1到3名同学。这些导师呢，主要是从我们的优先从我们学部委员、二级教授、研究员，以及我们博士生导师啊，这些优秀的导师里面来优先来进行遴选啊。学业导师呢，不仅在我们的学业上未来的规划以及科研指导，然后包括我们未来的升学就业等多方面都给予指导啊。其实我们这些导师，尤其是我们的学部委员啊，如果说你能选择学部委员来做你的导师，那就非常幸运，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学术的老一辈的学术大咖。我们应该说日常与他们来进行交流和对话，我们在平时的耳濡目染当中也得到了熏陶啊，也收获颇丰。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老一辈的学术大师，我们也有一大批优秀年轻，像我们朱老师一样年轻优秀的我们的青年教师来担任我们的导师。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还延伸到他们担任多种角色，比如说学术的科研领队，然后竞赛教练，以及我们的就业导师等等，在这样的这种身份和角色当中自由的切换，也是我们课堂指导的一种的延伸。所以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同学加入到我们社科大里面来，来注入新鲜的力量。
1: 所以我相信在这么多优秀的这个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一定也是非常做得非常好。我们有哪些比较优势的专业，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社科大呢，实际上2025年如果大家关注的话，我们是招生的是480人。今年的话，目前的话，教育部的计划，然后正在这各省市正在审核当中。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啊，有望会突破500人，也欢迎大家关注啊。但是也考生和家长说，哎，你们增长了，这个招生计划数量还是很少啊。为什么？实际上我们一直是坚持，目前是坚持这种精英化的培养模式啊。所以每个专业呢，招生人数都非常的有限，像我们可能最少的像考古学只招收10人，然后多一点的专业目前是招收40人左右。然后今年2026年的话，我们社科大是计划在19个专业，包括我们有一个大类新闻传播学大类，以及2个双学位项目在其中进行招生像这些19个专业里面来说的话，其实都是我们比较优势的专业。除了我们24年以后新增的这些专业，我们全部都入选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或者是省一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应该说各个专业都有各自的特色，而我学校呢也是加大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比如在2025年，我们在外国语学院就增设了英语加法学，还有英语加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这样一个双学士学位的项目。而今年呢，我们也有新增专业啊，我们今年是新增叫低工经济与管理这样一个本科的招生专业，而这个专业也是在全国我们进行首次招生的高校啊。如果前一阵大家可能关注到我们教育部公布的新增的本科的专业目录啊，会发现新增了38个专业，而低工经济与管理就是其中一个专业，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进行关注。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可能大家都关注说社科大你的优势和特色的专业有哪些？实际上我们说社科大的每一个专业都是有各自的这个优势和特色是不同，我们也希望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选择不同的专业。而可能有同学说，哎，社科大你是以人文社科为主，是偏文科一些的学校，我们是不是就没有理科的这个招生计划？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像经济学类的一些专业还有法学专业，我们都是设有理科的相应计划。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这些专业绝大部分是不限选考科目的，也欢迎大家报考。
2: 我们应用经济学院呢，以应用经济学为主，我们现在目前的本科专业有2个，以前的这个金融学专业为基础，然后同时今年的这个新增的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是全国首个。那所以我们首先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金融学专业。金融学专业大家都知道，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我们社科院呢积极的去 响应这个加快金融强国这个建设的这个号召，我们开设了金融学专业。依靠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学科这些研究所这些的这个强。

0: 资源。我们这个金融学专业呢，为学生开辟了很强大的这个知识积累，然后资源体系，而且给学生提供了本硕博这个连续学习的就很宝贵的这么一个机会，然后锻炼。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师资力量和这个教学保障下，我们努力去推动建设高质量的金融学的人才。
1: 也希望有意要报考咱们金融学的这个同学们哈，多多关注我们今年的这个招生政策和简章。那朱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低空经济管理专业。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热词啊，低空经济。低空经济大家相信都有所关注啊，它是依托低空航空活动带动相关产业创新和场景应用形成的这种综合的形态。它其实涵盖了低空制造、运营、基建服务、配套等多个的领域。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呢，在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低空经济研究中心就是在我们学院里面的低空经济系，在2024年成立，而且2025年呢，我们设置了低空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点，然后2026年的4月，低空经济与管理的本科专业我们成功获批，成为全国首个目前唯一开设的低空经济与管理的本科学的这个专业。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社科院尤其是应用经济学院在整个的全国里可能率先构建起了低空经济方向的这个本硕博链条式的低空经济人才的这个培养。那么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我们授予的是管理学的学士学位啊，这个大家要了解，这是管理学的学术学位。我们是属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特殊需求的这个特设专业，也涉及国家安全特殊行业的国家控制布点专业。我们这个专业呢，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招生，招收首次这个本科生，以经济管理、技术、智能打造培养全方位的交叉型的复合型人才。这是关于低空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方案的计划，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注这个专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1: 那刚刚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新增的这个低空经济管理专业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冯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录取规则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2: 好的，其实考生和家长也都比较关注，因为现在这些天可能各个大学都在陆续发布本科的招生章程，然后后续的话社科大也会发布，大家可以进行关注。那我就简要进行介绍。应该说社科大实行的主要是我们是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在关注招生章程的时候也看看这个学校，比如说它是分数优先、志愿优先，还有没有其他的特殊的这个规定啊。我们分数优先的录取原则，也就是我们在分配专业的时候是要去除你的附加分啊，然后按专业实考分进行排序。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考生你有高考的加分的话，你是加分投档的，但投档进来再进行专业分配的时候，我们是要以实考分进行专业的排序，再参考大家的志愿进行安排啊。而且我们每个专业之间，专业之间是不设专业级差，也不需要再进行单独的体检和面试，也没有男女比例的限制，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报考。
1: 那接下来呢，我还想替我们的考生和家长问您一个问题啊。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这个社科大呢，主要是来培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端人才的。那可能我们还是偏文科一些的学校，那学生们进入到学校之后，他们的这个实践呀，包括这个锻炼的机会多吗？都有哪些？
2: 好的，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啊，应该说学校也是比较注重我们培养同学们这种科研和实践能力啊。比如说我们可能除了为研究生来，我们设定了叫研创计划，我们专门还为本科生设立了叫新苗支持学术计划啊。然后这个计划下面的话，我们下设了像课题研究啊、学术竞赛啊，以及我们还有读书会啊，还有我们现在叫虽然说是文科院校，但是我们也鼓励大家参加挑战杯，我们叫挑战杯的培育专项啊，这四大类，然后我们同学们通过这个新苗计划也是成果颇丰，也是获得了很多奖项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社科大也是有很多这种学术资源，还有科研的这种平台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各个学院都设立了叫五间学术沙龙啊，然后以及我们在5月份我们社科大举办了我们社科2026的社科论坛，而其中我们举办的是第4届我们叫未来学者论坛，也吸引了包括国内来自就是我们的顶尖高校啊，还有科研机构30多个学校和科研机构。

0: 机构将近大概有将近80个青年学者来与我们社科院的数十位的这个专家和学者进行对话，然后共话这个前沿学术前沿，来探讨未来的发展。学校也是在加大我们这种教学的投入的资源，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文科学校，那你是不是这个实验室比较少啊？我们这些年也是不断的投入教学的这个力度，比如说像我们的数字经济实验室，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多媒体实验室，都是获批了北京市的我们叫优秀的教学实验室，以及我们社科院里面的一些重点的实验室，都是设立在我们社科大之内，比如说像我们的科技考古与文化传统保护实验室，还有语言学实验室等等，也面向同学们开放，然后提供我们这种教育和教学还有学术的前沿所以我们也是资源丰富，都提供给大家，不论是文科同学还有理科同学，在社科大同样我们有广大的这个施展的空间。
1: 我们学院呢，也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一样，是以新型的这个科教融合的背景下，我们也会提供很多的科研和社会实践的机会。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科研育人的这个背景下呢，我们本身的应用经济学院同样是维持这种研讨式教学，而且是小班授课，本科生的学业导师制也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会有100多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顶尖的学者来对本科生进行这个，甚至可以说进行学业和生活上的各种的陪伴和指导。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本科生来到学校里之后，他会有很多的机会参加科研的项目，由自己的本科生的科研项目也可以去参加，老师们的这个课题呀，包括学生也有这个卓越讲堂，包括刚才冯老师提到的这个科教融合的 seminar 午间沙龙，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给学生很丰富的这个科研锻炼的机会。刚刚说到这个社会实践的话，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与管理专业作为这个全国首个这个新型的这个本科专业的话呢，我们也想围绕着这个6个1的目标去推进这个实践育人啊。比如说我们力争在本科读书期间呢，完成这个6个1的一个小目标啊，一次的年度的调研，然后完成一个案例报告，然后主持一个自己学生的科研项目，参与一个教师的科研项目，完成一次实习，然后我们力争最后做到获得一个无人机的这个操控驾驶的这个执照啊。这是我们从整个大学包括到我们学院的话，也是力争给同学们提供非常丰富的科研的机会和这个社会实践的机会，让大家就像我们说在调研的基础上，是在全国的调研，在我们这个人文大地上面，就把这个人文社科呢发扬光大，这样
2: 提供在校内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这样实践的机会，其实也是让大家未来就业也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哈。那冯老师，我们本科生毕业之后，他们的这个就业去向怎么样？更多的是选择了升学呀、就业呀，比如就业我们是到哪些领域，都是去了社科院吗？
0: 好的，其实家长刚才说了，除了关注招生分数，那就是可能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啊。我们其实前面有介绍，正因为我们社科大的，我们的目前的这办学定位呢，是培养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的顶尖的研究型人才，所以我们的招生计划数量可能大家说，哎，为什么不多啊？实际上我们每年的话，现在目前是在500左右的招生的规模，但是我们的硕士和博士每年是在2000左右这样的一个招生规模。包括刚才前面介绍了，我们每一个学院13个科教融合学院都有这种相应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学科设置，也就是说，你选择的目前你要报考的本科专业，你都可以在这个学院、这个学科领域找到你对应的学科的硕士和博士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是为了鼓励大家，进行我们以我们的学术研究为志业啊，以科研为目标啊，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去向的话，毕业去向还是以升学为主啊。比如说，我们2025年学校的整体的深造率大概是在69.75%，也就是将近有70%的同学都选择了就是以升学为主。当然，去到的除了社科大之外，还有国内比较知名顶尖，像北大、清华、人大，就不一一列数了啊，都是大家知名的高校，包括还有境外的一些知名的高校啊。这是我们当然也有一部分同学选择了直接就业，然后去到了像政府机关啊、科研单位啊等等啊，就是就业还是整体比较多元化的，大概是这样。
2: 毕竟我们还是培养 科研型的人才，
0: 研究型人才，
2: 所以我们可能是深造的

0: 更多一点。
1: 对对对，
0: 朱老师，您的学院的学生呢，也是
1: 是的，
0: 升学的比较多。
1: 对，我们这个应用经济学院近年来也是升学率呢，能达到70%，也是70%左右。大部分的学生呢，都会去选择进入到了这个顶尖的大学去进行深造，甚至还有去比如美国藤校啊，还有这个墨尔本大学、香港大学这些知名大学。但同时呢，这个如果没有去继续读更高科研的这个同学呢，他也会在著名的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包括是这个政府部门呢，也可以选择到自己合适的领域。而且比如说刚才就这个低空经济管理专业来说的话，在这样一个交叉性的这个复合型全方位的人才的培养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们毕业以后也可以选择性更多，比如在一些低空的企业啊，低空经济航天的企业相关，也可以从事一下低空经济与管理的这个管理上面的一些工作，所以大家的选择性是很广的，就业也是非常理想的。
0: 就未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大家的这个路径还是很宽的哈。
1: 对对对，路径很宽。
0: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社科大，它是一个这个人文气息非常浓的这样一所学校。那除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学生们学习的专业之外，我们的校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应该是书香气很浓吧。
2: 大家可能比较关注说，那社科大你既然是研究型的一所高校，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图书馆里面说这种学习氛围比较浓啊，是不是业余生活可能就比较单调？其实也不是这样啊，我们应该说社科大也是有丰富的业余生活，因为像我们的这个各类的学术社团将近有60个啊，各种类型啊，像可能创新创业呀、文化体育呀、然后艺术类呀等等都非常多，然后包括学校的这个艺术团也是定期举办我们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同学们比较热衷的我们校园草地的音乐节啊，然后以及近期我们也邀请了国家级的这种舞团，然后到学校来进行演出啊，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也有社科大的一个品牌啊，我们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是红色校园舞台剧啊，家书啊，这也形成了我们社科大的一个品牌。我们之前不仅在学校里面演出，然后还去到了冷少农烈士，
0: 对对对，
2: 还去到了贵州，去到冷少农烈士的家乡，然后甚至获得了亲人的这个认可。而且这封家书去年的话，2025年底。也跨越了天山，去到了新疆然后为同学们也带着当地的这个同学，然后还有我们社会带去了这个非常好的一台演出。
0: 听两位的介绍哈，感觉我们的这个学生在这样的校园环境当中学习和生活的确非常幸福，我相信他们的收获也会非常多哈。
2: 对，大家亲切称我们的虽然校园不大，但是亲切我们称我们这里是小院啊，温暖小院。
0: 对，这些感受到了。好，那我们刚才聊了同学们在校园当中的一些生活哈，包括这个学习的情况，那也想问一下冯老师，我们会不会给同学们提供一些这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啊，或者我们在国际化人才培养这方面有哪些探索？
2: 好的，实际上我们社科大呢也是充分利用我们社科院的这种高层次国际交流合作的网络，并且在不断的深化，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国际交流的这种机会啊。除了我们可能参与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项目之外，还设立有校院两级这样的一些国际交流的合作项目，还有我们专项的奖学金支持计划。同时我们还为同学们设立了叫全球 TOP50 学长的支持计划，来为我们同学们提供这个全链条的保障。当然我们不仅带领同学们说走出去，还把这种高端的资源请进来。我们也邀请了包括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然后还有意大利前总理等等知名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学校来举办我们叫全球视野大讲堂，对，为同学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是这样。
0: 好，刚才两位介绍了这么多哈，我们都了解了同学们在校园当中的学习和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哈。来看这位网友，他说啊，专业调剂和转专业，想问一下冯主任这方面的问题。
2: 好的，刚才其实同学们可能刚刚说，因为提醒到大家要进行专业调剂，但实际上在往年的这个招生过程当中，我们这种专业调剂的这种概率比较小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用足我们这样的志愿，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专业志愿，就是院校专业组啊，如果是有的是按照专业越加院校投档的话，我们建议多填报一些然后按照你的顺序按照你的志愿你的兴趣爱好来进行排序，这样的话我们也是降低这种调剂的风险但尤其像我们可能印象当中的去年北京我们就没有进行调剂，这是一个。当然如果说

0: 我真的没有录取到你自己特别心仪的专业，我们学校也是设立这种比较宽松的转专业的政策的啊，也是还包括还有辅修政策啊。我们本科生的话是在校是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第一次是在大一下第二学期，还有第四学期啊，都可以申请转专业啊。当然我们可能要符合我们转入学院的相应的要求，比如可能会有简单的笔试后或者这种结构化的面试啊，只要符合转入学院的这个要求就可以申请。
1: 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有的学生在上你这个自己本科的这个就是应该有的这专业的基础上呢，如果他对别的学科产生兴趣，想去同时多学习的话，也会和我们这个社会老师会去沟通，我们也会去辅导，然后去支持他的这个多学习专业的这个意愿。
2: 对，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平台和机会的。
1: 对的，
0: 不只有转专业，还有辅修
1: 啊，都是可以的。
2: 那最后有一点时间呢，还是请两位呢给我们今年的考生送上一些建议祝福。
0: 欢迎所有有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深造的同学都来报考社科大，那高考将至，也祝大家妙笔生花啊，然后金榜题名，然后我们在金秋的九月在社科大等你们。
1: 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我们在应用经济学院等着大家。
2: 好，非常感谢冯主任和朱老师今年的给我们的介绍哈。那关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相关招生咨询呢，那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学校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您来登录学校的官方网站来关注今年的招生信息。那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考入理想的学府，更多的同学能够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完成你的梦想。

0: 沿着环岛旅游公路，我来到这个低调安静的滨海小城文昌。这里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中国的第一个滨海的火箭发射场。我呢，也在这里可以放慢自己的脚步，去亲眼见证一场我期盼了很多年的火箭发射的完整的过程。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电视新闻的主持人，其中12年见证着中国航天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过程。当你执着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会让你变得更加快乐。
1: 所有录像设备现在开机，无线电开始静默。
0: 像宇舶这样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追火箭，他就会有更多的快乐和收获。大家都是航天类的爱好者，在平台上有一些沟通，他也一直邀请我能够到文昌的现场来看一次发射。
1: 来喽！哇！
0: 今晚9:22，天舟6号货运飞船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0: 都是在这个饭店里策划进行的。
1: 见到宇舶的工作室的时候，我挺吃惊的。第一次看到的工作室后面的情况，才知道啊，他工作室离火箭发射的地点这么近。和宇舶聊着他选择和航天有关的一个经历，从船到达青兰港，再到火箭的转运，火箭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用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我能够看到他对于航天的这种热爱，我想这可能也是航天对于年轻人的一种吸引力吧。
2: 这是我们的主帆，这个这面大的，然后这是我们的侧直索，然后它是撑住这个桅杆立起来的，一只手拿舵，一只手拿绳，对，这是往前推，对，推舵，然后拉舵，用点力这样往下水，
3: 让它下来，
2: 对，这样就松了，这样它就卸力了，然后这时候。

0: when after 4 seconds you start to go back to yourself to say, oh, I'm flying. And I was thinking, I'm flying. I was super stressed before to do the jump. But you forget everything. You lose all the stress on your back, on your mind.
1: So I was like, Fernando, what is a pinche, right? Two experiences, like you fall and then you enjoy.
2: You float.
0: And you can see all the city, all the buildings.
2: Yeah.
0: When you see all the place, you get that relax in that moment.
1: And the colors of the sea.
0: Yeah.
3: Welcome to Earth!
1: Thank you. We will remember this experience like for all our life.
4: This longing to fly drives us to push ourselves. Despite worries, overcoming these challenges made achieving our dreams even sweeter.
5: 我跟我介绍铜鼓岭是非常好的一个看火箭发射的点位，希望看一看在山顶上更遥远的位置，更高的位置看发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铜鼓岭是一个既有历史故事又有自然景观，还能够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发射的场地。到一个山峰的时候，去爬的过程，去征服它的过程，就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考验。只有在爬的过程当中，才有可能去慢慢的体会每一处的风景，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你能够看到自然景观，看到野生动物，走过湖泊古道，站在宇航员的旁边跟他打卡，一起拍一个照，体会山林当中的那种鸟鸣清幽，这才是爬山的乐趣所在。
0: 老师，
6: 哎，
7: 宇波，
5: 这次到文昌来看发射和之前不一样的最大的地方，是想看一看转运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7: 觉得是快了。
5: 对，在文昌，追火箭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这里，普通游客也可以近距离的去观看到火箭的发射。宇博最让我触动的一点就是他和他的这些小伙伴的这种执着。
0: 出来了，出来了，
6: 啊，出来了。
5: 看转运我这是第一次，
8: 看转运是第一次。
5: 长征七号甲是目前我国最高的火箭，有60多米。从厂房里走出来的时候，又如此的四平八。

0: 他们为拍摄一个最好的角度，可以花更多的价钱去买更好的设备，跑遍龙楼镇去找一个最好的拍摄地点。
1: 但是火箭的解说每次我看，
0: 看发射之前啊，他很多更多的小伙伴来了，十几位，大家都是从四面八方、从全国各地赶到这里来的。
2: 等效焦距大概在5000左右。哦，对，
3: 会有多少人过来今天？
2: 今天会有大概60到70个人。
0: 原本以为他只是，不停的在追荐，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还有很多科普的活动。我觉得这可能更多的就是往前迈出了一步，就不仅仅是记录火箭发射的过程，而是把这一个又一个难忘的瞬间让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让孩子们看到。
2: 我们准备了一些明信片送给大家，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实拍。
0: 说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带着孩子专程来文昌看火箭，我想这是因为随着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了，大家更多的希望下一代能够在旅行当中获得不一样的体验。
2: 你有什么问题？
0: 科学的种子应该在孩子的心中种下，才有可能让他们在将来长大之后更多的去关注到科学，关注到航天事业。
3: 所以在发射倒计时的时候，这个插头会拔掉，摆杆会打开，也就意味着火箭和塔架之间所有的联系都结束了。这是在火箭发射之前的最后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大的动作。
4: What I found out, Tamen is a tow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a, and I'm deeply attracted by its scenery, food, and ancient history. My mom is from Fujian, and I've heard her tell stories about those old fishermen and maritime merchants from her ancestors. I'm looking forward to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make a living from the sea.
5: Alright, special effects.
4: Instead, I found a very grand modern museum in this quaint town, which I'm told tells the story of the town's glorious history with the sea.
6: 我们即将参观的这个展览呢，讲述的呢就是皇冠礁一号的前世今生。这一艘沉船呢是96年的时候海南渔民们作业的时候我们发现的，98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试出水打捞，出水了1800余件瓷器，在海里面就已经浸泡了800年。您知道粉盒是用来干嘛的吗？
5: 粉盒就是发妆用的那个。
6: 是的，是的，而且您看一下上面的粉盒的图案，非常的多样。
5: 这是以前的包装。
6: 对，以前的包装，对。哇。
7: I gues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he white porcelain with the blue painting, and that ha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comes from this kind of trading. We went on this big boat. The boat is called Fu Chuan.
6: Fu Chuan is 福建人造远洋木帆船的简称。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一艘呢，就是皇冠礁一号的复原船。在没有任何风浪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收帆，把帆给收起来，就是靠我们这样的这个人力。这个呢是木石锚，南宋时期的都是这些木头加石头。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小型的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
4: Seeing those old objects full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nd just imagining the magnificent sea life, it also made me feel closer to my ancestors somehow.
8: One thing that I loved from that industry is that every day is a different day. Every time you have a new customer, new event,
9: 糟粕醋，哇，它这个是微辣的，
10: 微辣的，
9: 哎，对，
10: 你知道我们墨西哥人，我们都习惯吃辣的，
9: 是吧？
11: 哇，漂亮啊！
9: 我们没有吃过糟粕醋，是吧？
11: 嗯，没有，没有，没有，第一次，第一次，
9: 一定要试一下。
11: 哎呀，老板娘！
9: 糟粕醋上来了。
12: It's really, really good. The taste, you can feel that they work a lot of time to get that soup.
13: Getting a special flavor takes time and patience. The people of Putian understand this very well. With time, good things come to those who try their best. Just as we found when perfecting new dishes. When guests praise our hard work, it is all worth it.
14: 老板娘，谢谢。
9: 哎，你好。
14: 拜拜。
9: 再见。
14: 拜拜。
9: 以后再来。
14: 好吧，好吧，好吧，拜拜。
9: 谢谢。

0: 次的时候是看长征五号首飞，特别紧张，新型号，而且第一次飞，
1: 对，
0: 那个时候是中国推力最大的火箭。在这样一个点位去看火箭发射，跟做电视直播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知道现场任何信息的，不敢去厕所，生怕就在某一个离开的瞬间，火箭就点火升空了。
1: 我现在头上全是汗，
0: 紧张的。
1: 对。
2: 摆杆打开。
0: 摆杆打开了，也就意味着距离发射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3: 各机位准备，30秒倒计时，摆杆摆开。
0: 哦，点火了！
3: 点火！
0: 点火了！当看见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整个黑夜都被照亮的时候，非常的震撼。我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形容。你会感觉到科技的伟大，航天工作者的伟大，人类的伟大。
4: 古人有句话叫做格物致知，叩问苍穹。在星辰和大海的辉映之下，我们见证了人类对遥远浩瀚宇宙的又一次探索。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

首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三千年后，神树依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哥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我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
1: 嗯，
0: 小的时候爸爸是木工，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的小孩都戴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1: 嗯，
0: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着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1: 嗯。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5米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得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这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那个炒饭啊炒米啊什么的3块钱一份，只要我下班早我都给他买。我弟就说，那你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

0: 是。
1: 对，
0: 你后来去的温州，
1: 对，
0: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1: 对，
0: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1: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0: 去别的厂子了。
1: 对，
0: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1: 不知道
0: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1: 对，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插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0: 其实他就有坏心思了是吧。
1: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0: 人已经不在了。
1: 嗯。哎呀，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个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0: 希望弟弟回来。
1: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0: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1: 不是车撞的，
0: 嗯，
1: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到我们家之后，他问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个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0: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1: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一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

0: 亲的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跪那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的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2: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了吧，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英娜姐，
3: 其实他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他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他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4: 张永燕，你好。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1: 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是一个姐姐找一个弟弟。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妹妹，你快回来吧，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分的？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你姐哭坏了。

0: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1: 常州。
0: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2: 因为那时候清明老虎机，那时候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机，然后慢慢就越来越有瘾。
1: 沉迷老虎机。
2: 嗯。
1: 是吗？
2: 嗯。
0: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1: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不明白，谁也帮不了你。于军健老师，
3: 在你没出来之前，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对你的行为是很憎恨的，但是七月说了您的遭遇以后，说老实话，我们又很同情你，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2: 姐姐对不起。

0: 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武兴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

0: 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我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

0: 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

0: 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好，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局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

0: 放了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

0: 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2: 喝。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1: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2: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1: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2: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1: 13岁了才上学？
2: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1: 哎呦，真好。
2: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1: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2: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1: 离开这个家。
2: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

0: 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1: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0: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1: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0: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这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说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装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

0: 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三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一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0: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到了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嗯、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
1: 嗯。
0: 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10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了。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她。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

0: 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1: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她。她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2: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3: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4: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4: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

0: 陈山金，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强大。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

0: 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现在不是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起来吧，坐吧。
1: 哥哥，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2: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上面都是你爸爸。
1: 我爸呢？
3: 你爸
1: 呢？爸呢？
3: 今天你死了，吃着你了，对不起。
2: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慰。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没看到我爸？
2: 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

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

0: 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0: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2: 来，我们有请。
0: 来，
2: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0: 来，
2: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0: 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0: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
1: 姐，
0: 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呢，我还没看见我爸呢。
0: 来，
2: 还有一个是
0: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来。
2: 来，都坐都坐都
0: 坐都坐，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3: 爸爸，这是爸爸寄的。
0: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姬子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鞋。
2: 你穿一穿现场，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很暖和。
2: 暖和吗？
1: 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3: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接你回家的。
4: 当年这起案件应该是由贵阳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我们会要求贵阳的公安机关追查这条线索，福建莆田公安机关配合，争取把这个团伙打掉。
2: 谢谢陈局，
3: 非常感谢，真的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1: 我给妈妈亲手穿的项链。
2: 这个妈妈送了你她亲手做的鞋，这是女儿亲手给您穿的项链。
1: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现在没了。我如果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2: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0: 谢谢爷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0: 谢谢你，谢谢你。

0: 父亲的坟前祭奠。我们相信他们一家会越来越幸福。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

0: 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3: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

0: 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

0: 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嗯，有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嗯，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哦，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哎，好。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嗯，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

0: 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4: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4: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

0: 蒸。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每逢农历十月，丹卡尔镇都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海仪式。在当地人的传说中，紧邻古镇的青海湖里居住着统领万物的女神。每年祭祀之时，人们都会来到拱海门下祈谷鸣亲，焚香礼敬，祈福来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地处青海省东部的丹噶尔镇有着近2000年的悠久历史。小镇位于雄伟壮丽的日月山下，东接西宁，西望新疆，南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扼守海藏咽喉的交通要道。
1: 作为曾经茶马互市当中的重要一站，丹噶尔古镇已经走过了上千年的时光。从巍峨的古城墙、青石板铺就的老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里曾经拥有的繁华与盛景。走进这些古老的建筑，似乎就走进了古镇的历史深处，可以感知和聆听那些尘封已久的传说与故事。
0: 据丹噶尔听志记载，早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就下令在此修筑古城临羌。到了唐朝，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经过这里，开启了青藏高原最早的茶马互市。清雍正年间，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朝廷在此修筑城墙，驻军布防。丹噶尔镇发展成为中国西部一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如今，丹噶尔镇依然保留着棋盘式的建筑格局，东西两座古城楼巍峨耸立，一条古老的石板大街由东向西延伸开来。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来自西藏的农牧产品以及皮毛制品汇聚于此，从内地运来的粮油米面、丝绸锦缎也在此交易。大街上汇聚了天南海北的美食小吃，香飘四方。
2: 这里面当时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早就是手抓肉吧，那很多的话什么馓子啊，油饼啊，叫油条啊，肉干，那肉干也非常好吃。就在这个城子周围或城里面，哎呀，那当时热闹得很，这个路上就走不成，那都是有土堆，土堆后面

0: 那是纽约，国民就是少人都在这里面，从东面到西面，
1: 很多地方的人都来这边，
0: 都在这里面，因为这边能做成大买卖。
2: 历史上，丹噶尔古镇更为繁盛。每当白雪消融、商路通畅之时，就会有许多来自草原的牧民骑着骆驼、赶着牦牛，跨越昆仑山，渡过湿地，不远万里，把牧区的马匹、皮毛和药材带到丹噶尔，再从这里换取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这是一段艰难无比的商旅之路，也让发生在这里的每一笔交易都显得尤为珍贵。当时，生意大都是口头协定，以货易货。由于各族之间语言不通，文化各异，要建立起相互之间的信任并不容易。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相传，镇上曾有一个姓王的商人，有一次他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来换取粮食，进粮的时候他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把大斗换成小斗，这样的生意自然比平日里多赚了近一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骗局却被揭穿，一场灾祸也随之降临到了王家。
3: 他人家对他的那个不诚信的这种报复呢，用命来换。他在一个非常险要的地方，这守在那个山口上，他过往那时候，结果让人家碰上以后就杀掉了，结果这一家家破人亡了。
2: 历史上，在混乱的边地做买卖，就如同在刀尖上讨生活，一旦起了坏心思，就很有可能自食恶果，丢了性命。惨痛的教训让丹噶尔的商人们意识到，只有诚信经商才能把生意做好，否则就算抱着一座金山也睡不踏实。
3: 诚信这个比命还重要。他们有一句话叫做男子说话如拔牙，说出去的话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相当于是一诺千金的意思，言出必行。
2: 为了不让类似的惨剧再次发生，镇里的商人们自发成立了商会，不仅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把他们逐字逐句地刻在石碑上，摆放在城隍庙。
3: 就是说，做买卖不能欺骗顾客，要诚信。当然，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那么就不客气了，就会对他有惩罚。
4: 比如说，
3: 比如说最严重的、最大的惩罚是让他离开，连他的后人都不能干这一行了。
2: 历经岁月更迭，如今石碑上的文字早已模糊不清，但是重信守诺的传统却深深地烙在每个古镇人的心中。到了清乾隆年间，镇里要新建一座火祖阁，用以供奉炎帝。落成那天，古镇人郑重其事地把一块写有“秦普忠诚”四个大字的牌匾悬挂在最高处，在城字的下方还写下了16个字：“言行一致，不诈不欺，人能守信，自立之基。”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先祖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仰，根植血脉，世代传承。
5: 你不管是帝王将相也罢，一般的老百姓也罢，都要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道理，守一个诚信。守信是做人的立身之本，就是说只要对人承诺了，他就是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是自己付出生命，他也要完成这个使命，践行这个诺言，我一定要对你负责任。这就是丹噶尔古镇他的精神之魂。
2: 以诚做人，以信立业， 古镇

0: 任商业凭借着诚信二字不断发展壮大，到了清代，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丹噶尔人在城中建起了一栋栋恢宏大气、精美绝伦的建筑，无论是商号会馆还是酒肆客栈，都热情地敞开大门迎接着八方来客。
1: 在丹噶尔古镇曾经有很多像这样内院宽敞的客栈，当年里面住满了不远万里前来古镇做生意的商人。在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信息往来不通畅，人与人之间做生意全靠口碑和信誉，久而久之，在丹噶尔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
0: 歇家在丹噶尔最受人们尊敬，因为他们不仅能够获得朝廷颁发的执照，从事特殊商品的贸易，还深受牧民以及客商信任，常常被委以中间人的重任。然而，要想成为一名歇家，靠的绝不仅仅是财大气粗，而是一份信誉和口碑。至今，在古镇中还流传着魏西元的歇家故事。当年他建造的魏家老宅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每年定期修复。
2: 过去是他们的字号叫做中兴昌，这叫做中院。
1: 一共有几个？
2: 那个是前院，三院子。
0: 清光绪年间，15岁的魏西元进入钱太永商号当了一名伙计。没过几年的时间，西北匪患日益严重，战火一路延烧，眼看就要波及丹噶尔。为了躲避战乱，魏西元的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江苏老家。匆忙之间，只交代了魏西元一句话，便离开了。
2: 就说你在这儿给照顾着啊，能赚多少就赚，我现在保命要紧呐，能保住就保住，保住的你看着办。
0: 东家走后，店里只剩下魏西元一个人照看。有人劝他，趁着土匪还没来，赶紧逃吧，一旦打起来，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做什么生意？可是这位年轻人却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产。
2: 土匪来了以后，他们要抢离岸的南面那个角房，那个房子里头啊，是仓库，他把这些东西啊就盖起遮盖起来了，货物，所以土匪呢没发现。
0: 冒着生命危险，魏西元把东家的货物都保存了下来。战乱过后，物资紧缺，他手里的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把生意越做越大，赚取了数万两白银。整整4年的时间，魏西元从不敢离开丹噶尔半步，一直守在店铺等着东家回来。可是等来等去，却没有什么消息。外面甚至传说他的东家已经在逃难途中死了。听到这些传闻，魏西元决定要带着账本和这些年来店里所有的利润前往江苏，如果东家还活着，他就把钱全部交还给他，如果东家不在了，他就把这些钱交给他的孩子。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西元带着几万两的银票踏上了2000多公里的寻主之路。经过数个月的艰苦跋涉，这位年轻人终于见到了东家。
2: 啊，那个掌柜的非常的高兴，因为当时土匪啊那个闹得很厉害，他就没抱希望，这个等于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财一样，又跟他回来了。
0: 魏西元千里寻人归还钱财的故事很快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他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从那之后，这位年轻的小伙子不仅得到了

0: 掌柜的资助，开设了中信昌商号，还获得了商会的举荐，拿到了政府颁发的执照，成为了一名富有声望的歇家。当时包括中信昌在内，古镇里共有48户歇家。到了民国13年，丹噶尔的商贸发展到鼎盛，仅一年的贸易总额就达到了500多万两白银，超过西宁近7倍，成为青海最大的商贸重镇。
1: 重信守诺的传统在古镇中世代传承，不仅成为了商人的行为准则，也成为了古镇人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在国家危难之际，丹噶尔人发出了为国为民的铮铮誓言，并以不成功便成人的精神始终捍卫着心中的这一份信念。
0: 19世纪末期，军阀混战，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西方列强趁机作乱，妄图分裂西藏。民国8年，北洋政府紧急组建入藏谈判团，精通西藏事务的朱秀被委以重任，担任谈判特使。临走时，朱秀深知此行凶险万分，他写下遗嘱并立下誓言，如果不能维护国家统一，自己绝不活着回来。对于这位丹噶尔汉子来说，这就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承诺，誓死要捍卫。
2: 我感到非常这个运由之心，他干脆就赴汤蹈火，当时他这个人民日和，他就从花园界走了。
0: 代表团出发时正值严冬，原本就不好走的路途变得更加艰难，再加上沿途匪患不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有人劝朱秀，等到来年春天再走也不迟，但他觉得事关领土问题，多耽误一刻，变数就会多上一分。于是他和众人连夜出发，经黄原，走共和，渡黄河，登昆仑，一路历经艰辛。在朱秀所著的《海藏纪行》一书中，曾回忆起那段路途，沿途寒风如刀，四面欲裂，眼结生冰，气不能出。
2: 这个路啊，唐伯虎的唐朝时候开的，经过这个几千年的变化，日和道路山洪爆发，地质变化非常难走。可是不是这个的极限，但是呢，他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就活出来了。
0: 大丈夫一诺千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朱秀始终未曾放弃。最终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几次险些在土匪的枪炮中丧命，代表团终于抵达了西藏。到达之后，朱秀多方奔走，与西藏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经过努力，谈判圆满成功，代表团与西藏高层共同签订了汉藏合璧的正式公文，彻底摧毁了西方列强试图分裂中国的企图。朱秀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完成了对国家的诺言。回到青海以后，朱秀仍不忘西藏事务，他相继编成《西藏60年大事记》《西藏纪行》《拉萨风文录》等著作，成为近代研究西藏的重要参考著作。穿越历史的沧桑，如今丹噶尔古镇古朴而宁静，老街两侧的店铺依然经营着各式各样的买卖。虽然商业的规模已经不及过去，但人们依旧遵循着先人留下的老理儿，踏实本分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1: 行走在丹噶尔的老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商铺门口都有这样一个牌灯，牌灯的形式啊多种多样，一般都会有与历史故事相关的绘画。大多数商家呢会选择与忠义诚信相关的内容，不仅美观大方，也代表着商家的一份信誉。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古镇重信守诺的传统延伸开来，影响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0: 今年已经75岁的杨增贵是排灯制作的老手艺人，这些年来制作了不

0: 下千盏的排灯。如今虽然年事已高，说话有些模糊，但是只要一提起排灯记忆，还是十分激动。多年来，他一直清晰地记得跟着师父学艺时的第一课。
1: 你出家人，先有求人，是就有了。对人有诚实，人学不好，你家人根本就不可能学好。
0: 做匠人先学做人，做人首先要诚实，要重信誉，这是古镇里每一个手艺人都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从那以后，杨增贵在师父的教导下一步步提升着手艺，没过几年他就出师了。临别那一天，师父把他叫到跟前，要求他许诺进了这个门就要坚持做下去，不能轻易放弃。年轻的杨增贵一口答应了下来，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为了守住这个诺言，他经历了无数的艰辛与不易。20世纪80年代，由于需求量太少，排灯技艺逐渐没落。迫于生计，当时很多人都转行从事装修，或是到外地打工，而杨增贵却始终坚守在这个有些冷清的行业里。那时候无论给钱不给钱，他都要给别人做上几个，甚至有时候只能雕个花、刻个动物的小活他也要接，为的就是别让手艺停，停了就荒废了。
1: 平时再不做，也不沾挂牌，再也不做，这么子我贵少啊，等就是，丢给孩，丢给这些方面，一直说某种网道，做一亩田呢，
2: 就是断断续续的在做。
1: 虽然某种配灯啊，丢给这方面上某钱子啊。
0: 为了曾经对师父许下的诺言，杨增贵默默坚守了半个多世纪。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这门手艺。2005年，随着丹噶尔的排灯艺术被外界所熟知，这门古老的艺术得到了新的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也让杨增贵明白了师父的用心良苦。做好一件事，守好一句承诺，终将获得美好的回报。如今丹噶尔的排灯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杨增贵也成为排灯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夜晚灯光点亮，一排排制作精美的排灯犹如耀眼的繁星，点亮着丹噶尔的夜空，也点亮了每一个人的内心。
2: 如今传统的商贸方式已经不再延续，但古镇人始终保持着这一份重信守诺的精神，在生意场上仍然把自身的信誉放在第一位，以诚相交，以信立师。
0: 近年来随着旅游发展，丹噶尔的很多人都在古镇上开启了商铺，经营一些地方特产和名贵药材。和镇上的大多数商户一样，李全吉也经营着一家中药材的商铺。经过了10多年的用心经营，凭借着一份口碑和信誉，每年都有100多万的营业额。然而最初做生意的他却差点因为一点小利丧失了自己的信誉。1984年，15岁的李全吉就早早外出闯荡。有一段时间，他在外地的一个市场上摆地摊儿，卖一些小商品。虽然每天都能赚到一点钱，却也只够温饱。一次中秋节前夕，他想着进些月饼来卖，来到一家批发店时，却因为价钱太贵，犹豫了很久，也没下定决心拿货。就在他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商家告诉了他一个办法，让他在秤上面做点手脚，

0: 赚了上百元钱，这些钱在当时可抵得上他半个多月的收入。然而到了晚上，他带着这些钱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我回去以后是想来想去，这样做生意不好呀。人家知道了以后，回去以后一吞说吞不够来找我啊。这个生意做没意思，诈骗人家这些咋行呢？人是一传十，十传百，就知道这在你那个生意就做不起来了。
0: 从小在丹噶尔长大，听着重信守诺的故事，让李全吉想明白了。依靠欺骗而来的钱终究不能长久，更不应该得到。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市场，找到之前的那些买家，把多余的钱给他们退了回去。收到退款的顾客们虽然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仅很快就原谅了他，还对这个知错能改的年轻人竖起了大拇指。
1: 这也有踏踏实实的给走走啊，尤其诚信实在，主要是实在老实，人最重要其实老实，这一点人家已经看到你这个人老实，你做生意啊比较合适一点，人也不实在了，人家也不相信我们了，以后这个生意就不好做的。
0: 虽然钱财损失了，却让李全吉的内心彻底踏实了下来。回到家乡后，他重启炉灶，经营起了中药材，靠着不欺不骗、诚信经营，生意越做越好。进入腊月，古镇里的人们支起了炉灶，熬起了一锅锅香气浓郁的腊八粥。所有人欢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社火表演。人们穿着新衣，跳起舞蹈，欢庆鼓舞。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只有不欺心、不欺人、信于义、行于义，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才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0: 冬日的暖阳下，一座座廊桥就是小镇天然的客厅，馥轩谈天，推拉弹唱，人们安享着岁月的闲适与欢喜。这里是福建省漳平市的双阳镇，因为地势险峭，水系众多，从明代开始，双阳镇上便相继修建了太平、青云、灯营、化龙四座廊桥，既可供人通行，也能纳凉休闲。数百年光阴更替，每座桥都多次遭洪水冲毁，又被乡民热心捐资按原貌修复。古老的廊桥在为人们遮挡烈日风雨的同时，也默默见证着这座闽西小镇里的世道人心。
1: 双阳镇是原来宁阳县城的所在地，至今呢，镇上的老人还是习惯性的把双阳称为宁阳。从明代建县到1956年撤县，宁阳县这个名字在中国地图上存在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如今呢，虽然宁阳县改成了双阳镇，但是过去那些守望相助的故事、风雨同舟的岁月，都镌刻在廊桥的梁柱上，书写在史书中，也留存在双阳人的记忆里。
0: 早在400多年前，这座小镇还隶属龙岩县集贤里。由于地处四县交界，官府管辖不力，导致盗匪横行，兵祸不断。明嘉靖年间，当地闵生、曹文业、曹明凤兄弟看到乡亲们生活动荡不安，心中十分不忍，于是联名向官府呈交了一篇建县八议，提议新建县制，以确保一方平安。
2: 因为封建社会是不允许读书人议论政事的，曹氏兄弟呢是冒着被革除领身资格的这样一个风险呢，向朝廷建议。
3: 建议立议。
0: 曹家兄弟见识不凡，他们认为建了新县，有了城郭，就可以聚众防守，让百姓安居乐业，设立学校，推广教育，就可以让人们读书明理，民风向善，同时还可以通商贾，聚货财，让家家户户农有余粟，女有余布。详实具体的建县八议立刻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积极响应，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在大家起

0: 齐心协力的推动下，明隆庆元年，一个城墙周长只有1.6公里的新县出现在闽西大地上。人们为它取名宁阳，寓意平静安宁。然而，朝廷的法度不容违背，提出建县八邑的曹家兄弟，因为妄议政事，被官府革除了领生身份，只能回到家中靠种田维持生计。为百姓谋了太平，曹家兄弟无怨无悔，可是小镇里的人们却始终觉得愧对了恩人。宁阳建县后的第16年，漳州府府衙门口聚集了16位联名请愿的读书人，他们要为曹家兄弟鸣不平。
1: 过了16年了，宁阳县的读书人呢，联名向当时管辖宁阳县的漳州府啊请愿，要求恢复曹氏兄弟的领生身份。
0: 宁阳人从未忘记过为家乡父老仗义执言的曹家兄弟。前有16位文士貌似鸣不平，后有全镇百姓不断上书喊冤，这样的请愿活动持续了5年之久。忌惮民意的官府最终恢复了曹家兄弟领生资格，同时赐以官带以示褒奖。
1: 曹氏兄弟当时呢，
0: 宁阳建县有领生死谏，有文士请愿，有百姓上书，可谓众志成城。这个传奇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族谱乃至县志，守望相助、不离不弃的民间传统也由此在古镇中蔚然成风。历史上这里安定和谐的生活吸引了许多外来移民来此繁衍生息。今天双阳不过1.2万人口，却有着130多个姓氏。这些原本语言不通、习惯各异的人们，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
2: 包括客家人，包括闽南人，基本上都是历朝历代从中原地区迁下来的。他们迁来的时候，应该说生存条件都是比较恶劣的，只能够互相团结、抱团取暖，所以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成了他们生存的条件，得以发展的条件。
0: 共享生存资源是古镇和谐生活的秘密所在。位于小镇中心的青龙井就曾见证过一段互通有无的历史。当年青龙井原本是陈姓人家的私井，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相传宁阳治县后的第5年，从夏到冬滴雨未落，河水枯竭，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眼取水，山路一走就是10几里，崎岖难行。
3: 有一天呢，陈家那个公子外出回来，靠他镇上呢姓曹的两个老人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然后不小心滑了一跤，把水给洒了一个地。当时陈家公子就想啊，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0: 在古代中国，水井向来是一家一族、一村一地的命脉，常有为争夺水井而发生的纷争祸乱，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让出水井。
3: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陈家族长二话没说，我们理当把这口古井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唇亡齿寒，休戚与共，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深深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一大早，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公井，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说来神奇，此后数百年，青龙井无论是旱涝始终清波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双阳人，直到现在， 虽然自来水取代了水

0: 人们又出于安全考虑，重新为古井砌上了一道围墙。但当年的故事依旧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代相传。
1: 一口供应的井水让双阳呢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风度和气度，而走出双阳的人呢，也把古镇上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情怀带出了大山，带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上。
0: 带着家乡文化远行，双阳人无论走到何地都让人敬重，即使是祖辈们在数百年前结下的情谊也能延续至今。2017年底，古镇迎来了一位从南京远道而来的客人，他叫郑自海，是明朝大航海家郑和养子所遗后人。明朝初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在那段持续28年穿越惊涛骇浪的艰难旅途中，从双阳走出的王景洪始终陪伴在郑和左右。群山阻隔的许家山是王景洪的出生地，即使在今天从古镇坐车前往，也要在崎岖山路上颠簸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600多年前，王景洪在这里长大，目睹了家乡父老在这片荒山僻壤中艰难谋生，依靠着相互扶持才得以建成家园。那时的他就已经见识到了众人一心齐力断金的力量。公元1405年，郑和王景洪率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展开了一段伟大的航程。200多艘大船，27000多名出行人员，在茫茫大海之上坚定航行。巨浪狂风、恶劣气候、致命瘟疫以及凶狠海盗时时威胁着船队的安全。
2: 只有在大海上航行呢，才知道什么叫同舟共济这4个字。各种困难呢是不难以想象的，所以他们两个人配合得这么好，如果没有王景洪，可能也没有七下西洋。
0: 在这支船队里，王景洪担任副使，负责航海事务，是郑和最为信赖的左膀右臂。他把家乡守望互助的文化注入到七下西洋的风雨航程中。在第七次出使西洋时，郑和1433年在返航途中病逝于印度古里。临终之时，他把带领船队继续航行的重任托付给了王景洪。
3: 最后重担就落在了王景洪一个人的身上，他通过4个月时间把整个船队安全地带回了祖国。到了晚年之后，他还整理了郑和的航海资料，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0: 王景洪的功绩多次得到皇帝的褒奖，明宣宗还特别赐诗称其惜时将命而最终，当时内臣中能获皇帝赐诗者十分罕见。王景洪的忠勇之名，正是来自于他不惧风浪、紧紧相随的情谊，临危受命、毫不退缩的担当。晚年的王景洪把一生航海所得编撰成《赴西洋水城》一书。此书流落民间后被辗转抄录，成为明清时期人们驾船出海的导航秘本，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他的家乡福建沿海地区依然建有二宝庙，庙里同时供奉着郑和与王景洪这两位大航海家。跨越了600多年的时光，那段风雨同舟的情谊与担当化作

0: 的一种精神信仰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今天的双阳古镇在岁月的雕琢下古朴而内敛，厚重悠长的韵味宛如一杯浓茶般醇厚。作为张平水仙茶的发源地，双阳人自古爱茶，更喜品茶斗茶，人们在馥郁茶香中讲古论今，也在草木山水之间品味做人道理。
1: 在双阳，廊桥、孔庙、公园，几乎所有的公共设施前呢，都有这样的牌匾或者石碑，上面刻着捐建者的名单。可以看到，这上面的名字是密密麻麻，捐款金额呢，从最初的3元、5元，到现在的100元、1000元、1万元。一路走来呢，古镇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好。然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心公益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改变。
0: 300多年前，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曾两次来到双阳，他在赞赏秀美风光之余，也观察到此地溪水悬溜迅急。在双阳历史上，山洪湍急肆虐，廊桥屡被冲毁，又屡次重建，每次都是靠着双阳人自己筹集资金，同心协力完成的。在青云桥旁树立着一块清朝同治年间的功德碑，古镇居民黄文华每次路过这块石碑，崇敬之心都会油然而生，因为那里铭刻着祖上的荣光。
2: 介绍了这个情况，有40人，每位各出洋银25元。很高兴呢，在这块碑啊，也看到了我的祖先的名字黄和义。
0: 数百年来，古镇中有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参与捐资建桥者的名字都会被镌刻在石碑或牌匾上，既是一种纪念，又是一种褒奖。每个家族都会为榜上有名而深感荣耀，一代代接续下来，便在古镇中形成了一种热心公益的良好风气，相传至今。2012年，已经服务古镇一个多世纪之久的青云桥面临着垮塌的危险，双阳人决定对它进行整修。得知消息后，黄文华的父亲黄德成立刻把8个儿女都从各地叫了回来，郑重其事地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3: 都有做了一些，
2: 跟我们商量，按我们各个家庭各个人的能力，为这个项目捐一些钱，出一些力。每次这种聚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踊跃，啊，都是根据自己的能力，非常愉快的、非常快乐的来做这件事。
0: 在黄家人眼里，古镇就是一个大家庭，镇里有了事，就要当成自家的事来办。这次家庭会议之后，黄家人为重修青云桥捐出了50000多元。天又不测风云，一年之后，当家人黄德成遭遇车祸突然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黄家儿女收到了保险公司赔偿的16万元。在讨论应该如何使用这笔赔偿款时，黄家儿女们又一次聚在了一起。
2: 当时我们几个兄弟坐下来交流，就我父亲一生除了对我们家庭的照顾热爱以外，还热心做了这么多的公益事业，从这一点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纪念一下我父亲。所以说呢，我们兄弟跟我妈妈坐下来沟通交流完了以后，把16万多的赔偿款绝大部分都捐出去。
0: 对于黄家的孩子们来说，把父亲的赔偿款用于公益事业，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古镇里的每一块功德碑上，就是对他此生最好的纪念。在双阳古镇，像黄家一样热心公益的家庭还有很多。1999年，双阳决定重建文庙。 这座宁阳建。

0: 现实修建的古建筑延续着古镇多年以来的文脉与风气，但在当时却因年久失修变得残破不堪。
1: 我们要如果说失掉的话太可惜了，大家都在议论怎么来捐资。
2: 当时民间捐款捐了多少钱？
1: 我们双阳镇只有12000人口左右，参捐的人数就在995户。
0: 自古以来，文庙都是重要的精神地标，为了重建文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有的人家捐出多年来全部积蓄，有的人家拿出珍藏的老木料，有的人家出动人力搬瓦运砖，不辞劳苦，更有镇上的老人们来回奔波的良苦用心。2014年，按照原貌重建的文庙重新出现在双阳小学中心。每天清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穿过文庙肃穆的大殿，久久回荡在古镇的上空。
2: 在双阳人说的闽南方言中呢，有一句谚语：众人一样心，黄土变成金。靠着一样心呢，古镇人建起了美丽和睦的家园。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呢，众人一样心，又撑起了一方平安的天空。
0: 2016年4月22日，双阳古镇旁的韩口水库发生山体滑坡，近万立方山体瞬间把山脚下正在施工的人员整体掩埋。居住在附近的古镇人第一时间聚集到了事故现场，共同商讨施救方案。
3: 救人人手还没到，这个山的地势很险要，大家都不敢轻举乱动。那看到这个场面的话，肯定是要重型机械。那我就与在场的百姓们一起分头去联系所有可以联系到的铲车跟钩机。
0: 危急时刻，古镇人的心仿佛连在了一起。半个多小时后，当专业救援队伍抵达时，他们为眼前的一幕震撼不已。8台自发赶来的挖掘机已经整齐有序地排列在道路两旁，等待着救援队的统一指挥。当第一个伤员救出来时，已是深夜，下着小雨，山体塌方无路可走，伤员必须顺着河道人力抬出。由于河道湿滑难行，救援人员在黑暗中走得十分艰难。就在这时，道路前方陆陆续续有了光亮。
3: 大概就是有10来米就有一个群众站着，有的有手电筒，有的是拿手机电筒来照这些救援队员，把伤者扛了出去嘛。
0: 雨夜里，那一盏盏微弱的光芒汇成了一条温暖的光明之路，驱散了黑暗和寒冷。这一夜，整个古镇无眠，救援也从未间断。
2: 参加这个救援队伍里的，除了有专业队伍、专业人员，就是自发的老百姓参加，能有多少人？
3: 有几百号人。山比较陡峭，正面上不去啊，大家是帮忙带路，从后山绕过来的。但是，大家的心里想法总是说，为把这个争取这个救援抢一点时间回来。
0: 救援任务整整持续了一周，古镇上所有的人都为救援奔忙着，他们自发为救援队做向导，帮忙烧水煮饭，陪伴伤员家属。在街上的小商铺里，只要是救援需要的物品，都可以不付款先拿走先用。
4: 救人要紧了，没空去想钱的问题。
3: 在我们这个地方，如果说一方有难，大家会众人来支持，再大的困难，只要大家团结一心，都会渡过难关。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在古镇绝非空话，而是掏心掏肺的付出。如今灾难的阴霾早已远去，而那些温暖人心的画面却成为古镇人永远的支撑。他们知道凡事无需害怕，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靠山，而自己也是别人的依托。

0: 岁岁年年风里雨里，古镇就像是一艘大船，驶过了万里晴空，也驶过了巨浪狂风。正是凭借着风雨中的不离不弃、相互扶持，古镇人把寻常的一个个日夜垒成了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1: 为了鼓励民风向善，双阳人创立了一家特殊的银行。人们往这个银行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帮助他人做的每一件好人好事。人们从这个银行里支取的同样不是金钱，而是大家的赞誉和美名。这家银行叫功德银行。年过七旬的苏子东老人是功德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两年前，为了让古镇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得以传承发扬，苏子东提议收集古镇的好人好事，像货币一样存储起来。
2: 现在先调到河里去，对待王真这王这饼看到救起来，我们认为他是将义勇为，你跟他寄五个币。
1: 短短两年时间，苏子东记录了满满两大本，银行发出的功德币也越来越多。每到年底，功德币存量多的人就会被写上红榜，累计最多的前十名则被刻进石碑，立于镇上最醒目的位置。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功德银行里的财富越来越多。与金钱的多寡相比，有没有一颗成就功德的心，才是他们衡量他人与自己是否体面的标准。
3: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不仅仅是双阳人的精神，它也是福建人的精神，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整个民族的复兴，实现我们整个民族的富强。
1: 又是一年春来早，古镇上舞起了热闹的炮仗龙。在古代，人们用炮仗龙的方式趋吉避邪，祈福来年。其实，对于古镇人来说，生活早已教给了他们最好的方法。所谓趋吉，不过就是日行一善；所谓辟邪，就是心中不存恶念。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双阳人一路携手前行，祸福与共。如今的欢腾与祥和，就是他们所拥有的最美好的幸福人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
4: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谱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13: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1: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2: 嘿，你看楼，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3: 什么？
4: 不要乱来呀！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4: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5: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4: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6: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5: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1: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9: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0: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4: 我黄文秀。

0: 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2: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3: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4: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3: 跪在这里头，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熟。
4: 你敢？我们是签了合同的。
3: 签了合同又怎样？
5: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信，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4: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3: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4: 我说什么了？
3: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5: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3: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6: 毛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3: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5: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和内核的一场戏。
7: 每个人永岁越红不假，
5: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就跟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这个意思
8: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

0: 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1: 新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1: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告诉我，
0: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1: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板泥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1: 黄文秀带领板泥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0: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0: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9: 好。
8: 好。
0: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10: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1: 他又从这边劝说脱贫的，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基本。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0: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怎曾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 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一些。
4: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 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尼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 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 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5: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
4: 告诉我，行，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杨璐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那场面。 那戏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节奏那个大会上，黄忠杰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忠杰领奖，
6: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4: 然后他在下边。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演唱会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经历过一次了，他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
7: 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4: 爸，哎，妈，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就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 或者人家怎么？

0: 收这个交易，所以他很难。
1: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啊，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2: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是无限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1: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8: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9: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10: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一个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8: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

0: 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于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

0: 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1: 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2: 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1: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3: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4: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3: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4: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5: 保证完成任务。好，出发吧。
3: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3: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3: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思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3: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说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白做。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

0: 朝鲜大动，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1: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2: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3: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排长，排长，
5: 这是命令。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6: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2: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7: 38军万岁！
8: 38军
9: 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4: 排长，
5: 排长，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看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2: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13: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1: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个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3: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0: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难。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2: 杨振四，你尝尝，你尝尝。
1: 最后马清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2: 杨振四，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3: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又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心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4: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5: 彭总，不要骂了。
4: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6: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7: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3: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8: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3: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

0: 乐之敏的人物没有写活。
1: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
1: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1: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4: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1: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1: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5: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1: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6: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5: 你好。
7: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5: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7: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5: 我这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7: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5: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7: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1: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8: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你。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1: 冯森是位经验

0: 丰富的资深检察官。十年前，妻子被五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十年寻找真相。
1: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但是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2: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3: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4: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5: 执法记录仪呢？
6: 忘开了。
7: 哪儿呢？
8: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那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9: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8: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

0: 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夏景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

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肖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肖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本期记录中国执微官为您播出的是埃蒂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营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营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枪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枪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绩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岛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别人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2: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就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任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个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

0: 这是假发，水柱长着了七雄指，而且冲击上边漂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漂着。汽车呢也是冲着，东歪西歪的。
1: 再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2: 即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人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着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船解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塌了，冲塌顺着漂下去了。漂下去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着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0: 救援中。 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20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人。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2: 多个城市有震感。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
0: 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2: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就是说通过探测呢。 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咱们接到政府的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 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这有些个误会，误会产生的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救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谈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了。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 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咱们探出这个点来，它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呀，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那么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
0: 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那么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名，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 文安县8个村庄居民紧急转移，看到家乡受难，洪涛和他的队员24小时紧急备勤。听闻在新镇开卡新堤防汛任务需要支援，高洪涛第一时间带领党员队员抢装沙袋加固堤坝，持续工作8小时完成护堤70米的加固任务，并协助防汛乡镇转移群众60余人。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

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

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颗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B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记。
3: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4: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5: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二十五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那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6: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书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5: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5: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

0: 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到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1: 面对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岩、黑龙岩、青龙岩、白龙岩，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岩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岩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3: 传令下去，别淹放水。
1: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岗，7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官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所都七军皆没，雨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唱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500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移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

0: 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呀，藏，停停停停，不对了，染谷幅度太大了。咱们虽然排的是亥梁除霸，但是呢，要有一点儒气。想一下，后边关老爷戴的啥？父子盔。
3: 对，
2: 冠父子，冠父子，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光彩，光彩。

0: 礼乐之同，管乎人心矣。越过时间和尘土，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礼制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制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春秋。这个苏一成啊，叫乱臣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

0: 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1: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2: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3: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4: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a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5: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羽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6: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6: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

0: 然投井自尽。
1: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瓜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瓜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官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2: 九位鞠躬，拜，二拜，三拜，秋水。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3: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恩忘义，千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

0: 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1: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 关羽. He is idoliz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一死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他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他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接白马城之围。49岁，受封荡寇将军，荣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关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3: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还伤害了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1: 攻与退，城与败，历史原本

0: 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四十载兵戈尘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所以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融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顶，顶上刻着四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赤城县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院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
2: 哎，
1: 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怀荣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
3: 嗯，
0: 还不太肿。
3: 嗯，怀荣
0: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
1: 嗯，
0: 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有些自费的，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
1: 你
0: 认真的工作的态度，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画一个，
5: 画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了。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你这样就行，我稍微补补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

0: 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就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的娘俩就一起来了。
1: 我真是个人性，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客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返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江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

0: 收，
1: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3: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4: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的，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5: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6: 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他身体有这个代表。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破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这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1: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心忘旧。”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2: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溢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 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3: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4: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3: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5: 现在。

0: 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1: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君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看，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2: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4: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3: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

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

0: 做事，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固化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5: 嗯，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嗯，对。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极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

0: 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4: 我若不斩破马之臣，你且回营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5: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6: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7: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8: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9: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

0: 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至于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

眼，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天听着这首熟悉的歌曲，仍能感受到当年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而如今的长城内外已是一片祥和与宁静的景象。自古以来，古北口镇就与长城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从前长城之内才是家园，为了抵挡北方屡屡来犯的游牧民族，古北口人世代镇守在长城脚下，尽忠职守，保卫着家国不被侵犯。而如今长城内外都是家国，这道龙脊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图腾。千百年来，他用自己的气运感染着这方水土，使得长城脚下的千年古镇自有一派沉稳气象，巍峨大气地屹立在中国北方的大地之上。
1: 来到古北口镇，北国风光的雄浑大气扑面而来，古老的万里长城顺着山势绵延不断，一座又一座烽火台高高的耸立在山巅之上，细细地打量着斑驳肃穆的老城墙，好像是远古的使者，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铁马悲歌，也记录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动人传说。
0: 古北口镇位于北京市东北部，距离市区不过100公里。历史上，这里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必经之路，更是战略上的咽喉要道，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公元555年，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这里修过，古北口成为重点设防关口。从此之后，朝廷陆续从各地调遣军队驻扎于此，一批批来自中原及江南地区的将士们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成为古北口镇最早的先民。他们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守护着这一方水土，演绎出一幕幕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英雄篇章。明嘉靖33年，蒙古鞑靼大军在黄崖关强子路惨败，被明军围剿3万多人，损失惨重。不死心的他们组织了12万骑兵，准备对古北口发起冲击。时任蓟辽总督的杨博临危受命来此镇守。
2: 他就来了以后，瞅着咱们这个军事设施都比较匮乏，他当时就在漕河上用鹅卵石建造了6个城池，还有3个烽火台。
0: 当年8月，预谋已久的鞑靼大军向古北口长城一线发起了进攻。蓟辽总督杨博亲自披挂上马，直奔前线，指挥明军御敌。
2: 蒙古都是射箭射旗，明军呢就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是杨博呢也是在这个战斗中随时随地的查看各个那个掩体、各个军事设施的这个指挥，激烈的战斗在4天4夜。
0: 面对数量悬殊的敌军，杨博4天4夜不曾卸下身上的战甲，全然忘记了睡眠。在他的面前是来势汹汹的敌人，身后是明朝的万里江山。作为长城沿线最重要的关隘，古北口一旦失守，入侵者必将马踏京师，逐鹿中原，到时便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守卫古北口的将士们都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抱着永不言败、人在城在的信念，誓与敌人血战到底。
2: 这就是当时的气概，就是我宁可战死，也不能逃跑，也不能放弃这城池。
0: 最终，在杨博的带领下，明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古北口人也被杨博的气概深深感染，

0: 守我百姓，护我河山，为国尽忠，死而后已。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被立在了长城之上，也烙在了古北口人的心中。今天的古镇居民多半是当年长城守军的后代，由于各家祖上来自天南海北，也使得这座小小古镇中密布着135个姓氏。众多的姓氏中，除了常见的张王李赵等，还不乏童、索、巴这些不常见的姓氏，他们的先祖大多是少数民族。
1: 大部分有长城的地方呢，这个尤其是在咱北方，它基本上是这个叫农耕地区和这个游牧民族的边界线。游牧地区、民族地区呢，它把这个所需的这个什么粮食啊、什么布匹啊、铁器啊，用它的这个什么马匹啊、皮毛啊，哎，和咱们进行这个贸易交换，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
0: 古北口镇因长城而生，也因长城而兴。历史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不断的冲突中悄然发生着融合，最终血脉相连，亲如一家。到了清代，中国疆域进一步扩大，古北口逐渐从军事重镇转变为商贸重镇。满汉、回蒙等族的商人们纷纷来此置地经营，大家比邻而居，共同造就了古镇的兴旺与繁荣。乾隆55年，为了方便皇帝每年夏季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朝廷修建了600多华里的精热御道，其中一段正好经过古北口镇。4米宽的青石板古道横穿古镇，蜿蜒伸向盘龙山深处。漫步于此，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皇家威仪。然而，历史穿梭向前，和平再现危机。1933年，古北口再次成为疆场。
2: 这座将军楼曾经是古代长城防御的重要指挥阵地。1933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开始进犯华北长城一线，古北口再次成为抵御外敌的屏障。中国军人在这里又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新的长城。我头顶的这个直径近2米的孔洞，就是当年被侵略军的炮弹击中所留下的。这些印记也向后人清晰地展现出了一段真实的古北口抗战篇章。
0: 918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自东北南下，觊觎中原。1933年3月，在古北口这座久经战火考验的险隘雄关上，再次点燃了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烽火。古北口扼守京师，把控中原，谁能将其最终夺下，谁就能赢得华北地区。战局形势一目了然，战况惨烈早已注定。
2: 咱们当时这个地方打仗打成什么样了？
3: 这个仗打的呀，哎呀，那就甭说了，飞机呀就跟咱们树梢这么高，狂轰滥炸。4月份那个草刚呲芽，这话呢连掩体都没有。就是这样，这是日本进关以来受到最顽强的抵抗的战场。
0: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当时驻守在古北口的东北军寡不敌众，节节败退，形势万分危急。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方紧急抽调军队北上。时值北方严寒季节，这些从南方奔赴前线的战士们只有草鞋、单衣、裹体，凭步枪应对日军重炮。当时敌机成群结队的飞来，对中方阵地展开狂轰滥炸，士兵伤亡极大。但他们始终没有后撤一步，凭借着保家卫国的信念，同他们身后的高墙一起与敌人进行血战。由于战况异常激烈，前线的将士们没有一刻得以喘息。

0: 这可急坏了与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的古北口百姓。
1: 自个儿家留点啥饭，哎，自发的，得了，你给送点小米饭，他给蒸点白薯吧，就是这个意思。能发挥多大力量，发挥多大力量，能够给他们送多少饭，送多少饭。
2: 所以那个时候，老百姓是全心全意支持抗战，
1: 对，
2: 支持咱们的部队，
1: 怕当王国奴啊，是不是？
0: 在古北口保卫战中，中国将士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保家卫国的长城，打破了日军妄图一个星期拿下古北口的春秋大梦。在这一场惨烈无比的战役中，无数英雄杀身成仁，长眠于长城脚下。当硝烟暂歇，古镇里的人们才发现满山遍野布满了牺牲将士们的遗体，所有人都为之热泪盈眶。当时日军尚未全部撤退，古北口人就立刻做出了决定，为阵亡将士收敛尸骨，让他们入土为安。
1: 在咱们这个南关这块比较近边的这儿挖了一个大坑，这个埋点芦席，一层60具尸体铺上芦席，完了以后再铺上，再摆上尸体60具，这一个坑里就埋了360具。
0: 古北口人身体力行，影响了附近百姓一起加入，大家或背或驮，从战场各处收敛阵亡将士们的遗体。
1: 谁上这儿来，跨一篮土，跨一粪筋土，给倒到这儿，不用等到清明，就是谁来祭奠他们，谁来就带点土，就把这个坟给团起来。
0: 10000多名大好男儿壮烈牺牲于古北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为了安葬这些无名的英烈，古北口人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奔走出力，个个背土填坟，也让这座墓园有了一个让人心头大痛的名字——肉丘坟。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中历史最长、最为惨烈的战事，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士气。1934年，国民政府在此立碑，设立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地上方就是长城。那些年轻的生命，生为长城而战，死与长城为伴。青山有幸埋忠骨，每年来此祭拜的人川流不息。人们用今天山河永在的盛世景象，祭慰着战士们的在天之灵，也把“尽忠”二字深埋在所有人的心间。
2: 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旅游小镇，但这里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精神。绵延的长城就像一道坚韧的脊梁，支撑起古镇的过去和现在，也把一代代古北口人尽忠职守的精神传递下去。
0: 当战场的硝烟散尽，取而代之的是人间烟火气。如今的古北口镇已经是一个充满英雄故事的特色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前来凭吊烈士的英灵，也用心体味着这方水土的传说和风物。在古北口，这里的居民们习惯用当年战时的食物来招待远方的朋友。用玉米面贴出来的小锅饽饽，需要用锅里的热气一点点蒸熟，想要软硬适中，火候是唯一的关键。当年这种小锅饽饽易于将士们携带，即便凉了，吃起来也喷香可口。战争年代，边关将士人多碗少，就想出了菜叶包饭的妙招。大片的白菜叶包着小米饭、肉丝、韭菜花，

0: 咬上一口，细细品味，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年代。战时为国尽忠，何时为责职守？新一代的古镇人秉持着祖先的教诲，把尽忠职守看作是最分内的事。刘玉霞今年45岁，是古北口镇唯一的妇科大夫。全镇几千户人家，每一家姓甚名谁，住在哪里，他几乎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1: 能不能这么说，就是镇上出生的小孩都过了您的手？
2: 我们镇因为镇比较小嘛，一年出生50多个，基本上这50多个孩子家里在哪儿，基本上都知道，因为每家都去过。
0: 小镇医院医疗条件有限，有时候为产妇接生复诊、为新生儿踩足跟鞋等工作，都需要刘玉霞亲自前往产妇家中进行。近一点的人家可以步行，远一点的往返要走60多里的山路。2001年，刘玉霞自己刚生完孩子3个多月，就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已经关了3个半月了门诊，说问我能不能回来上班，然后或者跟家里商量之后就回来了。
0: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非常大，山里气温比城里还要低10几度，寒风瑟瑟。刚刚回到工作岗位不久的刘玉霞很快就接到了新任务。
2: 因为就我一个人嘛，所以上午我出门诊，下午出去访视去。那天我记着病人还挺多，所以下午2点多了我才从院里出去，然后到这个产妇家里去访视。然后还有一次
0: 采了血为产妇检查完，天已经彻底黑透，天黑路远，寒风呼啸。产妇家人极力挽留刘玉霞暖暖的吃顿饭，住上一宿，第二天天亮了再回去。可是刘玉霞想到第二天工作已经排满，家中还有一个刚出生3个月的孩子需要照看。身为母亲，她放心不下自己的孩子；身为医生，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患者。那一刻，刘玉霞没有任何犹豫，毅然踏进了沉沉的夜幕之中。
1: 你怎么走的？
2: 骑自行车，那时候过去还是大28车。然后他们家到主村有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家，而且是在等于是两边都是山，说句实话挺害怕的。
0: 漆黑的山路上，自行车轮胎在雪地里压得吱吱作响，身旁没有一个行人，刘玉霞又怕又冷，忍不住哭了起来。
2: 就是开始害怕嘛，就玩命的骑，后来之后害怕咋着？因为边上一点声都没有嘛，然后自己就开始哼哼歌，开始小声唱，或者就越唱声越大。古北口这边有一个洞子，当时到洞子那儿，快到洞子那儿，真是特害怕。或者到那之后，瞅着一亮光，我们家的去接我去了，抱着他我就哭了。
0: 20年职业生涯的磨练。如今走夜路对于刘玉霞来说早已是小事一桩，就连古镇上通往各村的道路每深每浅她都无比熟悉。在镇医院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刘玉霞也如同当年的守关将士一般默默地坚守着，她的所作所为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尊重。
2: 走在大街上，人喊刘大夫干嘛去呗，其实我是最高兴的时候。
0: 铁马冰河入梦，背靠长城长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他们都能做到敢于担当，忠于职守。今年60多岁的王长青正在给学生们上一堂保护长城的教育课。在古北口，他有个家喻户晓的身份，古北口镇长城义务保护员。
3: 小时候长城特别的优美，城砖 还有那个敌楼，

0: 还有特别是那关门，你看那个我们小时候割完柴火以后哪儿都不去，必须背着柴火到这个关门里头，然后把柴火往那一支，那小风两边的风夹击过来以后特别凉快。但是到后来呢，到81年年底，我就走了一圈，一瞅啊，特别是盘龙山这一段长城损害最严重。
1: 当时损害到什么程度？
0: 当时损害那个两边的城砖都没有了，就剩中间一个芯儿啊，黄土啊，还有那个碎石渣的芯儿。
2: 看着曾经无比熟悉的长城出现了严重的损毁，当时只有20出头的王长青迫切地想要为他做点什么。于是他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向北京日报投稿，稿件的名字就叫做救救古北口长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个多月后，这封信竟被刊登在北京日报内参的显著位置，并送到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的手中。
0: 哎呦，那挺，当时挺相当激动，说终究长城有救了。
3: 那个时候送到中央，而且登在内参上，哎，
0: 对，
3: 这个意义很大。
0: 对，所以这中央它有回音了，是吧？它是修是不修，是咋保护，它是有着落了。哎，好几天激动，这不就国家就开始提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整个全国保护长城的意识就出来了。
2: 王长青发现，自己绝非孤掌难鸣，还有更多的人在和他击掌相应。文章发表后，全国各地的人们开始踊跃给古北口长城捐款，附近一些村民开始联系王长青，把自家之前私拆的长城砖瓦退了回来。1989年，王长青调到了古北口镇文化站工作，他开始发掘长城文化，筹集保护长城资金，推进保护长城立法。几十年来，他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保护长城的工作中。由于常常夜不能寐，2013年7月11日，过度劳累的王长青突发脑血栓，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然而，即使是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他心中依旧放不下家乡的那段长城。出院第一天，他便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开车带他去长城脚下看一眼。
0: 长城，它是国家的象征，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吧？它是一种精神情怀，有长城在，可能我的精神支柱就在。
2: 在王长青的带动下，古镇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纷纷加入到长城保护志愿者队伍中，每天他们都要到自己负责的片区巡查、捡拾垃圾、查看城墙，对游客不文明现象进行劝阻，这些都是他们给自己圈定的工作职责。4年前，年轻的宋立印也加入到了这支队伍中。
3: 巡查的话，范围是哪里啊？
4: 范围我们从这边很长，一直到前方，大概一圈下来2个多小时吧。
3: 2个多小时、啊。
4: 对，我们每天的话两圈，大概10公里左右。
2: 劳累又琐碎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节庆假日，这些志愿者们没有一天中断过。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尽管都是一份兼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对待本职工作那样尽心尽力，责无旁贷。如今宋立印经常会带着10岁的女儿上山巡逻，他知道这山坡上的古老城墙不仅是古北口人的精神图腾，更承载着古镇人的传世家风。当孩子们把长城烙印在心灵深处，未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轻言放弃。
5: 这个长城可以说是我们古北口的这个，真是是我们的宝。我们现在就是要保留住长城，保护住长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看到长城。
2: 千载悠悠斜阳下，古角争鸣渐远去。

有着千年长城陪伴的古北口，也便有了千年的咏叹与赞颂。站在长城之巅，俯瞰山脚下这座小小的古镇，它就如同一只重于千斤的秤砣，轻而易举便压住了世间的所有浮华，让人知道牺牲与奉献的价值，也让人懂得坚守与不朽的可贵。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历经生与死的考验，尽忠职守的古北口人还将默默地陪伴着长城，迈向下一个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

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

豫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

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他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他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

0: 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

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颜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颜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作为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古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土。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尽

0: 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心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

0: 驱动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邪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车来的。
1: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吧。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你还好吧？
1: 还好。陆大哥怎么样了？
2: 他没事，受了点伤，在医院里呢。哎，我跟你说啊，我回来成亲的事儿啊，
0: 我必须得跟你解释一下。
1: 文昭哥，其实我并不是真心喜欢你。
0: 啊？
1: 我一直都在骗你。我记得你问过我，为什么会喜欢上一个扶不上墙的刘阿斗？
0: 啊？
1: 这问题我也问了自己很多次。就像你说的那样，是恩情，不是爱情。你帮了我许多，也付出了许多，我很感激你。就是因为这种感激，让我没有办法拒绝你。其实每一次见面，我都觉得有很大的压力。
0: 压力？
1: 对，压力。我想拒绝你，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文昭哥，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男人，就是因为你的这种善良，让我不忍心拒绝你，但是我又不想勉强我自己。文昭哥，我更希望跟你做朋友，你真的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男孩子。
0: 你说完了吗？
1: 没有。
0: 你接着说。
1: 都说戏子的身份很低微，可戏子也是有自尊的。我不希望别人说我跟你在一起是贪图你什么。
0: 说完了吧？我告诉你啊，从现在开始别演了，这不是戏园子，不用你演戏。
1: 我没演戏，我说的是真的。
0: 我爹威胁你了吧？
1: 没有。
0: 威胁你了？
1: 没有。
2: 你拉倒吧，肯定我爸威胁你来的，
0: 对吧？让你用你的方式拒绝我，这样我都死心了，有没有这事儿？
1: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呀？你想象力怎么这么丰富呀？
0: 什么什么？
1: 我告诉你，没有任何人威胁我，我现在说的话都是真话，都是我一直想说但又不忍心说的话。
0: 现在怎么忍心了？
1: 因为你现在有一个不错的归宿，你有了一个可以白头到老的姑娘。
0: 不是，谁跟你说我跟那姑娘会白头到老的呀？
1: 我知道要跟你成亲的这位姑娘是西川最优秀最善良的姑娘，她愿意嫁给你，证明她喜欢你啊。文昭哥，我觉得找一个喜欢你的姑娘，总比维持一段勉强的感情好。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别演戏了。我告诉你啊，她喜欢不喜欢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喜欢她，这事儿我知道。
2: 我不可能跟一个我根本就不爱的女孩成亲，对不对？有一点我心里很清楚，
0: 我只喜欢一个女孩，那就是你。我心里边只有一个女孩，就是你，你明白吗？
1: 刘文昭，你让我跟你说多少回你才能听清楚啊？你能不能别为你自己考虑，你设身处地为我想想好不好啊？啊，咱们俩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
0: 别让，你别让，你坐。演戏到此结束，现在你什么都别说了，听我说，啊。啊，拿着。记着啊，就按我爹威胁你的方法办，跟我爹说你已经拒绝我了，啊，我也死心了，我爹呢就会把你给放出去。放你之后

0: 记着别回去，直接先去重庆，
1: 从重庆坐船去汉口找我这个朋友，我朋友会安排你的一切的。
0: 然后呢，千万别声张，先忍两天，我会去汉口找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你已经明白了啊，明白了。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吧，这个小兔崽子，他就是想上我一个回马枪。
1: 君座，文昭少爷再聪明，也斗不过您呐。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笑>
2: 哎呀，儿子，你就吃口饭吧。这戏子跟你说什么了？你怎么跟傻了似的呀？
3: 刘长官呢？
2: 刘长。
1: 这孩子连爹都不叫了，说哪了？刘长官，您跟荣丫头说什么了？您怎么威胁他了？委任陆通达当团。 您把陆通达都给收买了啊？让他当团长了？什么收买不收买的？陆通达打仗英勇，是个好军人，就应该重用他。
3: 爹，
1: 当个副营长太可惜了。
3: 您就别骗我了，副营长直接升团长啊！
1: 行了，爹，跟我这儿您就不用来这套了。您这明摆是招安，跟他能不能打仗有什么关系啊？
3: 简而有之吧。我跟你说，文昭。
1: 这感情要是能出卖的话，那还能是真感情吗？反正我跟您说啊，我认为荣丫头不可能是那样的人，我们俩之间是有爱情的，有真正。荣姑娘到。刘将军。
3: 荣姑娘，请坐吧。
2: 不了，我这次来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1: 荣丫头。
2: 荣丫头，文昭哥，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还要逼我呢？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只有恩情。荣丫头，
1: 不是，
2: 文昭少爷，你越来越让我失望了。如果你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只是为了你自私的占有，那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4: 刘将军，刘夫人，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龙姑娘，车在外面候着呢，这是军座给您的生活费。我不需要。龙姑娘，我们军座的意思是，你最好不要在戎都住了，你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所有的开销我们军座自己来付。我知道。这个你还是拿着吧。
1: 我真的不需要。
0: 龙姑娘，
1: 我希望你们履行你们的诺言，不要再伤害陆大哥。
0: 龙姑娘，我们军座。
1: 是个讲信誉的长官，他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绝不会收回来。那我可以见一见陆大哥吗？可以，一会儿车子军过军医院，陆团长会在门口等你，行吧？
2: 大哥，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把你害成这样。
3: 好了，我能为你们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荣姑娘，时间不早了，咱们还要赶路呢。再说，陆船长也要休息了。

0: 三叔刚刚任命陆通达代替了我的职务，把我调回军部担任副师级的作战参谋。
1: 哎呦，这是升官了呀，这是好事儿。
2: 你懂什么？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你三叔这是未雨绸缪，已经开始削你的兵权了。
1: 老爷，你愁什么？
2: 你不插嘴会死啊。
1: 不说不说了，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呀？
0: 三叔他很聪明啊，把我放在眼皮子底下监视起来，这跟软禁花想如没什么两样。
2: 得志的不会永远得志，失意的也不会永远失意，笑到最后那才是真正的胜利者。
1: 哎呦，老爷，你这话可说得对。那想当年我在迎春楼的时候，那多少姐妹想跟我争头牌呀。哎呦，我呸，跟我争啊？你给我一脸我就踹你一脚，怎么着，那最后不还得我赢吗？是吧老爷？我先回房间啊。

0: 让开，让开，让开！这干什么呀？啊，他们怎么都能做主人呢？啊，为什么我不能啊？我不是刘家女人啊！
1: 你知足吧。什么身份代表什么地位？什么地位代表什么待遇？这是刘家的规矩。
0: 那我什么身份啊？啊，我什么待遇啊？在迎春楼的时候，我不都已经是头牌了？
1: 闭嘴！竟敢在刘家祠堂门口说这种没有廉耻的话！
0: 你要有廉耻，那你当年别去迎春楼啊！
1: 你
0: 谁让你去迎春？
2: 你刚才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以后不准说这种话。
1: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可你也不能拿美莲来出气呀。
3: 哎，没什么事儿，你先睡吧。啊，我还得出去一趟。嗨，外边有几个朋友，我得招呼一下啊。
4: 要多久？
3: 很快就回来了。没什么事儿，你睡吧啊。
4: 等等
3: 啊，
4: 不想说就算了。我知道，即使跟你入了洞房，拜了天地，你也不会把我当妻子的。

0: 如玉小姐，我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吧，我早就有妻子了。
1: 我知道，是那个叫花想荣的姑娘。
0: 没事，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是故意骗你的啊。其实呢，我早就给你写过信，想把这件事情呢说清楚。但是我爹呢，天天拿着枪逼着我，我也没有机会把信送给你。当然后来也有机会，我是没有勇气送给你。
1: 你别说了，如果我强留下你，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是吧？
0: 如玉小姐，我这个人呐，心太小了，我实在是装不下两个女人。你明白吗？
1: 今天晚上你走了，就永远不打算回来了。

0: 爹，你来干什么？
1: 想开点吧，别把女人看得太重。自古女人红颜祸水，她们只能是洗衣做饭繁衍后代。
0: 你这话说的不对，如玉不是这样的姑娘。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她再拜祠堂。
1: 刘家的女人没有拜两次祠堂的。
0: 天下的规矩是人定的，刘家的也一样。
1: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儿子成为第二个刘阿斗。
0: 爹，我不是刘文昭。江山我爱，该爱的女人我一样爱。
2: 人家都已经入洞房了，你还爱个鬼呀？
0: 那咱们等着瞧。明天的西川一定会天下大乱。
3: 老爷，这累了一整天，回去歇着吧。
4: 这个小兔崽子，别再做出什么傻事来呀！
3: 这都拜了祠堂，入了洞房了，他还能做什么傻事儿呢？
4: 但愿如此吧。

老爷，您还是回去歇着吧。你看看，你站在院子里，这外面的士兵也不敢休息。就是大喜的日子，就让他们喝喝酒，轻松一下。

0: 你走吧。嗯，那行，那谢谢了，那我走了啊。
1: 哎，等等。
0: 啊。

0: 可以晚走几日吗？
1: 我这样一走呢，我首先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们亲家，也对不起我们刘家，更对不起我爹。但是你得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主意，这都是我爹直接操控的。他今天拿枪逼着我，我也没办法。我觉得呢，我这办法呢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挺好的。虽然你这个别人知道你好像是嫁给我了，我又走了，没有丈夫，但是你可以有新的生活，对吧？有了新的生活就有希望，有了希望就会有爱，你知道吧？
0: 好了，别
1: 说了。你找那个，啊？
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行啊，你说。
0: 算了，太为难你了，你走吧。

0: 行，我答应你。哎，对了，咱可说好了啊，3天以后我陪你回门子，但是呢，回完门子以后，你就放我走，行吗？嗯，一定。
1: 谢谢啊，不客气。哎，你少爷、老爷，你们是在家吃早饭，还是去三老爷那儿吃啊？你们要不去，我现在可抓紧过去了啊！
2: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1: 哎呦，瞧您说的，你以为我稀罕他家那顿饭呢？
2: 是文昭他娘让我赶紧过去，说今天新人回门，让我帮你张罗张罗。
0: 回门？他们还敢回门？
1: 哎呦，你们是不是以为新郎官跑了？人家俩人好着呢，我过去了啊。

0: 了来了，快接新娘子去。
1: 姐，
2: 来，
3: 带上带上。哎，免了免了免了，来来来，快带进去带进去，快，
1: 谢谢谢谢。

0: 咋样？
1: 什么怎么样？
0: 跟你好吗？
1: 当然好了。
0: 哎，结婚生活有意思吗？他要敢对你不好啊，我就把你大长脸拉成老树皮。我看看他送我啥。
2: 蓉姐姐，你不要再等了，他不会来了。
3: 他会来的，他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
2: 好姐姐，你就是太轻信那个纨绔子弟了。
3: 你先回去吧，我一定要等到他。
2: 姐姐，你身上还有钱吗？住旅店可是要花钱的，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你知道你还要在这儿住几天吗？
3: 我们是有约定的，荣都恒泰旅馆，不见不散。我不管，我一定要等到他。

0: 停车，停车。你回去以后就不好离开了，已经耽误你很久了，对不起。
1: 哎，我还是送你回去吧，还有一段路呢。
0: 不用了，我就在这下了。

0: 什么？少奶奶一个人回来的？
1: 是，少奶奶一个人走回来的。
0: 文章呢？
1: 少奶奶说少爷去看朋友了。
0: 看什么朋友？他的朋友都在安邑，他到哪去看朋友去？
1: 君座，少爷会不会……
2: 我儿子上哪儿去了？你倒是说话呀！上哪儿去了？儿子上哪儿去了呀？这是。
0: 陈副官，送太太回屋。
1: 是，太太。
2: 你倒是跟我说，我儿子上哪儿去了？
0: 文章呢？
3: 爹，他走了。爹，是我让他走的，这事儿我知道。

0: 投影了，我陈永和啊，军座命令你们马上赶到荣都去寻找少爷。还有，你们再派人去荣都的戏院子，找到那个唱戏的花小荣，给我控制起来。喂，接侦察连，侦察连吗？你们马上派人火速赶到汉口。
1: 去查找文昭少爷的下落，一旦发现，立刻控制起来，马上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安逸。
2: 告诉他们，这个兔崽子要是不回来，就给我宰了！
3: 是。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
4: 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未艾，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

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排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诗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他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我听命令你们，如果不回来，把他绑回来宰了。是，不回来，把他宰了。对。
1: 老爷，来，夫人她。
2: 夫人怎么了？
1: 夫人悄悄地跑出去找少爷，结果摔到路边的沟里了。
2: 儿子不见了，我儿子不见了，你跟我去找儿子。
3: 没派人去找大夫吗？
4: 找大夫的人还没回来呢。老爷，夫人腿好相思哎。爹，如意。爹，我学过接骨，让我来看看吧。
3: 好。
4: 爹，你先出去吧，这交给我。啊。
2: 好。
4: 娘，我看看。
1: 不要你管，我就要我儿子。我儿子不见了，儿子。
4: 娘，温昭少爷很快就会回来的，真的，您别太着急。

0: 你都知道了，作战部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我能不知道吗？那怎么还愁眉苦脸的？姨娘呢？姨娘在哪？
1: 姨娘，
2: 哎，
0: 你
2: 有什么吩咐啊，少爷？
0: 你去三叔家看看，如玉他怎么样了？
1: 现在呀？
0: 你废什么话呀？明天还用你去吗？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哎，这天这么晚，咱家又没车，我又不会骑马，你说我这如花似玉的，大晚上就出……
3: 没有汽车不会骑马，
1: 你的腿也折了？
0: 不，
1: 行行行，您别火，您别发火啊，我去不行。
0: 现在是考虑大事的时候，你怎么还惦记女人的事儿？行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我给他吃了安神的药，已经睡下了。
1: 若玉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文昭他要逃跑？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爹说一声呢？他是你丈夫，他是你拜过天地、入了洞房的丈夫啊！

0: 文昭也有自己的难处啊。爹，儿子走了，儿媳妇不是还在吗？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
1: 孩子，刘家已经对不住你了，不能再为难你了。
0: 没事的，爹。
2: 哎呦，少爷，少爷，哎
3: 呦，见到如玉小姐了。
2: 哎呀，我没见到新娘子。
3: 你说这点事都干不了，你还能干什么呀你？
2: 这新娘子在给三夫人看病，哎，那三老爷就一直在门口守着，我哪敢讨那不自在去？哼，
3: 看病？三婶怎么了？
2: 去找儿子摔到沟里去了。哎，你说这新娘子她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新婚丈夫跑了，你说她不在家哭天抹泪要死要活的想办法，给那老太太去看病。他傻了，
3: 还傻呢你！
2: 是，哎呀，我这不傻，我能嫁到这虎穴狼窝里来。
3: 三叔家还有什么情况？
2: 少爷，这所有亲戚都去了，您看您能不能自己去打探打探？

各位长辈，各位兄弟，君座委托鄙人向大家澄清一件事情。君座已经问过少奶奶了，少奶奶说少爷的一个朋友家里出了一点事情，少爷临时出去几天，走的时候比较急，没有跟家里说。

0: 这只是一个误会，误会，希望大家不要以讹传讹。天色不早了，请各位都回去吧。鄙人代表君座，谢谢大家了，谢谢。
1: 是少奶奶，
2: 少奶奶说的话吗？
1: 怎么不信呢？
3: 他这么说。
4: 陈副官，
5: 少奶奶，
4: 各位长辈，各位亲朋好友，我男人因为外面临时有事要出去几天，我是知道的，是我让他走的。大家要没什么事，就请先回去吧。我代表我男人谢谢大家了。陈副官，
5: 少奶奶，
4: 代表老爷和少爷送送各位客人。
0: 是，各位请回吧，谢谢了，谢谢大家了。
6: 好，
5: 少奶奶。

0: 怎么，一夜没睡？看来是如玉给你三叔洗了脑，或者是在你三叔的威逼利用下说了些违心的话。你三叔在穷凶极恶下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的。
1: 三叔干过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肯定如玉不是被逼的。
0: 何以见得？
1: 如玉肯定是主动出面为三叔家摆脱困境。
0: 那他一定是疯了。
2: 荣姐姐，你不是回戏班了吗？你怎么没回来了？
3: 外面来了许多当兵的，正在找你呢。
2: 找我？
3: 他们来找花想荣的，不是你还有谁？你还愣在这儿干嘛？快点跟我跑！
4: 哎，
5: 长官，就在这个房间里。
6: 不要，里面没人。
7: 人呢？
5: 长官，这吃饭的时候我还见他在屋呢。
7: 他说要住到什么时候？
5: 他一直说要走，可是一直都没走啊。啊，对了，长官，我琢磨着他是不是在等什么人呢？
7: 你们听着，把所有的房间都给我仔细的搜一遍。
8: 是。

0: 哎呦，姐姐，看来你的刘文昭真的逃婚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啊，我行李还在房间呢。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惦记那两件破行李？赶紧给我逃命吧！
1: 去旅馆找我怎么办呀？那些当兵的可都在那守着呢。
2: 那能有什么办法？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那，
1: 不行，我得回去找他去。哎，你不是常说你的文昭哥是鼠泥鳅的吗？他能有什么危险啊？再说了，就算他被抓回去，最多也就是和他不喜欢的人继续过日子。可是你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是被抓回去的话，说不定就是一出六月雪斩窦娥呀。
2: 六月雪就六月雪，我管不了那么多。
1: 姐姐，哎呀，你干嘛呀？
2: 说明啥？你还傻出花来了。别怪妹子没有提醒你，如果你活着，你们的楼台会还有机会唱下去；如果你死了的话，那就是一出地地道道的六月雪。
1: 那是，旅馆也回不去了，那戏班就。

0: 能回来呀？
1: 当然不能回，西八里肯定有人守着。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啊？
1: 先找一个地方躲一阵子，算一阵子。
0: 哎呀，我就是想去看看。
2: 那不是贺武营的人吗？他们来得好快呀、啊！这荣家都会不会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明知道前面是陷阱，我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啊？这样不仅救不了荣丫头，我自己得塞进去。按理说他们抓不到我是不会伤害荣丫头的，我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0: 娘，今天您看着脸色好多了。
1: 你就别哄我了。
0: 娘，文昭很快就回来了，真的。
1: 这哪是养儿子呀，
2: 我就养了一条喂不熟的狗啊。
1: 如月，刘家对不起你。
0: 娘，您别这么说，您要心情好了，身体才会好起来。
1: 我这心情好得了吗？
0: 儿子走了，不是还有儿媳妇在吗？您说我说的对吗？娘。
3: 哎，你是老板吗？
4: 哎呀，去去去，我今天呀不买报纸，你到别处卖去啊。
3: 不是，我不是来卖报纸的，我是来找人的。
4: 嗨，我说你这小毛孩啊，哎，你看看我这有你要找的人吗？
3: 戏班子里的花老板是不是在你这儿？
4: 你找花老板？
3: 嗯，
4: 你找花老板，哎，有事儿？
3: 啊，有位先生托我给花老板送封信来。哎，
5: 托你送信的人姓什么？叫什么？
3: 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给了我20个铜板，说是让我把信交给花老板。哎，你别拆啊！那位先生说了，说一定要把信亲自交到花老板的手里。
5: 我们都是花老板的朋友，信交给我是一样的。拿着。
3: 谢谢啊。
5: 行。
6: 荣丫头，我离家出走的事情已经被我爹发现。
5: 到荣都饭店，快！
6: 他很可能会派人在荣都查找我和你的下落。旅馆已经不安全了，你必须得马上离开。我在荣都饭店后院等你，不见不散。注意，千万不要被人跟踪。爱你的刘文昭。
4: 哟，先生，你要住旅馆吗？
6: 问你一下，住这儿的花老板去哪儿了？
4: 哎呀，他走了。
6: 是上哪儿去了？
4: 他没说去哪儿，他是偷跑的。
6: 真没跟你说他去哪儿了？
4: 他没说。他要是不偷跑啊，哎呀，当兵的能放过他吗？
6: 谢谢。
4: 哎，没事，
6: 继续啊。
7: 花向荣已经安全脱身，这对刘文昭来说无疑是最值得振奋的消息。他肯定花向荣还在荣都，还在坚守着他们曾经的约定。花向荣从一条小巷子里出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两个拼死也要在一起的恋人却擦肩而过。
5: 进来。
8: 三叔，刚刚得到消息，在距离荣都还有20公里地方发现辆轿车，可以肯定是文昭兄弟刚刚开走的那辆。
5: 人呢？
8: 车里没有人，说是发动机坏了。
5: 那人到哪儿去了？
9: 军座。
8: 三叔，我先回去了。
9: 军座，特务营刚刚报告，少爷曾经住在荣都饭店，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少爷已经走了。

0: 如玉，志航哥，有事啊？如玉，你过得好吗？好，谢谢你的关心。跟我还这么客气？嫁进刘家，总要懂刘家的规矩。你是文昭的堂哥。
1: 自然也是我的堂哥。
0: 如玉，你能算刘家的人吗？我是刘家明媒正娶过来的。可是你的男人已经走了，拜祠堂、入洞房，包括所谓的回门仪式，那都是假的。没有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如玉，
0: 我娘还没吃饭呢，我要给她准备早饭。
2: 荣姑娘呢？荣姑娘有下落吗？
3: 特务营已经查清了，花向荣住在荣都的恒泰旅馆，但是他们去的时候，花向荣也跑了。他们在那儿守了整整一夜，今天上午，少爷托一个报童去给花向荣送信，他们才知道少爷藏在荣都饭店。
2: 那饭店里面有我们的人吗？
3: 有，荣都所有的饭店旅馆都有我们的人。
2: 特务营这帮混蛋肯定是中了刘文昭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3: 你马上带人赶回荣都，查清楚花向荣的下落，找到了他，就不愁找不到刘文昭。
4: 是，
3: 等一等，金家寨那边有动静吗？
5: 没有，我已经吩咐下边了，对外一切保密。
3: 哎呀，纸里包不住火，雪里藏不住人呐，肯定有人会给金老大掏耳朵。你马上命令独立团。
5: 密切监视金家寨的动向，其他的部队马上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是。
6: 风都吹出去了？
5: 放心吧，老爷，我是谁呀？啊，我见着人告诉人，见着鬼告诉鬼，见着王八我还告诉王八了呢。<笑>我敢保证，现在这方圆几十里啊，他们都知道了。
6: 好，马上就有好戏看了。老爷，那你怎么奖励我呀？
7: 再说吧。
6: 再说再说的，我这腿儿都跑折了，就得你这么一句话呀？哎，你这不等于睡了人家姑娘不给钱吗？
7: 我有那个福分吗？
6: 哼，你们爷俩真是一个圈里出来都是畜生。
7: 姨娘，你是骂谁呢？谁是畜生？不是，少爷，我骂我自己呢。我是畜生啊，我是牲口，我是牲口。姨娘，
6: 哎，
7: 有在家骂人的功夫，常往三叔家跑跑，照顾照顾我那受伤的三婶。大家都是亲戚，有个照应也是应该的。
6: 好，好，
7: 对吧？
6: 我现在正要去呢，那我现在去了。
7: 去吧。哎，好。爹，像这种女人，该打骂的时候就打骂，该使唤的时候就使唤。这妇道人家干什么是比咱们方便，您说是吧？
8: 东寨头集合完毕，西寨头集合完毕，南寨集合完毕，北寨集合完毕，老营集合完毕。各寨头给我听着，从今天开始，你们各自为战，把西川王分布在其他地方的部队给老子吃掉！是。
9: 等等，爹，现在不能贸然开战。 还不是开战的时候，
8: 哪个不是开战的时候？你以为他在给我们这些亲家？不对，他在给我们这些仇家，他是在取笑我们金家寨，嬉笑。

0: 我金老大，这口气不出，我咋跟他洗船混？
1: 行了，我姐现在还在刘家呢，你现在贸然开战，不伤害到我姐了？
2: 爹，咱们现在啊，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我去趟安邑，设法把我姐给救出来。救出来以后，咱们就可以放手和西川王血拼到底。

0: 你们几个上那边找找，你们几个上那边找找，啊！
1: 哎，跳了！
2: 杨队长，
3: 你怎么来了？不是来抓我的吧？
2: 我们是奉陆团长的命令来找你的。
3: 老陆已经到了荣都了。
4: 饿坏了吧？
5: 可不嘛，好几天都没说话了，别提了。
6: 哎。我发现你小子当了团长以后胆儿大了，
4: 怎么了？
6: 都知道咱俩穿一条裤子，你不在安逸好好待着，你跑荣都来干什么呀？不怕人说你啊？哎，人家知道了，我告诉你啊，吃不了兜着走。
4: 哼，小子，我是师长派来的。
7: 师长说了，独立团二营的兄弟们跟熟悉自己一样熟悉他们的团长，派我带人来配合特务营来抓你小子的。
6: 哎，这饭里面没放迷糊药吧？
7: 没有，我放的是毒药。你吃吧，你。
2: 你怕什么呀？
6: 哎，哎，说真的，那么多兄弟，就没找着荣丫头啊？
7: 我能知道的地方全找遍了，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除非你们俩有什么秘密据点？
6: 恒泰旅馆呢？有人在那盯着吗？
7: 有。全是警卫排的兄弟们，一旦发现他，会带这儿来的。
6: 我跟你说啊，把咱们的兄弟啊全都撒出去。这荣丫头啊，在这儿是名角，所以说呢，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手，一定能找着
1: 他。啊，
6: 哎，你跟我说说那个那金如玉，如玉小姐怎么样了？
7: 还在你家住着呢，一直没回金家寨。不是，我说你说人家姑娘。

0: 好。
1: 好，行。
2: 二小姐，你是来走亲戚还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0: 既来走亲戚，有点别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哈，我爹呀，因为我姐呢这个结婚的事儿，一时忙的吧病倒了。昨天大夫来说呀，病的还挺重的，所以我想呢，得让我姐回去看看啊。你看行吗？
2: 行啊，人之常情，可以。
0: 哎呀，太好了，那谢谢亲家老爷。
2: 陈副官，带二小姐去见少奶奶。
3: 是，二小姐，请。
0: 好。
2: 二小姐，安义城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想必二小姐已经有所耳闻了吧？
0: 惊天动地的事儿。我们金家寨啊，地处偏僻，孤陋寡闻，什么没听到啊？
2: 刘文昭跑了，就在结婚的第二天。
0: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啊？
2: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想也不要再藏着掖着了。现在我想，我那个亲家翁已经暴跳如雷了吧？二小姐，回去以后一定替我转达我的歉意，就说我刘吉祥教子无方，

0: 秦建峰多给我一点时间，不管这个人是死是活，我都会把他找回来，我一定会给你们金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我不是怕咱们两家再重新开战，我是不想这么早就把脸面撕破了。
1: 好，有您这句话，我回去一定告诉我爹。
0: 好，请吧。
2: 你回去告诉爹，让他不要怪刘文昭，是我放他走的。要怪，就怪自己女儿没出息，没能耐。
1: 你有病吧你？他人都走了，你还留着干嘛呀？
2: 我是刘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当然要留在刘家了。再说，我婆婆还生着病呢，需要我照顾她。
1: 他戏耍了你，戏耍了整个金家寨。
2: 湘玉，我再说一遍，刘文昭没有戏耍我，也没有戏耍金家寨，是我让他走的，这一切我都很清楚，我是心甘情愿的。
1: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还是傻了？他到外面跟那野女人过日子去了，你倒好啊，你还替他说话，你还心甘情愿。
2: 他找的不是野女人，是他的心上人。
1: 行行。就算他找的是心上人，他跟他心上人成家过日子去了，留你一个人在这独守空房，你还心甘情愿？你没病吧你？你走走走走走，你赶紧跟我回去。
2: 湘玉，姐说了，我不回去。
1: 金如玉，
2: 我问你，爹是不是又想打仗了？
1: 你废话，他能咽下这口气吗？
2: 打仗会死很多人的。
1: 死人怎么了？那你说吧，你到底要怎么着？
2: 你回去告诉爹，我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如果他咽不下这口气，就冲我来好了。如果他还念我这个女儿的话，就请他尊重我，不要再打仗了。
1: 金如玉，你是不是傻呀你？
2: 姐是傻，娘活着的时候就说姐是个傻丫头。天晚了，家里乱糟糟的，姐就不留你吃饭了。
1: 哎，
0: 少奶奶真是这么说的？
3: 是。
0: 二小姐呢？
3: 二小姐回金家寨了，是少奶奶撵她走的。
0: 传我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要是敢抗拒的话，就地枪毙。还不快去！
3: 是。

0: 刘家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金老大真能沉得住气？因为如玉还在刘家，金老大就不好动手呗。
1: 新郎官都跑了，他还待在刘家干什么呀？凭我对如玉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刘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 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

0: 记得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 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

0: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

0: 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

0: 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司令官阁下，范小皇帝的确发现了高德良有谋反迹象，但是却被高德良给杀了。庄德良什么时候回来？
1: 他回不来了，
0: 被新四军，
1: 确切地说，他被便衣队，而且身中

0: 让这一页就翻过去吧。
1: 是的，作为历史的一页吧。
0: 不是历史，是野史。
1: 野史？那下一步，
2: 藤野君军火库被炸，你没有直接责任，但便衣队猖狂到如此程度，而你却至今没能彻底绞杀他们，你是有责任的，并且是很大的责任。所以我正式通知你，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一个月内赶紧彻底的消灭便衣队，不然的话你可以回家穿便衣了。
0: 对付便衣队我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能说我不努力不尽职，但便衣队实在是太狡猾太强悍，所以如果还能给我一个机会的话，希望能得到陆军本部的大力支持。
2: 你需要什么支持？
0: 开战前我是帝国情报部中野特工学校的高级教官，我需要情报本部和陆军本部给我一个特权，我要召唤我的学生。
2: 可以，还需要什么？
0: 我要一个强大技术后盾，帝国最好的医院。
2: 医院不是作战部队。
0: 你们不需要再问，你们需要的是三个月后看我的战果。

0: 那队长，您怎么来了？
1: 贾连长，好久不见，还是这么精神啊！
0: 您能来，我做梦都想不到。<笑>关参谋长，你好。
2: 何政委，
0: 杜克勤，杜和尚，不认识了？
1: 对对对对对，杜和尚，杜大气功师啊！<笑>
0: 哎，我说，你小子不是来要机枪的吧？
1: 机枪？你说是哪挺机枪？
0: 你都忘了？忘了好，便衣大队家底厚实，一挺机枪也算不了什么嘛！啊，<笑>哎，夏连长，看看同志们都在训练啊！同志，
1: 是啊，同志们都在训练。怎么，我说错了吗？
0: 大队长，你称呼我的弟兄们叫同志，你这么称呼我很感动。不过也对，咱们联手杀鬼子，共赴国难，又怎么能不是同志呢？ 行，大队长，
1: 行。
3: 三，
1: 大家好好练。

0: 连长，连长，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1: 连长，
0: 连长。
2: 报告，队长，你看，这是五分钟前刚刚发过来的。
3: 枪杀向志强，这是什么意思？
4: 这封电报是不是从韩志举的司令部发来的？
2: 是。
5: 好，郭参谋长，
6: 你好。
7: 陈大队长，武工队刘队长和几个骨干民兵都到了，你看有什么就传达吧。
8: 我们接到上级的通知，武工队里边有叛徒。
5: 陈大队长，是不是搞错了？我是队长，人都在这儿，哪有什么叛徒啊？
7: 陈大队长，就是有也得有证据嘛。
5: 是啊，
9: 我们便衣队就是有这个特权。我今天就是代表了张司令，来处决你们这些叛徒。

0: 看看吧，军区转来的，韩事局发给军区首长的电报，要我们给个说法，还说要把这桩血案公布于众。
1: 不可能啊，这用脑子以外任何的地方想都是不可能的，我和便衣队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是什么人干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人也太笨了，用这种方式来搞矛盾
0: 啊。行了，先不说这个人是谁，是聪明还是笨，人家韩事局警卫连的士兵说了，看见你陈中华、便衣队和五大金刚了，而且还跟你们说话了。如果向志强和他警卫连的士兵看见的不是你们，能跟你们说话而且说这么长时间吗？看来啊，向志强看见的人就是你们，应该不会有错了吧？
2: 这不可能。
3: 不可能，
4: 这有问题啊。可我们那天哪儿也没有去啊，我们在开会学习中央文件，会议还是我主持的，难道我有分身术啊？一个贺兰在开会，另一个贺兰在开枪。
0: 对呀，叫你们几个当事人来开会，就是要研究你们的问题。
1: 我们能有什么问题啊？这是别人冒充我们便衣队啊。
0: 好了，牢骚到此，就最后一句话是有价值的。冒充，
5: 冒充，
4: 冒牌便衣队？
6: 怎么着？便衣队还有山寨版啊？这不可能，笑话，这绝对是笑话。
7: 我认为，也许真有那么几个长得跟咱比较像的。
6: 行，就你这样，半拉地球都找不着一个，整个一对不起爹娘的主儿。
7: 马驴子，又像你的呀？你以为你是帅哥呢？长得跟雷公似的。
6: 哎，
4: 好了，都少说两句。刘葫芦说的有道理，也许真的有一伙人长得跟我们很相似，打着我们便衣队的旗号，到处杀害边区居民。
8: 长得像，应该不会成立。咱们举个例子吧，假如我是陈中华，现在我到公安局来开会，我是陈中华，你们相信吗？你们不可能相信的。那天呀，我们和向志强时间待得很长，不会认错人的。
0: 等等，刚才贺兰的话提醒了，一个贺兰在开会，一个贺兰在开枪，分身有术，不可能。关涛说的也有道理啊，长得很像，光像，即使是很像，也不会是一个人，这就需要有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可就算是双胞胎，也不可能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双胞胎来呀。
1: 哎，

0: 你们说说，你们谁是双胞胎？
1: 啊？
2: 我们不是。
1: 嘿，大队长，你还是问问你老娘，你是不是双胞胎兄弟？
0: 我哪有什么双胞胎啊？
3: 什么情况下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呢？比如说，有两个我龙宇，唯一的办法就是整容。
1: 啥？
4: 整容？
1: 整？
5: 什么叫整容？
1: 整啥？整
3: 什么？
4: 整容？
3: 整容是外国显微外科医生发明的一种整容外科手术。具体的做法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件事已经很严重，非常严重，必然导致巨大的误会，导致不可估量的后果。应该赶快通知各个相关单位，严加防范。
6: 报告。
7: 局长，下村村民五六十人围在我门口，还带位伤员要见你。
6: 为什么？
7: 老百姓说他们的亲人被便衣队杀害了。
8: 受伤的是什么人？
7: 是一名吴队长，我们已经通知野战医院了。
3: 哎呀，你们先等等。
6: 龙局长，你快点，伤员在这边呢，快来快来。
0: 哎，咱们什么时候去过下家村啊？
9: 没有啊，
4: 没去，
9: 没去过。
8: 看来局长分析的是对的，一定是有人冒充我们便衣队，然后打着我们的旗号到处杀害无辜百姓，这招也太狠了。
6: 出了这种事儿，误会一时半会儿很难澄清。
10: 龙局长，龙局长，
11: 龙局长，一定要严惩便衣队啊！
10: 要严惩，
12: 要严惩！
13: 龙局长，是贺兰杀死了我儿子，我们要报仇。
3: 别
0: 胡说八道！
3: 乡亲们，乡亲们，
6: 准备走！
3: 别激动啊，大妈，有话慢慢说嘛。啊，你是亲眼看见陈中华和贺兰杀死了你儿子？
13: 对，当时我们就躲在门外，我全看见了。局长，你要给我们做主。日本鬼子、汉奸、伪军祸害我们，怎么我们自己的人也来祸害我们呢？
10: 就是啊，
11: 就是啊，
10: 你自己人，
3: 你
10: 自己人呢？
1: 行了，
0: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咱们是人民的军队，难道还怕见老百姓吗？走，咱们出去看看。
8: 等等，
3: 刘队长，刘队长，你说过。你亲眼见过陈中华和贺兰他们，是吗？
14: 对，我和他们面对面，我和他们面对面。
3: 乡亲们，发生这种事情，上级首长非常重视，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报仇。但是，你们说过你们见过便衣队。见过陈大队长和贺兰政委，现在啊，他们就在我这儿，我把他们叫出来，你们大家见见面，行吧？
10: 可以。
1: 好，
3: 好，来吧。
10: 就是他，
13: 就是
10: 他，就是他，
13: 陈中华，
10: 陈中华，
13: 陈中华，你还我的儿子！你杀人偿命！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0: 刘队长，夏家村发生什么事啊？各位乡亲，我们昨天真的没有去夏家村啊！
13: 你个混蛋，你还我儿子！
15: 乡亲们，乡亲们，
3: 大家听我说啊，这肯定是一场误会。昨天他们真的没有去过夏家村。最近啊，有一批敌人化妆成便衣队，而且化妆得很像，到处杀人放火。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的军民团结，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败坏新四军便衣队的名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敌人的当，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才是真正的便衣队。
8: 便衣队是便衣队吗？
0: 根据可靠情报，有一支假的便衣队，冒充我们在外面到处杀人放火，已经有好几个村子的群众和干部遭到杀害，并且他们还想栽赃嫁祸到我们身上。向志强就是被他们杀死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小心一点，千万别中了敌人的圈套。
16: 看来敌人是越来越狡猾了。
0: 嗯，
16: 陈大队长，有什么办法吗？

0: 你现在就去把大家都通知过来开会。嗯，我要把预防的重点跟大家都讲清楚。
1: 好，好，我马上去讲。嗯。
0: 哎，等等，请把警卫班所有的战士也都叫过来。
1: 好，报告，左田将军到。
2: 有请。
3: 将军阁下，本来我应该去徐州向您汇报军务的，没想到您身先士卒，巡视我的防区，有失远迎，请原谅。
4: 藤野君，不要客气，坐吧。藤野君，山本将军。 是我多年的老友啊，山本君生前多次在我面前提到过你，对你的战功，我也有所耳闻。自从我接任山本将军的职务以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来看看你。啊，
1: 多谢将军赞誉，藤野有失众望。
5: 这谁啊？这怎么那么像？这真的假的？一模一样嘛，咱咋能认出来啊？
1: 是啊，
5: 要一模一样啊！
6: 这都上回那样了，
5: 等我都糊涂了。
6: 这上回那，这到底是不是上一班的？
4: 对呀，藤野君。 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项使命，代表陆军本部，向你颁发大日本帝国大和勋章。嗯。

0: 藤野君，坐吧。藤野君，最近还跟那支便衣队作战吗？
1: 是的，一直与这支便衣队交锋，
0: 战绩如何？
1: 互有胜负。
0: 说得很实在啊，藤野君，我听说最近捷报频传呢。
1: 是的，消灭国军共党部队和边区干部几十人，清剿共党边区机关，
0: 使共党边区机关内部矛盾重重。是的，最近的战况略有好转。
1: 藤野君，自从我上任后，我可是没收到一份对你有利的战报。不知道是你谦虚谨慎，还是我的情报有误啊？我想知道个究竟。原来将军阁下就是为了此事而来啊！藤野君，我跟山本将军不同的就在于，我把夫人也带到了中国，将军更是幽默呀！将军阁下，我与这支新四军便衣队多次交锋，深深的感到与中共作战非常之困难。在中国的领土上与中国人作战，必须要掌握中国的历史和中国兵法，于是我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之36计，多次尝试，多次失败啊。
0: 说说看，
1: 中国人说我们是小鬼子，我认为中国人。

0: 比我们还要贵。
1: 所以我个人认为，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敬畏，是不可能深得其要领的。那三十六计，其中涵盖着36000计之多，计中计、计变计、计生计，要想破解，难上加难。偶悟一计，深入开发，才得以今天小小的胜利。
2: 唐叶君，你不能老吊着我的胃口吧？啊，
1: 将军阁下，我组建了一支假变异队。
2: 一模一样的变异队？
1: 对，一模一样的变异队。
2: 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好的
0: 一塌糊涂。
3: 你确定那些都是假的变异队干的？
4: 没错，老百姓开始了，还给他们送茶水呢。
1: 这是大队长陈中华，女政委贺兰，参谋长关涛。这是原来他们叛变过来的一个副大队长弄来的。他虽然死了，但我就是用这张照片一一复制的。
2: 这是真的吗？我实在是不敢相信呢。
5: 冒牌便衣队，觐见左田将军阁下。

0: さて、じゃ、こんにちは。お答えは、お答えします。
1: 陈中华。
0: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大队长陈中华。
1: 贺兰。
2: 首长好，淮北军区便衣大队政委贺兰。
3: 报告将军，
1: 我来说。关涛，便衣队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淮北侦察英雄。
3: 嘿，
1: 智多星汪小阳。
3: 嘿，
1: 飞镖客焦冬春。
4: 猴子，
5: 口诀叫嘿，
1: 爆破大王马洛。
6: 马驴子，
4: 首长好。
1: 气功师杜克勤，人送外号杜和尚。
4: 首长好，快点洗碗。
1: 神枪手闷葫芦，大名刘葫芦。
7: 嘿，咱们刚从王集镇完成奇袭任务回来，
8: 有戏。

你们是不是乱来？同志们，冷静啊！在事情还没调查清楚之前，都别轻举妄动。

0: 塌糊涂。
1: 是的，他们骗过了很多工党武工队、工党边区干部，很多工党人员至死都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死在自己人手里。
0: 唐野君，你是怎么做的？
1: 为了这个计划，我考虑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公元前六世纪，印度人用额部正中皮瓣再造外鼻，成为整形外科的起源。本世纪初，显微外科的产生又推动了整容术的发展，正是整形外科学启发了我的灵感。你可要知道，为了给这只冒牌变一对整容，我把全日本最好的整容医生和造型师调到中国来，他们的脸几乎是假的，完全靠手术和化学药品塑形出来的，一年之后就会出现溃烂，从脸部开始遍及全身。
0: 看来他们肯定会死去啊。
1: 是的，当他们进入我视线那天起，他们就已经死了。他们是光荣的圣战武士，是我中野特工学校优秀的学生。没有他们，我不可能打败新四军，消灭便衣队。
2: 这毫无疑问，肯定是藤野干的。问题是我在想啊，他怎么会知道你们几个的长相呢？
3: 那张照片是我们便衣大队成立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记得你那次去执行了一个特殊任务，所以没来。这张照片上面就差你一个。
4: 送给我吧。
3: 你要他干嘛？我想起来了，就是那次。
2: 哪一次？
3: 局长，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便衣队在成立的时候拍了一张团体照，你记得吗？
2: 啊，是不是这张？
3: 对，就是这张。上一次高德良和柳慧芳来局里的时候，他看到了这张照片，他跟我说他想留个纪念，我没有留意，所以就送给他了。
5: 报告，局长，军区急电。
2: 公安局及便衣队，我部近期获悉，日军藤野已组建一支冒牌淮北便衣大队的秘密特工队伍，该成员精通汉语，近来多出没于淮北军区各地，已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特提醒你部严加防范，并与我部及时沟通。
6: 藤野这招真够狠的，他是在扰乱我们的视听。
7: 这招比真刀真枪更厉害更可怕呀。
2: 那好，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命令十日内消灭日军假便衣队，并择机攻占藤野苏北联队指挥部，消灭藤野所部之敌，
3: 保证完成任务。刚才局长说要多久完成任务啊？
8: 十天呀。
3: 十天？
8: 啊，
3: 十天要消灭假便衣队，还要择机消灭藤野，这怎么可能呢？
8: 那你刚才答应干嘛呀？
3: 那好，你们两个现在赶紧到三部镇找到黄老板布置任务。啊，对了，黄老板入党的事情我已经跟龙局长汇报过了，你们这次刚好就代表了组织去跟他谈一次话。

0: 是。
1: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

0: 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症。

0: 害，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

0: 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0: 最近藤野的特务队查的多凶啊！你们这么贸然的来，多危险呀！
1: 情况紧急，所以我们必须来找你。
0: 说吧，让我干什么？黄老板，我们需要假便衣队的情报。你们不找我，我还要去找你们呢。
2: 怎么回事？
0: 那天啊，我去料理店找我的内线结账，这一进门我就看见陈大队长了，还有你们俩，还有武大军刚。哎，我就站在陈大队长对面。
2: 他居然认不出来我，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你们叽里咕噜的说上日本话了，日本话我是能听懂的呀。哎，没想到是一帮日本人，这帮人三番五次的模仿便衣队，横拖老百姓，都受害。
1: 黄老板，所以我们才要弄清楚他们的活动规律和常驻地点，
0: 就住在渡边诊所呀。
2: 啊，渡边诊所？
0: 哎，他们呀每天出门要化妆。
2: 上一种什么药水儿？
0: 你怎么知道的？诊所里的一户公告诉我的。终止国死后啊，渡边就把诊所托付给藤野代管了，他自己回国了。
2: 黄老板，这么说，诊所里也有你的人？哼，
0: 不能说无孔不入吧。只要有小鬼子活动的地方，我就安插了自己的人。
2: 谢谢你，黄老板，你的情报对我们很重要。
0: 消灭小鬼子。
3: 是咱们共同的目标，
4: 黄老板，你上次跟我说你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我把你的想法和组织上说了。这次啊，我和贺政委受龙局长的委托，代表组织正式找你谈一次话。好，谢谢你们。是这吗？
3: 就这儿，那接头的人呢？

0: 你们可来了！什么情况？发现假兵一队了。那他们现在人在哪里？在石板村三麻子家休息呢。
1: 别逗了，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啊？
0: 哎，他们可是晚上行动，白天休息。我这一知道情报就告诉你们了。
2: 那好，带我们过去看看。
0: 你们可得小心啊！他们手里有武器。
2: 他们都带什么武器了？
0: 都是短枪。
2: 和尚，
3: 哎，
2: 机枪准备好了吗？
3: 早准备好了，放心。
4: 刘老板，
0: 哎，你不认识我了？我姓黄啊。
4: 哦，黄老板，我怎么不认识你呢？开个玩笑嘛。哎，这个三麻子家是干什么的？他们怕不怕假变异队啊？
0: 三麻子家是野战军区医院的一个医务室，没有伤员的时候啊，就成为交通站。老百姓怕是不怕，就是恨，恨之入骨，恨不得想扒了他们的皮。
2: 这附近有我们的部队吗？
0: 部队没有，要是有，早把他们抓起来。
5: 黄老板，贾贺兰来了没有？
0: 来了，好像腿上有伤，在床上躺着起不来。
6: 黄老板，你看见那头家驴了吗？
0: 看见了。哎，他可跟你比不了。我听说你一个人炸了鬼子三个炮楼，厉害。
6: 哎，对对。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头家驴到底哪儿不行了？
0: 他呀，愣是自己研究炸药。哎，好像是药方配错了，把自己手给炸了。
7: 哎，黄老板，你说说那假猴子比咱这真的厉害不厉害？
0: 他可比不了你这真猴子。说自己能飞檐走壁，哎，过了一个矮墙就摔了一狗吃屎。哎，你这中国话说的地道啊！那甲方巧洋，鬼子话说的还行，这中国话说的可比不了你。啊，别提了，我赶紧带你去吧。